我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来到礼拜一。今天先来跟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相信有蛮多朋友都知道，在前一阵子呢，猫空缆车在年度检修，对不对？在今天呢，正式开放了，而且呢，猫空缆车在今年正式迈入到了20周年，而今年暑假猫空缆车也很不一样哦。猫空缆车呢，这一次的年度检修是从6月初6月8号开始，一直到昨天正式的结束了。那除了设备的维护跟保养之外呢，其实也同时进行主题布置跟准备。有什么样的主题呢？因为刚好今年是迪士尼非常热门的动画电影 Zootopia， 也就是动物方程式上映10周年了，所以这一次猫空缆车要跟动物方程式一起来合作，推出主题活动哦。有哪些活动呢？抢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呢，除了有100台限定的主题彩绘车厢，哇，可以看到在里面的主要的人物就是狐狸、兔子，然后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耳廓狐出现在我们的车厢上面之外呢，现场还有经典的场景，让大家能够来这边打卡、拍照、上传。另外呢，也有限量的纪念套票哦。如果你喜欢 Zootopia 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一定要来珍藏。另外也有主题纪念品馆限定开卖。而如果假设你今天只是想要参与活动的话呢，现场还有参与各站的集章任务，可以兑换限定的明信片哦。哇，所以这次的这个猫空缆车跟动物方程式的合作，一定是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会非常喜欢的，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也是在暑假期间所推出的这个联名活动了。

还记得去年所推出的《动物方程式2》的续集电影吗？你有没有去看？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喜欢《动物方程式》的话，你一定会知道哦，在当中有很多可爱的角色，那很多的场景是非常有趣的。在这一次的联名的活动当中，有很多主题墙可以让大家来这边拍照打卡，而且重点是因为它还有限定的商品馆哦。所以如果假设你觉得，好像《动物方程式》的电影结束之后，好像很难买到他们的周边商品，有些可能你还要真的到迪士尼乐园才买得到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在猫空缆车这边就可以买到限定的商品了，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到猫空缆车这边来游玩了。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4，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是好久不见的蔡诗芸最近所推出她的新单曲，这首歌曲叫做《城堡》。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捷运哪一站的出口最多？
0: 台北捷运系统中出口最多的车站是民权西路站，一共有十个出口。民权西路站会有这么多出口，其实一点也不意外，它同时是淡水信义线与中和新芦线的转乘站，周边又横跨了中山区与大同区，附近不只有住宅区，还有医院、市场、商业设施与主要干道。为了分散人流，让乘客可以就近出站，出口自然就越设越多了。也因为出口分布广，你可能会发现，同样是从民权西路站出来，不同出口走道的街景还有生活圈其实完全不一样。这些出口的存在不只是为了方便转乘，而是把捷运真正镶嵌到日常生活当中。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位很特别的歌手。当时呢，他出道的时候其实是先有一个环岛骑车，然后举办的公益募款的活动，那引起了很大的话题之后呢，后来陆陆续续有发行他的作品，也在新闻上面有博得了一些的话题。不过最近沉潜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又再次发行他的新的作品了。如果你看过他的新闻的话，你应该知道他最近改了名字。不过在邀请他上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他过去曾经骑车环岛两次，然后为了纪念这件事情而写下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奇迹》，骑乘的骑，奇迹的迹。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

这首发行在2018年、2019年的歌曲，其实也代表着他在之前在最后一次环岛，我记得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哦，在当时像这样子一个很热血的心情，我觉得也反映在这首歌曲当中了，很年轻的感觉哦。毕竟呢，在距离现在也已经有8、9年的时间了吧，在经过这段时间还有很多的事件之后呢，我想对一个创作歌手来说或许也会有不同的改变吧。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他在新发行的这张专辑。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傅东升所演唱这首《万华》，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位，是重新改名重新出发的傅东升。东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东升。
0: 东升之前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1: 有啊，陈凡奇。
0: 哦，我记得是那个骑车然后环岛然后还公益募款的那一位歌手吗？
1: 没错。
0: 哇，距离你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15-2017年那时候做环岛的公益募款，
1: 2013
0: 的时候，然后2019发第一张的 EP 专辑嘛，对不对？
1: 其实好像2018年发的，然后2019在做宣传。
0: 哇，我想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应该会还有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毕竟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说你要做一个创作歌手，你一定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有先有创作作品，然后再就是有机会被看到。而且我觉得很让人感动的是，你那时候做的环台募到的钱，后来都拿来做公益耶。
1: 对啊，那个时候其实刚好就是我记得是高雄气爆，然后我就把钱捐出去了。
0: 哇，真的，我觉得超级无敌感动。但当然我们要说回来，就是最近又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傅东升。这个名字为什么跟陈帆奇差这么多？陈帆奇是艺名，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傅东升这个名字很特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
1: 因为傅东升才是本名
0: 啊。所以你姓傅吗？
1: 傅东，他就是陈。
0: 哦，我们说的傅字旁，然后再加一个东，然后所以你本名叫陈升。
1: 对，
0: 哦，难怪要改名，
1: 就是没有，就是你用回自己的本名，但是因为本名跟我们升哥有冲突，
0: 对，
1: 然后就换一个名字，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啦。虽然我名字这样呈现，但其实这个名字还是叫陈升、
0: 啊。哦，对，而且我觉得记忆点非常的，
1: 但叫傅东升这件事情，他本身大家会觉得说，哦，你姓傅哦。
0: 嗯，
1: 其实对于第一个字，大家觉得特别，
0: 对对对，嗯，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少见的姓，但其实上它是一个合在一起的字，或者傅东升，就其实就是本名陈升，然后把那个陈然后拆开来而已。我们想要说，在最近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归途》，其实是在筹备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因为我印象在前一张专辑好像是在2024年的时候发片，可是你中间沉潜了2年的时间才发这张专辑，筹备了好久的时间哦。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2年经历了蛮多事情，因为上一张专辑虽然发了，但是就是能做的事情有点太有限，然后很多事情你要去处理，嗯，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把一些积蓄都花光了。
0: 哇，
1: 那这张有一点就是你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你想做的成品，嗯，
0: 可是我觉得这张非常完整，是因为这张全部都是你从头到尾一手打造，连专辑的封面什么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1: 对，这张的特色其实就是几乎啦，除了录音师不是我自己本人，然后跟后期混音不是我自己本人以外，基本上这张专辑已经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在弄了。
0: 你是艺人唱片公司吗？
1: 应该说因为你经历过，然后你得去面对

0: 之后，你发现有很多事情你可以自己做，
1: 嗯，
0: 有很多事情你自己做其实不一定会比较差
1: 哦。
0: 那你就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花那个钱？
1: 嗯，
0: 然后后面你自己慢慢的做回来之后，就觉得我能够用我现在有的资源跟能力去执行这件事情到什么程度，我想要去试试看。
1: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假设这些东西全部由自己来的话，我觉得对于专辑所呈现出来的完整度，跟我真的想要呈现出来的样貌，我觉得自己的掌握度是比较够的、欸。
0: 应该说，我觉得这才是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给我影响的情况下，我真的能够端出来让大家觉得说，大家好，我是傅东升、
1: 嗯、
0: 这张专辑。
1: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借由这张专辑不仅改名而已，然后我们今天整张专辑自己全创作，然后自己设计，然后将自己真的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完整的呈现给大家。所以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归途，是有什么样的特别意涵吗？
0: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从2019发行第一张 EP 之后啦，就18、19那个时候发行第一张 EP， 然后疫情之后，我经历了蛮特别的一段旅程，
1: 嗯，
0: 那我会觉得经历了这些旅程才有现在的我，
1: 嗯，
0: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我虽然换了艺名，但是那个名字也不是我自己取的，
1: 哦，
0: 也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名字，
1: 嗯，
0: 那才会觉得我好像改名一下比较好，就是一切都回归到我想要的路上，嗯，而且就是思考说我要怎么样来呈现说我做这张专辑是为了要回归初心，所以我把东西集合在一起之后，我就想一想我想要做的风格呈现的样子，最后古装武侠风一张地图，于是这张专辑就叫做归途，一张回归的专辑，一张指引我回家的地图。
1: 嗯，我觉得既然我们说到这个概念是地图，那我们一定要提到就是刚刚所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万华了。万华这个地方对你来说在地图上面代表着什么样特别的意涵吗？
0: 其实万华这个地名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不是，那个其实就是以前在彰化出生，跟着家人一起，然后之后就来台北发展，
1: 嗯，
0: 然后就是家人来台北发展，然后就跟着到台北，然后其实万华是以前比较繁华的地方，
1: 嗯，
0: 那就是父亲会带我到万华去走走吃吃逛逛，那我会用这个地名算是纪念我父亲。
1: 哦，嗯，我觉得其实万华这地方历史非常悠久的地方，所以在旧的历史跟自己从外来然后移到这个地方创造自己新的历史，我觉得是某种程度是两种互相叠加的感觉。我觉得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作品，像是我们说古今所合在一起的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就是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带有非常浓厚的古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辞调句》。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爱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用行路人懂好。
2: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另用行路人咩？
2: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傅东升《归途》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双城，我想其实在前面最后让大家听到的也是在专辑当中一首带有着中国风或古风的一首歌曲词调句哦。当然在专辑当中这两首歌曲都是非常精彩的古风的像这样一首歌，而且如果假设你现在手上拥有这张专辑的话，你应该会知道这个专辑的设计真的非常特别，它就很像是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有没有那个古籍一打开之后的一个样子，这个是特别设计就是希望能够呈现出这样的形式吗？
1: 对，是我本来就是想要这张专辑走这样的风格
0: 哦。而且其实你在这张专辑当中就连归途这两个字哦，都是很劲道很有力的书法字，然后装扮也做得很像我们说的武侠小说里面出现的人。你非常喜欢武侠吗？不然怎么会想要在自己掌握专辑当中，
1: 从小到大就是坐在电视前面等着每天晚上几点播出金庸系列
0: 哦。所以你是金庸的迷？
1: 没错。
0: 而且其实过去我们说很多时候你是很难去让自己呈现出这样的形象，这次还为了呈现这样的形象还把头发留长了吗？
1: 对，那头发留了两年
0: 哦。而且男生如果过去都是剪短头发的话，你知道如果要留到这么长要花很久的时间留的，
1: 就是你真的是要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你要能够承受，因为其实以前喜欢过你的人就会觉得说、欸、你这造型不好看，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讲、哦、就是你要能够承受这些话语。
0: 嗯，对，而且因为过去就是比较利落的短发的形象，然后现在就是留的比较长头发之后呢，很多时候是大家有一点不太习惯那个形象的转变，所以其实在留长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这个承受大家的评论压力应该也是蛮大。你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有偷偷小聊一下，就是在这段过程当中就我们说承前两年这段时间其实承受很多各种不同的压力，那这段压力的排解你是怎么排解这些压力的？
1: 其实我觉得前一阵子在宣传前我其实都还在逃避这件事情
0: 啊。真的、哦、
1: 就我逃避的状态有点，我虽然换名那我就想说那我就从头开始，我想要直接是归零。
0: 嗯，
1: 所以才想说那顺便就叫归途
0: 哦，
1: 就是真的是从零开始，我是一个新的人，大家不要再去问我以前是不是发过专辑或什么的、嗯、就是不好意思我就是一个全新的人，
0: 新人的概念，
1: 新人哦，陈番琪已经死了。对。然后后面跟宣传聊一聊天之后，他们想了解说我到底为什么这么的排斥以前这些事情，然后我把之前所有经历的事情都跟他们讲，他说那你应该去面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其实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0: 嗯，
1: 而且你好好的在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仔细后面去想我会觉得哎，确实就是我好像真没做什么事，
0: 嗯，
1: 为什么我要因为别人犯的错去惩罚自己？
0: 对，
1: 然后就会觉得，而且即使我受到这么多的他们讲的就是问题啊、逆境啊、跟一些干扰、困难，其实我还是很认真的继续的创作我的音乐。
0: 嗯，
1: 那我有什么好不面对的？
0: 嗯，
1: 所以后面就是有一点，哎、欸，我确实可以开始把这些事情当成玩笑在讲。
0: 嗯，
1: 而且很自然的去谈论这些事情，其实确实心情好了蛮多。
0: 哦，哎、欸、呦，对，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人碰到不想要面对事情的

0: 的时候，会很多时候会觉得，当我今天再次回想起那些回忆，我就会陷入到可能跟当时一样的一个困境，或者是那种想法、心情的没有办法调试。但当然，如果假设有办法、有机会能够将这些事情阐述出来，我觉得就跟失恋一样，就是你今天可能一开始讲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可是你就讲久了之后，你就突然就觉得啊，这个人好像也没有那么值得我这么在乎这件事情了。像这样子一个我们重新开始，然后努力出发，然后算了啦，这些人齁，就是我都不要管他了，然后继续往前进，我觉得才会是一个很正向的面对未来的一个方法。欸，
1: 没错，所以就是持续努力，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你自己想做什么，如果你真的想做的话，其实没有人可以阻止你。
0: 嗯，对，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的生涯当中继续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自己所创作的内容持续的分享给大家，所以就算今天有那么多纷纷扰扰，我们傅东升还是很努力的在这些困境当中持续的不断的创作。其实在这张专辑在发行之前，你应该也就陆陆续续写了不一样的歌曲，在这张专辑在收录的时候，那时候有多少歌曲你自己在挑选，最后选的这十首歌呢？
1: 其实我自己手边可能有30几首歌。
0: 哇，嗯，
1: 还在蹲。那因为有一些歌是旧的，有些歌是近几年写的，那就是去挑一下说哪些歌是符合我现在真的想要呈现的东西。
0: 哦，对，
1: 那就是挑了这些歌之后，我就是认真的去选，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一张专辑的风格已经是自己定了，那我就是觉得，我想要用这些歌让大家在这张专辑的时候认识我。那我不只是放了我自己的故事，那还放了一些我写歌然后塞进去给他有一点背景故事的歌曲。然后后面从第七首开始是我想呈现我究竟是怎么样的人的一个歌曲排序。
0: 一个创作歌手常常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想要表达自己想法，或者甚至是有时候会把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概念放到歌曲里面，你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会不会太赤裸裸的把自己剖开来呈现给所有的人看？
1: 其实不会，其实我觉得写歌也是一个我呈现我自己一个 很好的方式。因为其实上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算是有一点这样子。因为上一张专辑我有一些歌我觉得我想放进去，于是我放进去了，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由歌曲来知道认识我在某一些阶段的时候我究竟是什么想法。
0: 我觉得如果假设大家想要更加了解傅东升的话，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慢慢去发现，欸，原来你想要说的是什么，或是原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在新闻上面的一些包装啦，或者甚至是可能有些刻意的去谈到某些内容，可是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代表一个创作歌手自己本身内心真正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样子，所以透过歌曲才能够更加的去理解这个歌手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来听到这张专辑《归途》。而刚听到一首歌曲呢，叫做《双城》。那不过接下来在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跟城有关系的歌曲，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花城》。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傅东升在《归途》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花城》。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前面听到歌曲是《双城》，所以这首歌曲是哪一座城呢？你想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1: 花城其实就是彰化，其实就是彰化那边有一个美名叫花城。其实整个台湾就算是一个花城，因为其实这边四季都有花。那其实我们站在一个太平洋东侧位置，我们迎接着阳光，面对着希望，这是我这首歌想要呈现的意思。
0: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回归到初心，看到歌唱美丽的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说在自己的歌唱的生涯当中，一定会面对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不管是我们在创作上面碰到瓶颈也好啦，或者可能在发行上面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也好啦，或者甚至是可能在演唱过程当中有出现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如果回归到自己最初的初心，不管是我们说的就是可能自己出生地是彰化，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去看到在一个城市当中最漂亮的可能也许是呈现花的这一面，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们说去看到这件事情的美好跟回到自己真心希望的样貌。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种带给人家很正向的一个希望在这首歌曲当中。所以在专辑当中有很多这么叫做创作的歌曲，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你是灵感都从哪里来？从生活当中来吗？
1: 其实就是所见所闻去写这些歌曲。那这张专辑就是有很多歌是比较新的，包含这首《花城》也是比较新的歌曲。那其实我平常是一个有在教有氧舞蹈的老师
0: 哦，
1: 所以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要写一些轻快的歌曲哈，让我自己可以跳一下自己的歌啊。那个夹带私货这件事情是绝对要做的。
0: 如果假设有氧老师在上面不是都会播一些歌吗？可以播自己的歌应该是蛮不错的吧。
1: 我已经播自己的歌播了8年了。
0: 哦，就是只要有这个创作歌曲就给他把它放上去就对
1: 了。对，我从一开始的不该相遇的时候放到现在都还在放。
0: 哦，一定要的啊。这个宣传只能自己做而已好不好？而且有没有就是这个学生就说老师这个歌很好听就是是哪里来的，然后马上给他这个付款连结。
1: 没有，那个以前一开始还可以用，就一开始还可以说这首歌好听吗？好听好听好听，这首歌谁唱的啊？然后最后一个怎么这老师最后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哦，我唱的歌。这个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大家对于这件事已经不稀奇。
0: 就是反正哦，这首歌是新的，这个声音听起来很熟悉，老师你该不会出发新专辑了吧？
1: 那他们其实一听就知道，哦，老师这是新歌哎。
0: 哦，很棒哎，就是直接从这个学生里面养成一子中的歌迷。所以其实当你今天每次有不同的新的作品出现的时候，你自己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可能也许从其他人那边得到不同的意见呢？因为像有很多的歌手可能会放在比方说创作的平台然后去做分享，还是你会播给你的家人听，然后让他们觉得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调整的呢？
1: 其实我对于作品就是慢慢写慢慢琢磨，因为这个版本已经改了很多次才会拿出来做成专辑。做成专辑之后呢，就是不好意思我没有要改了就是我做好之后就是不好意思我没有要改了，你的意见很好但是我没有要改的意思
0: 因为毕竟这已经是我琢磨好久然后才做出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作品。
1: 那可能是下一步我才会去做的改变，因为这一张确实我已经拿出了我目前来说的已经差不多是我现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去做的事情。我的想法有点偏向是我的想法是我的想法，你的意见是你的意见，这是我的

0: 歌。
1: 对，欸，我觉得有这种自信很好，就是反正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嘛。而且因为其实其他的人的意见不一定就是代表他就是好的意见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满意就好了，或是我自己觉得这就是我的东西，你不用去说一些什么酸言酸语的话，这些东西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帮助，反正我就把我自己最想要做的东西做出来就好了。所以其实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其实也会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聆听，你可以去享受或是去了解这首歌曲歌手想要创作出来的缘由，或者是他想要说的故事是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在聆听的时候，你可能哦一开始听到编曲你就开始有一些意见，你知道有一些酸民就会这样子啊，这个编曲怎么不怎么做，怎么编曲怎么样怎样的啊，歌词怎么可以不，为什么不能改得更好一点点。可是问题是这就是一个我想要完整呈现出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我觉得你就好好的听。如果你真的诶觉得听的不是那么习惯的话，我跟你说多听几次你就可以知道歌手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专辑当中的聆听。

0: 听到歌曲来自于傅东升的《归途》的专辑当中的《聆听》，我觉得大家呢在听作品的时候都应该要好好的聆听才对。在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歌曲都呈现出不一样的曲风，有些可能是听起来你会觉得定义它是情歌，有时候听起来感觉好像是哎，好像是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触发。那当然有一些的编曲可能会是一个很特别，比方说像是古风的形式去呈现也好。我觉得在专辑当中有不同的曲风，就可以让大家看到不同层面的傅东升。虽然我们说哦是新人啦，我们的傅东升是新人，所呈现出来这张专辑是一张非常完整的专辑。在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歌曲，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聆听。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说好不容易终于发行的专辑，在最近也跑了各种不同的通告，你有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因为我看你的那个网络上还有上一些电视节目，然后做一些好像跟宣传歌曲不太一样的事情，你有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活动呢？
1: 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跑综艺节目
0: 哦。对，做一些这个体力活嘛。
1: 因为我对于体力活这件事情没什么想法，就算你不让我打歌也没关系、那个状态我上了那个节目有一点就是我也没唱歌，但是就是觉得有趣好玩然后我朋友看了他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

0: 对，玩这些游戏啊，你怎么不帮你自己争取画面呢？
1: 对，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的瞬间就把人家就是让画面就结束了？我会觉得说，要玩游戏哈，你就要认真。
1: 哎、欸，你很投入在那个过程当中。
0: 对，我今天来玩哈，我就是来认真的玩游戏，要比赛就是要认真哈。
1: 哦，我没有在跟你那个博画面。
0: 该做什么事情就拿出自己的态度哈。
1: 哎、欸，这个是蛮不错的。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今天很用心机的想要去呈现什么样东西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办法投入在那个过程当中。反正我就尽心的玩嘛，我就来这边。不然毕竟我们要在哪里可以玩到这种游戏，所以你真的是很认真的在玩游戏。
0: 所以我很认真的在做任何事情。
1: 哦，对啦，其实我们说从专辑当中就可以看到，像这样子花了很久的时间把每张专辑慢慢的琢磨出来。毕竟我们说当我们今天要创作一首歌曲，它其实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包含像是曲的完整，词的填写，更不用说在归途这张专辑当中，哇，连专辑封面啦、设计啦、企划啦、行销啦，完全都是自己一个人努力去完成，才有办法呈现出一个像这样子看起来非常完整的内容。毕竟呢，一张专辑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多的歌手呢，是一整个团队十几二十个人在做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在这张专辑在制作过程当中，有一度觉得好像有点做不太下去的时候吗？
0: 反而没有，因为都是你自己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想要做下去，因为做下去的方法有很多，丢出去的方法也有很多，你也可以就是放上网络或干嘛的，它也是一个方法。其实不一定非得要做到一张实体专辑的这种呈现方式，但我想做到这样，所以如果你想做，它就一定有办法可以做到。
1: 所以真的从前面说这个认真的玩游戏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当你今天真的很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傅东升就会努力的朝这个目标前进，就跟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一路上波波折折，但是一心就是希望能够将最好的作品或是最好的歌曲呈现给大家，去让大家能够聆听新的作品。其实我看你的那个 YouTube 频道当中，你还有 cover 其他歌手的歌曲吗？
0: 对啊。
1: 哇，那你真的做很多事情呢，你不会觉得时间卡不过来吗？
0: 对， cover 的那个就还好，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还去打拳啊，就是我觉得各种可以帮自己宣传或者是各种打歌机会都要
1: 努力的完成。对，而且反正我们今天说的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傅东升都可以全力以赴把它完成。所以如果假设还想要找傅东升的话呢，赶快趁现在他发片的时间啊，找他去做，他一定会努力的，使命必达，完成目标的。当然如果假设你觉得在今天所听到这些歌曲好像有哪一首歌曲还蛮不错的话，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来搜寻一下傅东升的名字，在归途专辑当中有很多精彩的作品。今天最后就来听到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铃声，也非常谢谢傅东升来到节目上面来宣传这张专辑，谢谢。
0: 谢谢。

0: 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睛里出了潘保险。
3: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眼光，要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最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手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次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2: 眼光多次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今天第二小时要来分享什么样的音乐呢？在上一次的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了2005年的歌曲，今天一样带大家回到那个年代，来听到首先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香港歌手陈奕迅的歌声，对不起，谢谢。

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歌曲《对不起谢谢》，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七张国语专辑，这也是他转换了新公司之后的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其中有蛮多的歌曲获得的奖项大多都是在新加坡跟香港得到，在台湾的反应好像似乎比较

黄义达所演唱的歌曲《那女孩对我说》，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是来自于他在台湾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其实他的第一张专辑就获得蛮好的成绩，大家还记得吗？匿名的宝贝应该也是很多的人耳熟能详的歌哦。在当时他一出道的时候就被称为是，因为他从新加坡来嘛，就被称为是这个男版的孙燕姿，其实那个造型还有一点点像哦。那当然唱起来的方式跟选择的曲风也是不太一样的啦，但当然也让他打下知名度。在第二张专辑其实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红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一个团体，他们是南拳妈妈。这也是南拳妈妈第一次改组，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呢就换了新的成员，加入了女生的声音，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风貌。来自于二号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What Can I Do。

来自于南圈妈妈第二张专辑《二号餐》当中的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What Can I Do》。在 Lara 梁心颖加入之后，其实有蛮多的曲风都是这种比较清新，然后很青春、很可爱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则是转为是比较成熟女性吗？都会女性的那种帅气的感觉，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的歌声《狠狠爱》。

听到歌曲来自于 Vivian 所演唱的歌曲《狠狠爱》，也是收录在他2005年所发行的《狠狠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里面还有其他，包含像是《爱笑的眼睛》，就是由林俊杰所作曲的一首歌曲哦。那当然也是一首非常知名的歌，在当中真的有蛮多非常精彩的作品。虽然大家都说，Vivian 不算是以唱功著称的一个歌手，但是其实他唱歌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特色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同样也是在2005年所发行的作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他在酝酿了6年的时间哦，然后所发行的第一张自己的首张的创作专辑。他的创作专辑呢，就是有他的名字，以他的名字为名的，就是柯有伦了。来听到就是他在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零》。

来自于柯有伦的歌声，零也是收录在他第一张专辑。其实他自己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所以都是自己慢慢的摸索，然后发行了这张专辑，真的是非常厉害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韩国亚基亲傻逼，我吃困难么？
3: 哎，天子言你台湾没合法，言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型毒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言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带大家听到的，也是在音乐时光机当中带大家回到2005年的作品。接下来听到这位歌手，其实是算是女神级的人物了吧。在前一张专辑比较市场化之后呢，在暌违了3年发行了她的新的作品。这张华丽的冒险走的又是跟前一张专辑完全不一样的路线了。

陈绮贞所演唱的歌曲《旅行的意义》收录在《华丽的冒险》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应该很多的人知道他的第一张专辑的这首歌曲是第一主打，也是非常非常红的一位新马歌手张栋梁。当时他所演唱这首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来听到这首歌曲，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曲的故事咯。

来自于张栋梁所演唱的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其实很多的人都以为这首歌曲是他的歌，但事实上呢，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个三人组的团体叫做新少年俱乐部，他们在专辑当中其实第二张就收录了这首歌曲，所以他们其实是原唱哦。这首歌呢，不仅仅是新少年俱乐部先发行之后，其实香港歌手黎明也曾经翻唱过粤语的版本哦，所以其实这有不同的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再让大家听到像这样的一个不同版本的比较。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同样是在2005年的时候所发行，来自于香港的这个组合来到台湾所发行的歌曲《莫斯科没有眼泪》。

听到歌曲来自于 Twins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他们的《见习爱神》当中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它的原曲其实是粤语歌，如果假设你曾经看过这部电影《下一站天后》，那你一定会知道它的原曲就是《下一站天后》它的翻唱成国语的版本哦，《莫斯科没有眼泪》。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这个组合，不过是台湾的组合 SHE， 他们所演唱的《星光》。

来自于 SHE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星光》。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在2005年所发行的陶喆的作品，这张专辑《太平盛世》当中的《爱我还是他》。

来自于陶喆所演唱的歌曲《爱我还是他》，收录在他的《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这也是陶喆的第四张的创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收录了蛮多首蛮风格不太一样的歌曲，例如像是除了刚刚这首歌曲是情歌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首非常特别的，融合了这种传统戏曲的 Susan 说，以及呢另外一首非常我们说的很电音然后很动感的一首歌曲叫做鬼。像这样的一个曲子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都收录了各种不同的风格在里面，甚至呢还有一首比较偏宗教型的歌曲在里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来自于这个组合，现在应该是比较不太可能看到他们合在一起唱歌了，来自于范玮琪还有张韶涵，当时他们还在同一间唱片公司的时候曾经发行过的一首歌曲，这首合唱曲叫做《如果的事》。那如果假设大家知道了他们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什么样的事的话，那或许现在就不会有如果的事了。好，这样讲了，好，如果假设你不是喜欢八卦的人的话，那就当作听听就算了。但是总之呢，现在想要听到这两位歌手在一起同台演唱，可能是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只能透过歌曲来听到他们的歌声了。最后来听到《如果的事》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稍微偏多了一些，环境呢是属于偏南风，云锋面的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在中午前呢是属于多云到晴，不过午后要特别注意哦，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

午后呢，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温度部分呢，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4度，感受上是偏热的情形，特别是在彰化到屏东内陆地区哦，有局部可能出现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苗栗地区都是属于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时阴。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30%， 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的降雨几率都有 6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8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哎呀，终于看见阳光了哦，对不对？哎呀，这个礼拜哦，我们再忍受一下那个这两天的时间哦，因为这两天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哦。哎，礼拜三之后的天气呢，应该就会变得比较好了哦。不过今天的天气已经比上个礼拜好很多了，对不对？哦，上礼拜一直下一直下，整天就是那个雨大，到处都有淹水的情形哦。而且这个礼拜哦，很多的地方也在复旧家园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在南部地区。那我们北部地区，因为昨天内湖好像又稍稍的又有一些积淹水的一个状况哦。好，我们希望大家啦哦，就是风雨过后哦，我们就是一样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在家园复旧的部分呢，可以尽快的完成。而且这礼拜哦，真的是买菜的时候都有感受到那个菜价好贵好贵哦，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菜价的我们的那些的蔬菜的一个产地哦，蔬果的一个产地哦，大部分都在中南部地区哦。我们南部地区淹水淹得非常的一个快哦，非常的那个这么多天的一个淹水，菜呀、水果啊都已经压烂掉了哦。所以我们再忍受一下这几天哦，可能要这个菜价稳定呢，可能还要稍早，可能会有这一段的时间哦，才会比较稳定哦。所以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就衡量一下荷包，但是还是得吃嘛哦。好了，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到底状况是如何呢？好，要提醒一下大家哦，今天要特别注意的是18号的情形了哦。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属于稍微偏多了一些，不过环境呢是属于偏南风，偏南风大家就知道了，哎呀，温度就会比较热了哦。好，这个迎风面的台东恒春半岛哦，要特别注意会有一些的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情形。午后我们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们，还有在北部的这个东北的宜兰啦，东部的花莲山区也会有下雨的情形，特别是在西半部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在午后哦，大概哦有在外出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哦。那另外哦，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也要再次的做一下呼吁哟哦，山区的部分，好，山区的部分呢，土石是比较松软的，而且这两天山区还是有可能下雨哟。我们这几天好不好？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好，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好，怕会有这个土石崩落的一个情形。西边活动的朋友们也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平地好像天气还不错，就那山区了多后啊，你又在西边玩耍。好，结果呢怎么样，溪水暴涨起来的时候，真的会造成生命上的一些的影响了。

好，明天开始水汽又会再逐渐的减少一些些哦。礼拜三开始呢，就是属于这个太平洋高压势力呢会向西延伸，会感受到哦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哦哦，所以大家哦我们要迎接的又是盛夏的一个天气了哦，就是礼拜三到礼拜六哦都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其实在今天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哦。哦，中午前后在彰化县台南市是属于黄色的灯号，要注意了，有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哦。那紫外线的指数呢也是属于偏强的状况哦，所以提醒一下民众哦，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那另外呢，其实根据各国模拟的一个显示哦，目前在关岛东方以及菲律宾东方到南海一带各有一个热带的扰动的发展的一个迹象，到底哪一个会被现命名为第九号的台风叫做巴威呢？还不一定哈，因为不确定性呢还是蛮大的哦，要持续的观察当中了哦。好，今天避免前往山区，因为午后对流在山区的一个发展哈会比较旺盛一些些哦。如果真的是在山区非就是真的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14，在节目的一开始，关心完天气，我们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咯。上礼拜的心情大家一定都比较不美丽，对不对？因为呢下雨的关系，那我们期待这礼拜我们迎接一个美丽的一个心情，美丽的一个好天气哦。我们来欣赏的是小雨的这首歌曲《美丽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还是事故的资讯提供给大家了。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45.7公里处，林口 B 前外侧二线三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台北市的号志故障了，在哪里呢？康定路跟三水街口号志故障了哦，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这里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了，5.6公里到6公里处的地方，过了石碇外侧路肩，大客车的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美丽的歌曲咯，刘德华美丽的回忆。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就重返了45000点呢、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171.87点，目前是上涨了600.1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21.27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我们金曲奖才结束嘛，吼，我们来欣赏萧煌奇哦，我们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五金，萧煌奇五金开张了嘛，哦，好，我们来欣赏他的这首歌曲《美丽天堂》。

0: 到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五月七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0: 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茂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我们今天把爱传出去的任务呢，要透过的是家福才艺二十的音乐会，带大家看见的是家福基金会如何的透过才艺的培育，带领孩子看见自己的未来。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伙伴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位是家福基金会社会资源处李伟博主任，伟博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伟博。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第二位是家福自立青年许静芳，静芳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静芳。
0: 欢迎静芳。我们今天要透过的是伟博主任还有家福自立青年哦，静芳带大家来认识我们家福才艺二十音乐会的内容哦。不过我们知道家福基金会长期透过各项的服务来帮助经济弱势的孩子还有家庭脱离贫穷，二十年前开始推动才艺的培育方案呢，这是为什么呢？而才艺的培育对于孩子的重要性是什么？伟博，
1: 首先我想要先说明一下才艺二十为什么会在家福变成一个方案的一个执行。那我是一个社工出身的，其实

0: 我自己在以前去做访视工作的时候，我印象中非常有印象，有一个去访视的历程。然后访完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邻居就来跟我说：“哎、欸，那个社工，我跟你讲哦，就是他们家其实虽然有领家福补助，是真的很需要，但是其实那个阿嬷啊，都会把钱存下来，让他去学钢琴。他好像没有把你的钱用在真正的生活上面这样。然后我听完就觉得，哎，其实这个阿嬷也是为了这个培育这个小孩，因为这个小孩他也很有音乐的天赋，然后他省吃俭，所以我觉得社会大众对于学才艺这件事情，认为可能就是一个我是必须要有一些经济能力、经济条件的才能去。但是，所以我们很希望家福扶助的孩子能够在这上面呢，能够我们这边可以给他一个帮忙帮助，然后让他的才能才华不要被埋没。所以我们有看见这样的需求，所以说在二十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才育的培育的一个方案的一个执行，这样子。
1: 是，所以韦伯在你的一个社工生涯当中的时候，刚分享那个案例哦，的确在我们的社会大众，我们的想法会觉得说，阿里不钱啊，你没钱了，你就应该先顾到这个温饱的部分。
0: 是，
1: 对于才艺的部分会觉得那是多余的，
0: 是
1: 你都吃不饱了，干嘛去学才艺？
0: 没错，没错。所以说那时候，那个邻居来跟我，其实有点冲击啊，但是又会觉得说，哎，也会心疼这个阿嬷，她真的是真的把钱省下来，她把她自己吃的钱省下来，然后让她的孙女，然后能够温饱，甚至温饱之余还可以去上才艺课。那个才艺课也知道，我后来有听到说，哎，原来那个老师也知道家里的一个经济状况，然后有给予一些那个经济上的一些帮忙，就是费用的一些减免。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样子一个部分，刚好那时候家福才艺的培育的方案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就帮忙做这样子的一个申请的一个补助，可以在孩子在课业之余有才艺的一个学习，可以去做一个潜能的一些开发，这样子。
1: 是，那韦伯，对于我们经济弱势的孩子来说哦，在学习才艺的部分呢，你觉得甚至在家福认为他们的重要性是什么？
0: 其实，在家福在培育孩子学才艺的历程，其实我们其实不只是针对他的一些才能的一个开发等等，其实我们在这历程中，因为它叫做才艺培育的一个方案，我们之所以叫它方案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才艺只是一个媒介。其实我必须老实讲，不是每个孩子都觉得说，哎，来了之后这个才艺就是我喜欢的，一定也有放弃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进来之后，他觉得不是他喜欢的，他想要放弃，其实我们也会在他想要放弃的过程带他去看见这段历程，你的成长，你的看见是什么，你突破了什么啊，不是说你今天放弃好，你今天下次就不要来等等。所以我们整个才艺的培育其实是很希望在孩子，让孩子在这段历程中看见自己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的一个突破。所以说这段时间社工在服务的历程，不论是才艺培育的专案社工跟家庭访视，就是否这个个案他们家的一个社工，都会一起来针对这个孩子在才艺培育方案里面的一个成长去做一个检视，去做讨论。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配套在这个方案里面。
1: 是，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才艺的培育的方案，我们可以开启孩子更宽广的一个未来哦。甚至呢，其实孩子可能有某一方面的才艺，我们不希望呢，就是因为经济的一个困境，而抹煞了这个孩子在这项的才艺的一个可以培养他们这方面的一个潜能，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那家福是如何的推动才艺的培育方案的呢？
0: 原则上现阶段就是我们各县市都有才艺队，就是都有成立才艺队。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啊，那个才艺队可能在都会区可能有热舞啊，可能有唱歌啊，那在山上可能有一些部落相关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才艺的培养。但是我必须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不是每个孩子他都认为这一个活动或这一项才能是我有兴趣的。所以说家福在才艺培育方案这一块呢，除了是在各地家福中心成立专属的符合他各地特色的才艺队之外，那如果说有一些孩子他有一些特殊的他自己觉得说他想要去参加的，也可以跟社工做讨论。所以我们除了自己成立才艺队之外，我们也有在针对 个别的孩子的才艺

0: 对的一个部分做一些费用的一个补助，然后让孩子可以针对他的兴趣去参加才艺队，然后让他可以有更多的除了课后之余，然后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时间充实在他的自己有兴趣的部分，然后去开发他的一些潜能，这样子。
1: 是，也就是韦博主任呢，我们可能会针对孩子的一个需求，他可能对某一方面的一个才艺他是有兴趣的，
0: 是，
1: 我们家辅呢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才艺的培育的方案，
0: 是
1: 来协助我们的一个孩子做一些的学习咯。
0: 对，没错没错。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家辅自立青年了哦。这一位呢是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现在可以说是创作歌手吗？静芳，
2: 对
1: 对哈。好，我们请静芳来分享一下，当初也是因为家辅看见了自己的未来吗？
2: 对，我在小学的时候，然后被那时候的社工老师，他就跟我说，静芳，现在我们桃园家辅有了合唱团，你一定要来，这个很适合你，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我就跟家里的两个表姐，我们三个人就组队，一起在每个周末，好像是星期六，会去西门国小唱歌，开始学唱歌。我记得一开始也很紧张，但是我很喜欢唱歌。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有一次我看钻石夜总会，然后看到有小朋友在上面，我就跟我阿嬷说，我长大以后也要上钻石夜总会。然后我就从床上翻了一个跟斗，从床上摔下来。但我觉得那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原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直到踏进了合唱团，让我觉得哦，其实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1: 是，所以家辅基金会让喜欢唱歌的静芳，你现在是走在梦想的道路上。
2: 对，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完全是我梦想中的工作。
1: 那家辅基金会对你的生命的影响跟改变是什么呢？
2: 原本我们真的会觉得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我这辈子不可能接触得到，但是家辅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尝试这些心里想要做的事情，才艺或是很多事情都是，它让我们跟一般人的平等，更平等嘛，我们更有资源，更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
1: 因为以前可能认为或许因为家庭的困境，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达到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因为家辅，这些事情变成了一种可能，而且不只是一种可能，它成真了。
2: 对，就有点像是我以前因为会一直很努力念书，想要拿奖学金，我拿到第一个奖学金的时候跟阿嬷说我可以，其实我那时候也想去学钢琴或学画画，然后我拿到一个画画比赛第一名，拿到5000块，我问他我可以拿这个钱去学钢琴吗？但是对于家人来说，他们要喂饱我们这些小孩子生活的家计已经很重了，所以他就拒绝我。但刚好那时候家辅就出现了，我就开始学唱歌，然后老师有教我弹钢琴，我在合唱团里的老师。
1: 是，那静芳，你那时候在还很小的时候，你看到电视节目嘛，就告诉那个阿嬷，对不对？你以后要到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去唱歌。你说了这件的事情，你说出了你的梦想的时候，阿嬷的看法是什么？有跟你说了什么？
2: 阿嬷她就一直在笑，但是我阿嬷她从来不会否定我的任何事情，她只是觉得这东西对他来讲也很遥远，但他不会觉得不可能，他只是一直笑，觉得我很可爱而已。
1: 你现在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原本是那种好像不太可能达到的那个梦想，但是你现在是达到了。
2: 所以我常常跟粉丝，或是因为我很常跑校园演唱会，都会跟这些高中生或大学生讲，如果你心里面有想做的事情，你不要害怕，世界上没有不可能，你就去做，你就去尝试。我现在就觉得很神奇，其实我觉得很神奇，我怎么会达到了？但是一路回去看过去，除了我自己的努力之外，其实还有像是家辅，像这些社会上的帮助，就是这些人的累积帮助我，好像走上了正确我想走的路。对，所以我感谢大家，对，我很喜欢大家，我爱大家。
1: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明白的知道，我现在能够梦想成真，我能够走在梦想的一个道路上，

0: 其实不单单靠我自己的一个人的努力可以完成，有家福基金会的一个协助，甚至是社会大众的一个爱的支持。
1: 对，
0: 内心当中有满满的感动，
1: 真的满满的感动。就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爱聚集起来的。我现在虽然在做音乐，但也会拍一些影片。我跟大家说，我拍影片的初衷就是，很多人他们放学或是回家都已经很累了，我希望他们是开开心心，不要再去思考更多了。然后我也会告诉他们，我一直都不会隐瞒，向粉丝隐瞒我的过去。我会好好告诉他们，其实如果你需要帮助，社会上很多资源，请一定不要害怕，一定要说出来，一定去协助，很多人会协助你。就我希望透过我的例子，让更多跟我一样家庭的小朋友知道，不要放弃，然后社会上有很多资源。
0: 是，没错。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手心向上的人，我们接受了帮助，但是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我们回馈社会，回馈更多更多的人，我们付出我们的一个爱。
1: 对，
0: 这次的一个家福才艺二十音乐会，静芳也会参与吗？
1: 对，我和其他两位朋友一起组成了 Alive 这个乐团，我们三个人有点像以前的合唱团，因为我们也都是唱和声，一个人唱主要，两个人唱和声，很像以前的感觉。
0: 欸，像是那种三重唱的感觉。
1: 对对，很像这种感觉。对，就是三重唱。
0: 是是。所以静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哦，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家福基金会进到了静芳的生命当中，进到了静芳的家庭当中。
1: 对，
0: 现在静芳是有能力的人，所以这次也参与了家福才艺二十的音乐会，是你回馈家福、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
1: 对，我觉得其实不止这次的家福才艺二十，我们去年也有参加表演，然后还有每一年，自从我发唱片之后，每一年都有回到桃园家福中心的爱心圆游会表演。就是我觉得每一次站上家福的舞台，就好像看到小时候自己也站在家福的舞台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会很想哭。上一次我们也是家福的表演在
2: 台中
1: 的那一场，然后最后是要谢幕前的演出，是我们三个 Alive 的成员站在中间，带领大家一起唱《手牵手》这首歌，然后其他所有才艺队的小朋友也都在舞台上，所以我们站在高处望下去，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很努力的唱，然后很开心手牵手跳舞的时候，真的会很想哭，因为我们三个都已经二十几岁了，其他人都还是小朋友。
0: 静芳那份的感动哦，想哭的感动，是让你想起了什么呢？
1: 想起以前，因为我们要表演，那时候其实衣服都是老师跟很多妈妈他们手做的，还有小朋友们。我还记得我们，因为一开始去表演，我们都穿着拖鞋或什么，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老师就为了我们准备，还帮我们弄头发，帮我们打腮红。就看到这些小朋友跟我一样，小时候他们一定也是这样过来的。他们那天真的很漂亮，穿得很帅。然后表演的也很好，一场演出要做的准备可能是一整年，我们从零到学会这个技能，他们也是 很努力，所以很感动。
0: 我常说，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哦，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哦，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养分。每次听到有些孩子的分享哦，特别是曾经接受过帮助的孩子的一个分享，但是现在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你们愿意就是那种回馈的心哦，让我们是满满的一个感动在当中哦。我也相信韦博主任听到静芳的一个分享，甚至是更多更多的家福的孩子，他们后来成为社会中有能力的一个人，他们都用他们那一份的心回馈了家福。
2: 是，因为我觉得刚刚从静芳的分享，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其实家福的初衷非常简单，我们就是陪伴这些孩子去尝试，然后勇敢的往前走。就像我刚刚也有提到的，如果这过程有什么样的挫折，有

0: 样的觉得说这个挑战我可能跨不过去，我觉得这时候家福就是会在你的身边陪着你一起往前走去面对。我觉得这也是家福在创立各种方案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价值。其实我觉得就是让这一群孩子甚至这他们的一些家人看到，其实家福的协助其实不是说我们多伟大的，我们就是陪伴着你们，然后让你们长出力量。
1: 我们这次家福才艺二十的音乐会哦，也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看到我们家福孩子在才艺方面的一个表现哦。所以也请韦博主任来告诉一下大家哦，这次家福才艺二十音乐会哦，活动的时间、地点，还有主办的目的，以及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内容呢？
0: 好，我这边就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哦。今年呢，是我们才艺二十的一个方案的一个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第一次呢移师到台北的和平篮球馆，所以是7月25号是我们第一天的一个活动，当天是12点开放入场，下午2点半到5点半是主舞台的活动。主舞台活动有舞蹈，然后有非洲鼓，然后有像刚刚静芳说的有唱歌，然后有相同类似的一个才艺的，我们会把它组在一起，总共大概有19支的队伍会在那一天第一天的场馆然后来演出。那第一天的演出呢是需要去锁票的，那这个锁票是免费的，那其实你们走出去就可以去锁票，就是在全家发咪铺，我们这次跟他们合作，然后就是可以去全家发咪铺进行锁票，是第一天的一个活动。那刚刚有说到其实我们的才艺队有非常多支，所以说没办法第一天容纳这么多支，我们全国有64支才艺队。那我们还有分到第二天，第二天的部分的话是7月26号也是在和平篮球馆，那当天也是会有舞台的活动，也是会有表演。那台下的部分呢会有我们的孩子才艺队的孩子呢跟大家分享说他这段时间呢他怎么样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可以跟民众有近距离的互动。那另外还有我们的青年，所以青年就是家福有青年的一个方案，青年方案就是让这群孩子呢在那个场地可以让他们知道说这一年这一群孩子对这个社会有做了哪些的发声的一个运动。所以说我们的青年方案当天也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说他们这一年来经过家福的服务，经过家福老师的一个协力之后呢，他们做了哪一些社会服务的一个部分，然后也会当天7月26号也会在现场跟大家碰面。
1: 是，所以韦博主任也就是家福才艺二十的音乐会哦，有2天的活动。
0: 对，有2天的活动，所以第一天它就是比较就像我刚刚说音乐会的形式，第二天就是它就是有分各式的一个活动，然后还有一些静态展，所以说可以让民众可以就是更了解说家福在如何培育这些孩子，就像我刚刚说如何生命陪伴生命的这个历程，然后这20年来我们到底如何让这群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能够如此的坚持下去的一个历程让大家分享。这样
1: 是7月25号是要锁票进场，
0: 对，
1: 到全家
0: 发咪铺现在就可以去锁票了。
1: 锁票，
0: 对，
1: 那个是类似机台的那个，
0: 对，机台，
1: 对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對，哦，操作那个全家的机台就可以锁票了。
0: 对，没错没错。
1: 哇，那要立马赶快去抢票了耶。
0: 对，欢迎大家进场来看我们家福孩子的表演。
1: 是，那7月26号的话是比较多，听起来是比较多是属于分享会的一个概念。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静态展的部分。
1: 是是，那韦博主任在这个家福才艺二十音乐会有2天的活动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孩子很老早就开始做一些的准备了哦。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0: 我其实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几个孩子，他其实就是有些对他们说是第一次上这个大舞台。对，那其实我相信他们都是非常的紧张。对，那这紧张之余，那就像我刚刚也有提到，我们感受到这些孩子的紧张，但是我们要突破他的紧张，那就是在台下就是不断的跟他说相信你可以的，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等等的。但是我们也会跟他说你只要突破这一次，因为很多人就说比赛啊表演大舞台啊都是一个像大补丸一样，那个大补丸就是你真的跨过去了，你好像真的就是觉得哇原来我可以做得到，我可以办得到。我相信静芳过往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这个历程中，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上台的那个经验，

0: 那我觉得社工老师在这段时间一定要给予很多的鼓励跟陪伴在里面，
1: 是紧张是正常的，
0: 对。
1: 好，那这个我们社会大众如果听到哦，就是今天韦博主任还有静芳的一个分享，提到了家福才艺二十音乐会哦，也想要给予一些支持的话，要如何的支持呢？
0: 原则上希望大家当然是进场一定是最棒的，7月25、26进场一定是身体力行的支持，让这群孩子觉得说啊，我的努力被看见了。那当然如果你当天真的没办法前来的话，也欢迎企业欢迎个人都可以上我们家福的官网来捐款支持我们家福的一个服务。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家福的这些服务呢也都是靠外界的一个补助的资助，然后让我们这些孩子能够有梦想发生梦想成真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所以欢迎民众欢迎大众可以来捐款做支持的一个部分，
1: 是就是家福的爱让孩子看见了未来哦。那这份的爱的实践需要众人的力量才能够成就的哦，所以我们也希望社会大众的爱哦，可以一起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翻转未来，一起的来支持家福的服务，也支持我们家福才艺二十的音乐会。再回到我们的静芳咯，成长阶段家福呢进到了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在家福的爱滋养长大的孩子，现在呢你有了属于自己的梦想，有什么话想对家福说的呢？
2: 谢谢家福中心，我记得小时候每个假日我们就很常跑到桃园家福的办公室里面去玩，里面有很多玩具，然后老师们都会关心，这些社工老师都会关心我们，然后很像我们的哥哥姐姐一样。谢谢家福给我们这么样的机会让我们去学习，像我大姐她就不喜欢唱歌，可是她最后 她在里面待了两年，后面还是离开，而我待到从头待到结束，很感谢家福一直陪伴我们，还有这些社会大众的人，像这些认养人这些善心人士，谢谢他们让我们拥有与一般人竞争与一般人平等的可能。
1: 是或许在成长当中有风有雨哦，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翻转改变未来，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舞台。我们也请韦博主任好不好用一段话来鼓励我们的孩子。
0: 我们不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因为家里的经济困境而有所退却，所以家福永远都会站在这群孩子的身边，一起陪着他们一起成长。
1: 谢谢家福基金会社会资源处李韦博主任，还有家福自立青年静芳的一个分享。家福才艺二十音乐会哦，即将在7月25号、7月26号两天的时间，会在台北和平篮球馆举行。二十多年来家福的才艺培育的方案哦，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孩子，可能透过的是音乐，透过的是舞蹈，透过的是绘画，以及多元的艺术的学习，逐步的建立了自信，勇敢的展现自我。而今年这些的孩子呢，即将站上舞台，用他们最真诚的一个表演，分享一路走来的努力还有成长。所以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孩子们的演出，用掌声呢陪伴他们勇敢追梦。相关的一个资讯呢都可以和家福基金会来做联系，或者是上网搜寻的是家福才艺二十音乐会。谢谢韦博主任，也谢谢静芳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主持人。

0: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俗称丧尸烟袋的伊托米酯还有及其类似物质呢，列管为低级的毒品，27号生效。警政署同日执行了全国的大扫荡，刑事局28号的时候指出了共查获了55件的毒品案，逮捕了63犯嫌，并且查获了毒驾的案件有49件。警方呼吁了伊托米酯类的毒品绝非一般的烟品，不论供给或者是施用呢，都将面临严厉的刑事责任，切勿因为外观的新颖或者是同侪的一个怂恿而触法了。交通部表示，从6月30号开始呢，开放驾舱机车上路，但是开放之后业者还必须要依照的是车辆的刑事安全的审验管理办法申请检测审验合格，取得合格证明之后呢，才能够申请领牌上路，预计呢还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另外呢，根据交通部的公告，驾舱机车的驾驶的资格是参考日本，必须要领有小型车以上的驾驶执照，行驶路权比照的是小型车的行驶规定，但是不得行驶的是高速公路还有快速公路。如果驾驶人你持有的是机车驾照来驾驶驾舱机车的话，可以罚新台币6000块钱到12000块钱的罚锾，如果是没有驾照的话，则是可处18000块钱到36000块钱的罚锾。凤凰花开，毕业生正式的迈入职场，为了协助青年顺利的接轨就业市场，同时回应企业旺盛的人力需求，台北市就业

0: 服务处呢，于6月30号到7月3号，于各就业服务站将会举办现场的征才活动，邀集了13家的知名企业共同参与，释出了559个工作机会，涵盖了餐饮、零售、生活服务、公共运输以及长照等多元的产业，从正职、兼职到储备干部的职缺呢，一应俱全。欢迎有求职需求、还有转职以及暑期打工的民众呢，踊跃参加。台北典藏植物园历年广受好评的特别企划“植感生活月”系列活动又来咯，内容结合植物观察、自然艺术与生活美学，推出了5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手作课程。活动自7月18号到8月15号，连续5个周六。做办理活动免费，欢迎亲子家庭以及一般民众参加庆良的夏季优质活动，欢迎大家一起的走进植物的世界，从实作体验当中感受植物之美。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附近水汽还是稍微偏多，环境呢是属于偏南风，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中午前呢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午后要提醒民众要留意的是天气上的变化了。而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4度，感受上是偏热的情形，特别是在彰化到屏东内陆地区有局部呢可能出现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以及苗栗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时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基隆市还有新竹、苗栗都有 3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6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8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6，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2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看到台北市有事故发生呢，提供给大家。台北市旧宗路二段往南过了121向外侧的车道，目前有事故哦。那再来是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过了新湖一路外侧的车道，目前有事故发生。那这两起事故呢，都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士林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再来，有热心的民众在问说，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哦，在三重入口处的地方，为什么车多，而且速度非常的慢呢？堵车了哦。好，目前呢，我看一下哦，北区交控中心表示哦，目前这个路段就在三重入口处的地方，这个路段呢，有紧急救护正在进行，所以提醒大家改道行驶可能会比较理想。

好，以上就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3，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哎呀，真的是连日降雨的关系，我觉得这礼拜的天气哦，就是慢慢的我们的封面北移了嘛，吼，就是天气会一天比一天的好哦，那个降雨几率呢就会逐渐的减少。不过今天还是要提醒一下，会有那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形。那我们就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诶，我刚刚有找到另外一首歌曲耶。好，没关系，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好了。我们来欣赏的是知己二重唱的歌曲《彩虹的心》，送给大家咯。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18，将近11:19，等时候来关心一下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172.49点，目前是上涨了600.73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6,308.91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哎，有发现吗？我都放跟彩虹有关的歌哈，目前为止啦哦。好，我们再来欣赏这首歌曲哦，林婉珍的《问彩虹》啊，这首歌曲呢是 Tango 的节奏，我们一起来欣赏喽。

好，时间11:23的时候哦，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有路况的资讯要赶紧的告诉一下大家，因为是事故的资讯哦。好，这个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哦，53.3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机场系统，有一部小货车，再加上一台的大货车，它不只是货车，它是一种大的货柜车的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中外线还有这个外线的一个车道，看样子车流情形是影响到了哦，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新宁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保持耐心的小心通过。

好，时间11:24的时候，再来欣赏一首的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哦。好，我们接下来呢，欣赏这首的歌曲呢，是由王默君所带来的《彩虹心》，送给大家咯。时间是11:24，等一下就会跳到11:25的时候。

0: 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猫咪，快点来，客厅好多蚂蚁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啊！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
4: 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5: 午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4: Hello，
5: 手忙脚乱，手忙脚乱。
4: 有看到我们的画面一直在处理东西。
5: 对，
4: 因为刚网络有点当当的。对
5: 对，就因为直播不是每个礼拜都现场直播啦。
4: 对，但是我们都有影片啦，
5: 都有影片。
4: 对
5: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始，到底哪个先按呐、啊？然后那个直播，然后到底开始了没啊？
4: 对对
5: 对，然后又很怕说什么那个到底我们
4: 又没有连线到，对不
5: 对？对，然后又很怕说我们的聊天是不是会被播出去？
4: 应该不会，我还没有送麦，那个我们只要那个直播还没有送出去，应该就不会送出去。
5: 对啊，
4: 每次看到那个闪灯的时候，我就很担心。
5: 对，想说到底停了，到底是不是又停了？對對對，所以我们刚刚在那个直播送出的前一秒，我们还在按说到底有没有出去？
4: 对，到底有没有出去啊？有直播成功了哈！要告诉大家啊，就是那个订阅台北电台931，然后去开启小铃铛哦，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的通知了哦。安琪老师，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哪一个主题呢？
5: 对，我们今天应景一下，天气好热、
4: 哦，真的很热。
5: 对，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水果入菜的好滋味。
4: 哎呀，一定要学一下，就是水果入菜之后，是不是有这个比较清爽一点的感觉？
5: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个台湾真的是很幸福，
4: 嗯，
5: 的水果真的非常的多，
4: 对，
5: 然后又好吃，
4: 是。甜度够，
5: 对，然后种类又很多，
4: 没错没错。但是连日降雨的关系，安琪老师，你上礼拜买东西，我觉得
5: 没有，前两天买菜就已经有感觉了。
4: 对，好贵哦，水果也贵，你知道吗？
5: 对，然后呢？可是呢，这样相对比较起来，我们的水果还是算便宜啦，
4: 是
5: 相对比较起来啦，
4: 跟蔬菜的话，对不对？
5: 对对对、嗯。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夏天其实、哦、最近就为了那个煮饭，有时候觉得很心烦意乱。
4: 嗯，
5: 天气又热，
4: 是，
5: 然后又觉得说吃外面有时候真的是吃得很腻。
4: 嗯，
5: 又不知道吃什么。
4: 就是你每天选呐、啊，今天可能吃往左边走啊，今天就往右边走，就吃来吃去之后发现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5: 了。对，而且有时候一个状况是，有时候是太热了，天气不好，
4: 嗯，
5: 不想出门。

0: 买
1: 哦，真的、哦、
0: 就只想说哎、欸，那我就在家里简单煮就好了，
1: 是，
0: 对，可是天气真的热、嗯、有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每次煮完饭真的就是煮饭的人都不想吃太热了，
1: 我们好像在三温暖有没有那个
0: 对啊，
1: 厨房很热，然后出来客厅说哦有冷
0: 气，所以我现在那个厨房我煮饭我都会搭配一个小电扇
1: 哦，
0: 我现在学聪明
1: 是
0: 就不虐待自己
1: 哦，
0: 就一个那个充电的小电扇就摆一个，
1: 嗯，
0: 对，就不要对着炉火吹就好了。
1: 对啦，不能对炉火吹，
0: 对，危险嘛。
1: 对，
0: 自己稍微吹凉一点
1: 是。
0: 然后呢，在那个菜肴的部分呢，也稍微口味上面也会做一些变化
1: 哦。
0: 我就发现说，哎、嗯欸，我们的水果入菜，我觉得哎、欸、还蛮好吃的哎、欸。
1: 那我把它学起来。
0: 是是、嗯，那我们的要用水果入菜，当然不是说什么水果都适合啦。
1: 嗯，
0: 对。那然后呢，你在做水果入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状况。
1: 嗯，
0: 好，例如说太熟的水果就不适合。
1: 哦，太熟不行。
0: 对，太熟了，其实一方面是因为它水果的味道太强烈，第二个是口感的问题。
1: 哦，太软烂。
0: 对，
1: 对不对？
0: 太软烂，其实你煮起来就会觉得好像吃起来不是那么的恰当。
1: 好，
0: 对，所以过熟的不行。
1: 好，
0: 好，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在调味的部分呢，你要注意就是要咸甜平衡。
1: 哦，咸甜平衡。
0: 对，你的例如说，不然就像甜点了。
1: 哦，也是哎、欸。
0: 对，有人说水果入菜不会怪怪的吗？
1: 嗯，
0: 对，其实你调味的好的话，你要有点咸味给它。
1: 嗯，
0: 你加上水果的甜，
1: 是
0: 其实它你做好咸甜平衡，吃起来就不会觉得像是在吃甜点。
1: 哦，好，
0: 对，好，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烹调时间，
1: 嗯，
0: 不要煮太久。
1: 哦，不要太久，
0: 不适合太久。
1: 好，
0: 对，好，然后一方面是因为那个你真的煮太久，那个口感可能就是太软烂了，有的人觉得不好吃，
1: 是，
0: 对，然后可能形状啦，或是味道啊，就觉得哎、欸，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1: 是因为有些东西，我印象当中，你煮太久，它就融在里面
0: 了。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哎、欸，可能在烹调的时间部分就要注意。例如说，你可能要起锅前，再加进去。
1: 哦，起锅前。
0: 对啊，像我最近煮了一个那个叫做芒果牛柳。
1: 哎呦。嗯，
0: 其实还蛮好吃的哎、欸
1: 哦，
0: 酸甜酸甜
1: 哇、哦！
0: 然后那个芒果，你就是那个牛柳，就是一般我们用炒的牛柳，
1: 嗯，
0: 就是稍微抓一点点酱油跟一点点太白粉，
1: 嗯，
0: 对，
1: 比较那个軟軟
0: 抓一点味道，对对对、嗯，然后加一点点蛋白也可以，
1: 嗯，
0: 对，然后你就稍微抓一下，
1: 嗯，
0: 然后你就是大概10到15分钟，
1: 嗯，
0: 你牛柳先炒
1: 是。
0: 炒了差不多快熟的时候，
1: 嗯，
0: 我是用芒果，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欸，
1: 嗯，而且最近的芒果是因为盛产比较便宜，
0: 对，然后你芒果就是不要切太大块，我就是芒果，然后稍微就是挑那个不要那么熟的，
1: 嗯，
0: 就是稍微有一点硬，
1: 嗯，
0: 比较好切，
1: 是，
0: 对。然后就切出丝，
1: 嗯，
0: 就下去稍微拌炒一下，
1: 所以
0: 就很好吃啦。
1: 安琪老师，你是买哪一种芒果？因为它好像很多品种、欸，
0: 哎，品种其实没差、欸，
1: 没差，
0: 就是不要那么熟
1: 的就好了。
0: 对，
1: 切成那个丁还是块？
0: 哦，我是把它切成比较粗的条。
1: 哦，粗的条、哦
0: 嗯，大概就是0.5公分，
1: 嗯，
0: 0.6公分左右，
1: 嗯，
0: 因为没办法切太细嘛，
1: 是。
0: 那、啊、你切太大块又变成块状的就不适合，
1: 是，
0: 对，都搭配我们那个牛柳的那个形状，
1: 是，所以它有一点点厚度的那个，对不对？
0: 对，
1: 好，
0: 然后就稍微拌炒一下，
1: 拌炒一下，
0: 对，然后、这样就蛮好吃的、欸，
1: 不用放酱油了哈。
0: 欸，我就一点点盐巴调味，
1: 一点点盐巴调味。
0: 对，因为在抓那个牛柳在腌的时候，我已经有稍微加一点盐巴去腌制过。
1: 有放酱油腌吗？
0: 有，我加一点点，
1: 加一点酱油腌。好，
0: 对，我是为了避免后面的调味手忙脚乱了、
1: 啊。是，
0: 对，因为我前面已经先调味、其实后面我就稍微加一点，是，欸，味道有点不够咸，就加一点点盐巴。
1: 所以炒一炒之后，要不要加水啊？
0: 嗯，我没有加水耶，
1: 没有加水哦，
0: 我没有加水，
1: 就差不多炒一炒，它就是熟了嘛。
0: 对，如果你觉得太干、因为每个那个腌的时候的那个量的时候，有的人会不大会抓。
1: 是，
0: 如果是比较湿，你其实你就看，如果觉得有点太干，你就稍微加一点点水、
1: 加一点点水。
0: 对，
1: 嗯，
0: 然后就这样稍微炒一下，就觉得还蛮好吃的。
1: 哇，所以就这么简单，而且只要加芒果。其他的什么葱蒜那些都不用加了，
0: 就看个人
1: 哦，
0: 嗯，就看你个人的味道，
1: 嗯哼哼，
0: 对。然后呢，你有烹调时间，就是快起锅前再加芒果下去稍微炒一下，
1: 嗯，
0: 就是你烹调时间的控制，
1: 嗯，
0: 对。那其实水果入菜，我觉得有一些好处啦，好，例如说我们可以帮这个咸食

0: 增添一些果香，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料理其实是有果香的，
1: 是，
0: 对，而且你会多了一个酸甜的层次感，
1: 嗯，
0: 就有点酸酸甜甜的水果味道，不是那种白醋的酸，
1: 嗯，
0: 你会觉得是，哎，是天然的果香，
1: 是，
0: 对，好，然后第二个是你可以取代所谓的人工糖分，
1: 嗯。
0: 就不用加糖了嘛，
1: 它是天然的，
0: 对啊，對，水果的糖嘛，
1: 嗯，
0: 好，那另外我觉得像像你要做凉的料理或是热的料理，我就觉得都还蛮适合的，
1: 是是，所以安琪老师，你用的那个主食是用这个牛肉，
0: 对，牛肉，
1: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猪肉。
0: 猪肉也可以，
1: 或者是鸡肉类似这样去
0: 也是可以
1: 替代，对不对？
0: 也是可以，对对对。
1: 甚至我在想到鱼片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啊？
0: 鱼片的话，像鱼片的话，我会比较偏向用那个凤梨。
1: 哦，鱼片，对对对，糖醋鱼片是用凤梨，
0: 对，
1: 没错没错。
0: 鱼片、海鲜类、虾子，
1: 对，
0: 我就比较喜欢
1: 用凤梨
0: 哦，对。

0: 一炒。
1: 哦，是，
0: 然后调味就是，如果酱油味道不够咸，嗯，你就可以再做一些调味，
1: 是，
0: 就是你要再一点酱油或是一点点盐巴都可以。
1: 嗯，那一俊老师在腌那个鸡肉丁的时候，它也需要抓一点太白粉或是蛋白吗？
0: 我会加一点点，
1: 加一点点，
0: 对，
1: 两种都加一点点，
0: 对，其实可加可不加啦。对，因为我们已经有凤梨的碎的切碎的放在里面，嗯，其实它已经有软化肉质的效果了，
1: 是，
0: 对，所以太白粉跟蛋白就不一定需要，
1: 是，
0: 对，
1: 是因为我们的太白粉跟蛋白，它的那个目的就是不希望那个肉太老
0: 太柴，对
1: 对，对，
0: 没错没错，
1: 是，
0: 对，
1: 好，了解，
0: 对，这个就很下饭，哦。
1: 我自己现在我就已经觉得我好想吃了，
0: 对，然后就觉得很好吃，然后觉得哇，这个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嗯，吃起来是很腻的感觉，
1: 嗯，很爽口，
0: 然后一点酸酸甜甜的，嗯，对，
1: 嗯，因为你放了一点那个番茄酱嘛，
0: 对，加
1: 一
0: 点番茄酱，酸酸甜甜，
1: 然后它又有凤梨的酸，
0: 对，就有点糖醋的感觉，
1: 哦，
0: 对，
1: 好 ，OK， 我也要学起来。凤梨鸡丁，
0: 对，
1: 我同样的这个鸡丁，我一样可以用这个比方说猪肉去取代，也是
0: 可
1: 以，
0: 可以，
1: 也是
0: 可以，对，对
1: ，OK。
0: 好，然后另外像那个凤梨炒饭，我也觉得蛮好吃的哦，就凤梨炒饭，嗯，就一般的蛋炒饭，
1: 嗯，然后
0: 对，然后你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肉品在里面，嗯，你直接单纯的蛋炒饭也是可以，嗯，像我就是会我就会加虾子，嗯。虾子我就稍微大概就是一般的虾子大概就切个三段四段，就有点还是保有它的

0: 就是你绞肉切就是绞肉嘛、嗯，然后就是加洋葱跟番茄碎，嗯，去炒，嗯，对，
1: 最后加凤梨，
0: 对，最后才加凤梨丁，嗯，就是不要太大块的丁，
1: 是，
0: 然后你调味你就可以用泰式的，嗯，你可以加点鱼露啦，一点酱油，我比较懒惰，我直接买泰式酱啊，哦，我就懒得，我就直接买那个泰式的那个酸，有点像酸辣酱那种，嗯，
1: 那你
0: 就炒一炒，
1: 就不用放盐啦，它那个酱就是咸、
0: 啊，
1: 就是咸啦。
0: 像有的人说那个泰式酱，觉得每次调都不好吃，因为你还要买鱼露，嗯，然后你还要挤柠檬汁，
1: 是。
0: 可是你有时候你买一瓶鱼露，你要用很久，嗯，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就偷懒，嗯，我就直接买一罐现成的泰式酱，
1: 哦。很方便、欸，
0: 我就不用去调那么多比例啦。
1: 是，
0: 对。
1: 而且安琪老师，我觉得你刚刚用这个肉的碎，就是那个绞肉，对不对？加上那个洋葱，嗯，然后那个
0: 番茄碎
1: ，嗯，再加上那个什么凤梨，
0: 对，
1: 嗯，我都觉得那个可以变成一个肉酱干的，也能够来拌面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拌饭啦、
1: 啊，
0: 或是你拌面，其实都蛮好吃的。
1: 啊、哇。我真的越说越饿，哎，老师，我们今天的直播真的是会让我好饿哦。
0: 对呀、啊，然后就觉得说啊，你吃起来就是不会那么的腻口，然后又多了一个水果的酸甜香气在里面，我就觉得凤梨就蛮适合的。
1: 嗯，而且我就算不用那个泰式的酱，我做成台式的感觉。它
0: 哦也是可以，
1: 也
0: 是可以，对，就是你用口味去做调整。
1: 对啊，番茄肉酱面，你看多好。
0: 对，
1: 然后再一点凤梨的那个酸酸甜甜的感觉，
0: 对，就是不要太多啦。所以我们水果入菜，其实水果的量你不要抓到太多哦、嗯，因为你反而会变成，例如说，哎、欸，可能甜味过重，
1: 是
0: 就觉得说，哎、欸，它不是一个我们一般的料理，
1: 所以我们自己要去拿捏呢。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量其实你就可以自己稍微做调整，
1: 是
0: 有点比较像。有点像是配菜的感觉，
1: 是它不要变成主菜的概念，
0: 对，對對哦、没错。
1: 好，今天我觉得我们的水果入菜好滋味，真的有很好的滋味耶。
0: 是，
1: 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那个想象的空间，我每一道都想要去试试看。
0: 对，
1: 因为我平常不太吃那个什么芒果。那我觉得变成入菜，我都觉得可以尝
0: 试
1: 看
0: 看。对，
1: 那凤梨的话，因为凤梨又不能久放，
0: 没错。
1: 你看家里人口少的话，你买一整颗，有时候吃到后面那个它会出水，就容易坏掉。
0: 对对。
1: 那我就换一个方式变成入菜的话，哎，我都觉得很棒，
0: 没错。
1: 嗯，而且它是不是也蛮适合带便当？
0: 哎，很下饭呐，
1: 很下饭哦。
0: 对啊，
1: 嗯。只是便当蒸过之后，我还不知道那个口感会是如何啦。
0: 哦，通常因为这个我们是配菜跟你的在跟你主要的菜肴是混在一起，嗯、
1: 是
0: 对。其实蒸过的话，其实不会太影响到它的口感，
1: 应该会不会更入味啊？有可能哦、嗯。
0: 吃起来你会觉得那个水果跟你主要的肉类，你会觉得它会混在一起。它不是分开的、哦、因为我们就是很怕说水果是水果肉类是肉类
1: 对
0: 但是你有、嗯、你例如说你要当便当菜或什么再加热过其实它的味道其实就会比较混搭在一起
1: 是所以安琪老师今天所推荐的、嗯、我觉得水果入菜的部分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自己都很想试试看了、哦、好谢谢安琪老师的分享、哦、今天错过直播的朋友们可以观看影片、哦、大家就上网做一个搜寻、哦、水果入菜的好滋味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哦、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拜拜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神雕侠侣》，你们会有时候被我排歌逗笑，我自己都觉得哇，娱乐。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叱咤风云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29号是金佩珊的生日。

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是不是有一年有邀请到敬佩珊啊？可恶，我居然没有在现场。其实去年底有在戏曲中心看一场音乐会演唱会，对，有邀请到她。她那个服装一出现，哇，真的是一代女皇啊！但在排歌的时候意外发现，除了一代女皇之外，还有另外一首她演唱的作品，叫做《一代公主》。

当年八点档的片头曲，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出，因为我没有印象，然后看了一下播出时间，哦，我还没有出生啊。但主演的有谁呢？主演的有潘迎紫、张晨光跟陈莎莉。怪的是，哎，为什么这些人的长相我都有印象？刚刚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寿星金佩珊所演唱的《一代公主》。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叱咤风云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29号是金佩珊的生日，之外也想跟大家分享古装剧的歌曲。

0: 出生了吗？
1: 上介绍刚丢
0: 1994年的版本，当年主演是马景涛跟叶童主演的经典台式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刚听到就是由小双老师作词作曲，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你》。

同样也是来自于小川老师作词作曲，不过这首歌熟啦，但是搭配的电视剧我就没有什么印象欸。1993年同样在台视的武装经典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来自于我们李丽芬所演唱的《的

电视剧，这是电影1993年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来自于我们好想念的陈淑桦所演唱的《笑红尘》。那在近半点前呢，也是刚刚突然换歌啊，同样也是来自于陈淑桦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哎，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

0: 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江湖再见的片尾曲。但我刚刚发现江湖再见是不是时装剧，不算是古装剧。我被江湖两个字给骗了。刚刚听到同样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叱咤风云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29号是金佩珊的生日之外，想跟大家分享电视或是电影的歌曲。

既然都听了片尾曲，我们还是听一下《江湖再见》的片头曲，也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成龙所演唱的《壮志在我胸》。那接下来听到的，我特别查了一下，这应该是古装剧啦，《碧海晴天》的片头曲，来自于李宗盛大哥所演唱的《凡人歌》。

好像是以小姐跟流氓为主题的爱情古装剧，来自于李宗盛大哥，所以演唱这首《凡人歌》，就是当年，也就是1991年播到1992年3月的八点档《碧海晴天》的片头曲。

那现在听到的是片尾曲的部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些画面，就觉得歌迷朋友很可爱，就是如果没有唱这一系列会生气。刚刚不是讲可爱吗？不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就是你在听这位歌手的作品是什么歌种，就会觉得演唱会一定要听到。但有些年轻一辈的朋友可能就是听他这十年比较新的尤佳自己写的作品，就会希望可不可以多唱这时期的歌，不然以后分主题嘛。然后我就想说啊，累的就是幕后啊，除了乐手跟歌手之外，就是幕后人员有没有。刚听到来自马季万芳所演唱这首《碧海晴天》，就是当年台视《碧海晴天》的片尾曲。

是啊，这时期或是电视剧主题曲，尤其我麻吉万芳的歌的作品，我有个障碍，就是我总是记不得歌名啊，一定要唱到副歌啊，这首歌名是什么，然后搭配哪一出，诶，我也不知道。像这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就是再世情缘的片头曲，也是我很后来才有写下来，然后刚刚搜寻 double check。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今天是我们的金佩珊的生日，所以来个呼应吧。听到是1998年《神雕侠侣》的片头曲，不过我们还听到是任贤齐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任逍遥》。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6月的最后一天喽，再见。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

0: 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2: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1: 咖喱沙煲，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的牛体重、血压，每礼拜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一坨米纸列为一级毒品，生效首日全国逮捕63名嫌犯，49名毒驾。北市没有内湖大排水闸和港前大排，水利处呼吁误传错误的讯息引发恐慌。因应三莺线通车，板南线车厢车门中央立柱移除，优化列车空间，提升尖峰运输量。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纸及其类似物质列管为第一级毒品，从27号开始生效。警政署同日开始执行全国大扫荡。刑事局在28号表示，总共查获了55件毒品案，逮捕63名嫌犯，并查获毒驾案件49件。警方呼吁，一坨米纸类毒品绝对不是一般烟品，不论供给或是施用，都会将面临严厉的刑事责任，切勿因为外观新颖或是同侪的怂恿而触法。此外，缉毒专案从5月24号开始执行到6月27号为止，累计查获供给面嫌犯790人，毒驾案件3676件。近日台湾西半部大雨狂灌，台北气象站在6月累积雨量突破了历史纪录，超过800毫米。台北市内湖区日前也因为瞬间强降雨造成多处的积淹水。就有民众在网络上贴文表示，因为内湖大排水闸没有开启和港前大排的闸门没有开启，才会导致雨水无法流入抽水站等等。对此，北市水利工程处严正澄清，台北市雨水下水道的系统当中完全没有内湖大排水闸和港前大排的水利设施，呼吁网友切勿转传错误的讯息，以免造成市民的恐慌。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水利处雨水下水道工程科科长林立伟指出，网友指称的内湖大排水闸和港前大排在台北市现行的水利系统中完全不存在，内湖地区雨水会经由雨水下水道直接进入抽水站，沿路根本没有闸门。林立伟说，
2: 内湖阳冈港前积水区雨水是流入道路两旁侧沟，再经由地下的雨水下水道直接流入阳光抽水站或港前抽水站排出，沿线没有任何闸门设计，因此不存在闸门没开导致淹水的情况。水利处研判，网友可能误将大湖公园闸门与港前地区混为一谈，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排水路线，毫无关联。
1: 水利处强调，大湖闸门属于康宁排水系统，和港前是完全不同的排水路线。而且在这次暴雨事件中，大湖公园的闸门都有依规定正常开启，全力确保康宁系统排水顺畅。此外，这波短延时强降雨，不论是10分钟、1小时或3小时的累积雨量，都已达豪雨等级，是一场

0: 瞬间雨势猛烈，长时间降雨量也非常大的极端降雨，已超过排水系统原本设计的保护力，因此造成局部地区积淹水。请民众在面对灾情资讯时，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切勿发布及转传未经证实的错误讯息，以免引发大众恐慌，也抹煞第一线人员的防汛努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将在6月30号通车试营运。台北捷运公司预估，板南线顶埔站平日上午的尖峰时段，大约增加1500名的旅客转乘。北捷公司已经完成了相关的疏运规划，并持续推动车厢空间优化的改装作业。其中，移除车门中央立柱是重点的优化措施，已经全数完成。请记者刘碧薇报道。
0: 捷运三莺线全长14.29公里，全线共设有12座车站，其中与台北捷运板南线在顶埔站衔接转乘。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届时板南线顶埔站平日上午尖峰时段预估增加约1500名旅客转乘，目前已完成相关疏运规划，并持续推动板南线车队车厢空间优化改装作业，其中移除车门中央立柱为重点优化措施，目前车队均已完成。北捷公司车辆二厂厂长张国斌说，
2: 空间优化列车以旅客最集中的2-5节车厢为改善重点，包括已改善完成的移除车厢车门中央立柱、增设婴儿车停放区及调降车厢手拉环高度，另外持续进行座位调整、屏风移设、增设横向扶杆及壁面扶手等改装工程，经优化后，每部列车载客量约可增加72人。目前已完成19列空间优化列车，近半车队已达成优化目标。
0: 北捷公司表示，预计115年全面达成车队优化，待车队完成各项改装并投入尖峰时段疏运，整体运能可提升近3000人。若以每部公车载运50人计算，相当于增加约60班次公车的疏运量。台北捷运公司表示，目前也同时进行新购电联车作业，持续扩充捷运系统运输能量，并透过行车调度、车站管理及车厢空间优化等多元措施，强化尖峰时段服务品质，并满足后续路网通车的旅运需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典藏植物园每年广受好评的植感生活月特别企划，7月18号到8月15号连续5个周六推出5大的主题工坊，结合植物观察、自然艺术及生活美学等5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手作课程，全程完全免费。7月份场次在6月30号开放报名，欢迎民众从实作当中感受植物之美，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公园处原山公园管理所主任庄胜豪表示，台北典藏植物园作为都市环境教育的重要场域，民众除了透过展区参观和参加假日的定时导览活动，深入认识台湾植物多样性及植物保育的重要性外，每年特别企划的植感生活月也获得好评。今年以植物融入生活的核心理念，自7月18号起，每周六依序推出叶子银拓、植物拓印、叶脉冰箱贴、植物染布和水台球5大主题。庄胜豪说，
3: 植感生活月手作工作坊有5大主题，其中叶子银拓将植物叶片纹理转印在金属材质上，呈现自然与工艺结合的独特魅力；植物拓印则是带学员一起观察叶片形状与纹路，培养细致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叶脉冰箱贴保留叶脉结构，展现植物维管束的自然之美；还有植物染布和疗愈感十足的水胎球课程，欢迎亲子及一般民众报名参加。
0: 庄胜豪说明，质感生活月系列活动在连续五个周六举行，每天办理三个场次，每场开放30个名额，期待参与者在动手做的过程中深入了解植物构造以及植物与生活连结的方式，并借此吸引更多亲子家庭及不同年龄层民众走入台北典藏植物园，提升市民对植物资源及环境议题的关注。

七月场次将在6月30号开放线上报名，八月场次开放报名时间为7月13号。相关活动及报名专区可上台北典藏植物园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12:09，带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29号周一，台湾附近水汽仍然稍微比较多，环境是偏南风。迎风面的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在中午前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到了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要提醒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31到34度，感受较为偏热，尤其彰化到屏东内陆地区会有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5到36度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民众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带你关心未来天气，周二水汽比周一再次的减少，环境是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9，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徐锦纯，这首歌叫做《玫瑰人生》。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一开始给你听到这一首歌是为什么呢？除了它非常好听之外，然后呢，我过去两天我觉得我是追星之旅哈，我到了这个中山堂，然后因为现在是台北电影节的播放期间嘛，好，所以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不管是国片啊或是国外的片子啊都在这个台北的各个影城来进行播放。然后中山堂本身不是一个影城，但是因为可能有活动之类的，所以中山堂有很多的这个场次的播放。第一次在这种中山堂看电影的感觉就是蛮特别的。然后我这一次这个礼拜六日呢是追星行程，所以我就看了两部，然后包含这一部叫双喜已经大家我们讲烂了，就是 我很推，然后我觉得很好看，我已经看了三次，然后就连这次第三次看我还是哭，我就觉得很好看，我还是看得很感动。好，所以这个里面他唱了这一首歌，里面就是这个刘冠廷跟杨贵妹唱了这一首玫瑰人生，所以就播给大家听。然后呢我一直说刘冠廷还有莫子仪跟黄冠智这几位是我觉得当代年轻演员里面我觉得非常喜欢的几位演员，所以能够看到刘冠廷跟九燕爸爸我觉得非常开心。然后礼拜天我看到也是两位大明星，一位是香港现在非常知名的一位女演员叫王丹妮，她之前演过这个梅艳芳啊，好，或者是前阵子的寒战啊，好，那这一次呢她跟张孝全一起搭档演出了一部影集，那这个影集还没上映，他们就是先首映亚洲首映给大家看前三集。这部影集叫做苦力，然后他在讲的就是这个有200多年前，然后这个因为在古巴他们原本用的是非洲奴隶，但是呢因为当时非洲奴隶这个解放运动等等还有这个奴隶太贵了，因此他们就引进更为便宜的中国的奴隶，那他们把这一群中国奴隶称为苦力。好，所以呢他就在讲一个这个中国来到古巴的女性苦力，她是如何在这里这个生活，还有遇到哪一些问题。好，所以这部影集我觉得蛮好看的，而且它画面其实拍得非常漂亮，重点是里面其实几乎就是全英语的对白，然后包含王丹妮她本身香港人，所以她讲英文很 OK， 可是让我惊艳的是张孝全，听说他自己本身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他在这几个月在开拍前的几个月然后非常认真的学英文，他在里面是真实他的声音不是配音的哦，我觉得非常讲得非常好，然后也演得非常好。好，所以这个礼拜六日我就看了两部，然后呢这个应该是到七月都还会有台北电影节的这个作品，所以大家可以抽空。好，而且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影展非常特别，他们选了一个主题国家叫做伊朗，伊朗大家应该最近非常熟悉这两年，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色彩啊影像的作品在这一次的台北电影节里面，我自己也选了几部之后要到影城去看，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台北电影节的这个作品。好，今天的两个小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为你邀请到，我们今天要到这个一样到华范大学去这个开箱华范大学，为你邀请到的是华范大学的校友会理事长叶伯廷理事长，他是非常年轻的新任理事长，然后呢他今天要跟童博寿老师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开箱华范大学，这个在石碇非常漂亮的一所学校，我们在第二个小时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来听这一次在金曲奖一举拿下了这个歌王，他是张震岳，在他的全新的这一张得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里面这一首歌曲叫做《好糟糕的派对》。

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震岳，在他的这个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好糟糕的派对》。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这一首歌曲是歌后，他是蔡依林，这首歌叫《Layers》。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

1:33，林俊杰这首歌曲 Love You You， 欢迎回到午后王志良，我是要闪电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图迷纸类毒品严重的危害社会安全。那从6月27号开始呢，这个一图迷纸跟它类毒品呢正式提升为第一级毒品。那为了展现打击毒驾跟新兴毒品的决心，警政署在新制生效的第一天就发动了全国同步大扫荡。当天呢，一天呢就已经扫获一图迷。

酒类毒品案55件，逮捕63名嫌犯，并取缔毒驾49件，全面防堵毒品危害国人生命跟交通的安全。好，我觉得这个一通名指呢，现在应该是大家最害怕的事情哦，新兴毒品。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想说，哎呀，这个应该不是传统毒品啊，我应该可以自己控制啊，然后没有那么严重。其实不是的，好，然后你不只危害你自己，然后你甚至会像现在毒驾的事情这么严重，它可能比酒驾还要可怕。然后，真的是的确是会让大家在路上的这个安全受到很大的危险跟这个危害哈，所以。记得这个毒品本身就是不好的东西，好，所以不要碰，不要碰，不要碰。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联合报报道，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每位脑中风患者呢都面临到相同的困境。好，那院方请家属转院，但是呢医学中心的复健病房几乎都一床难求，只能把病人接回家。那联合报报道就有个案呢住老公寓的3楼，每个礼拜呢要2-3次的回院复健，苦不堪言。好，对此呢健保署拟定在7月就要推出这个复健病房的试办计划，提供最长180天的整合性照护。这一次呢金曲奖我觉得各方面都非常的好，然后不管是得主有那种回到小时候真的是巨星的那种天王天后的感觉，然后包含这一次的主持人虽然依然不是这个专业原本就是专职主持人的人来当，但是呢这一次邀请到阿琳来当主持人，非常表现非常好，我这个主持人给这个主持人100分。阿琳这首歌曲麦克风。

阿琳的这首歌曲叫做《麦歌共》，1:39。好，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国时报报道，中东情势再度升温，美国跟伊朗连续三天驳火，双方17号签署了停火协议，目前看起来是岌岌可危哦。美国总统川普在27号警告，如果伊朗再度挑衅，将会迫使美军恢复军事行动，伊朗也将不复存在。这是这个川普说的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8号稍早呢也放狠话，表示军方已经发动联合飞弹跟无人机系统，瞄准的位于这个科威特跟巴林的8个美军目标。

1:44，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台北市的华中桥往中和的方向，目前上桥处的机车道有三部机车的事故，要请你小心啊！这个地方是台北市的华中桥往中和的方向上桥处，在机车道的部分有三辆机车的事故，提醒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6.3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麻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出口的中线车道也有木头掉落。好，那在国道一号北上25.2公里台北前的外线车道，这个是一起事故发生，是自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提醒您特别留意了。杜德伟这首歌曲《黄金比例》。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

0: 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今年的金曲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他是陈贤进，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1:55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喽，来听蔡健雅这首歌曲叫做红色高跟鞋。

0: 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格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节目开始，我们先听这首歌，非常特别，好像在节目当中很少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由嘎嘎乐团他们所带来的《番石榴》。

0: itu tidak. Kumandu kita pasai tanto kai ko tidak. Dinti nai sencaru ani. No cakang ayah. Biara patu tu sencaru. Aga ati hayang kumi kanan. Ano ati hay kumi kanan hay cakang ayne.
1: 番石榴是由我们阿米斯卡根乐团他们所带来的，但讲到番石榴就是 Gafus 了，就是芭乐了。但是呢，讲到这个芭乐呢，想的就是在早期哦，这个芭乐的叶子哦，不是像现在这个改良，是早期这个原生种的部分哦，就是你吃了之后呢，硬硬的，然后现在软软的哦，不知道为什么，反而现在虫很多哦，早期是没有哦。那早期我们都会用那个番石榴的这个番石榴的这个叶子的嫩叶的一个部分，拿来当我们的这个拉肚子的时候，我们会加那个盐巴，哎，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长辈教我们的智慧哦，我们会把它加盐巴，然后加一加之后搓，然后就给它吃。吃完之后，你知道肚子哦，拉肚子就不会拉，很奇怪呢。这是我们的生活智慧，也是我们长辈教我们，在这野外当中，如果你遇到了这个肚子不舒服，吃坏了东西，当然现在医疗比较进步，那早期呢，我们是真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治疗我们肚子痛的部分哦。我想这个番石榴番石叶哦，就是芭乐的这个叶子，这多功能方面，哎，阿美族是很厉害，对不对？很容易去尝试一些关于这种医疗的部分。很多的植物呢，比如说我们就常吃那种比较绿色的植物啦，这对长辈来说，这个我妈爸努米达吃太多肉哦，嘴巴会有口臭的概念，你要多吃一些野菜。而吃这个野菜除了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帮助之外，再过来就是我们吃太多肉呢比较容易口臭，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长辈教我们的嘛。但我们就是透过长辈呢教我们之后呢，一直到现在已身为已经好几代的这个阿美族的我呢，我也是自然而然我也会喜欢吃野菜的部分，很厉害方面了，我只能这样子说。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以那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第三个单元以那玛莎萨妈妈放轻松，你想你的家庭得到幸福，我想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努力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好，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以那塞责任妈妈

0: 一责任，
1: 妈妈加油站。
2: Hello， 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和央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欢迎来到了我们第一个单元伊娜赛之刃。妈妈加油站，还有说令对伊娜妈妈，巴基巴伊，一定你说了，积极和干嘛的你。

有身份，有当伊拉那么八十二文字集合，伊拉都是八个乌拉努米大伊，那是八个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全台都市原住民之冠，在桃园神林居所之前在大溪揭幕了，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当古老的灵魂迁徙到现。

卡道族独立策展人徐文瑞领军的当代原住民艺术特展神灵居所神圣地质学已经在桃园市原住民族文化会馆正式开展。那这次的展览汇聚了八位横跨绘画行为AI 演算以及田野研调的艺术家共同探索都市原住民在现代地景的韧性的路径，从缺席到现身，以韧身哲学转移都市丛林的属灵地图。桃园市作为全台都市原住民人口之冠，超过了91000名的族人聚居在这个地方，面临从原乡移居都市之后文化边缘化身份的知识的挑战。长期深耕国际艺坛的策展人徐文瑞指出呢，展览核心立基于认生哲学，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一种主动的文化续存，强调原民文化并非进博物馆后的历史长存，而是在现代生活中不断的转化，积极现身的生命力。当族人告别山林进入城市，原本与土地连结的信仰场域看似断裂，实则演变为一种动态的神圣地质学。徐文瑞强调，神圣空间不一定要依附在实体山川，透过了记忆的提取、身体仪式以及艺术家的科技演绎，族人能够在现代水泥建筑中重新衔接祖灵，重构出一套属于都市原住民的灵性地图以及精神家园。参展的八位艺术家透过了多维度的创作回应神灵居所神灵地质学的核心精神。神灵居所神圣地质学不仅是一场特展，也是主办单位财团法人桃园市原住民族发展基金会对文化艺术以及教育的承诺。为了让大众更理解当代原民艺术的论述深度，展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0号在桃园市原住民族文化会馆免费的参观，也邀请大家走进这一场跨越地图以及记忆的神圣地质实践，共同感受都市丛林中的当代原民文化能量。好的，讲到这个桃园哦，算都市地区原住民人数最多的哦。那花莲目前呢，只剩下老人家，年轻人都离开了这个部落，甚至呢，因为就学的关系、就业的关系呢，很多的年轻人呢的户籍呢，不得不迁到了这个都会地区。那因为桃园福利真的非常多，所以呢，原住民人数是越来越多哦。我想未来哦，我想人数应该要全国第一咯。 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非男主的桑布依在得力量当中的这一张专辑，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 M34，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在上个礼拜呢，吉赫呢持续的跟大家分享，不管是桑布依的第一张专辑《桑布依》同名专辑，到现在这一张《得力量》，哎，应该是说还有《雅干》，那《得力量》是他的第三张专辑，也是桑布依第一次尝试自己当制作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那这一张呢，他的《得力量》这张专辑呢，特别介绍了关于这种土地啦、河川啦、森林、海洋，然后呢，希望能够有好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哦。所以呢，他隔了四年，他再出新的一个专辑。那对桑布依来说，他的音乐的变与不变呢，在于他这张专辑。怎么说呢？算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得力量》，也是桑布依他第一次尝试制作哦。那这张作品，制作了长达四年的作品，也算是桑布依第一次当制作人以后。好，那他这张专辑也包含了九首，全部都是卑南族语创作，跟一首哦，昨天呢，应该是前几天了，吉尔跟大家分享是关于这个屏东满洲古调跟卑南古调改编的歌曲哦。所以呢非常特别哦，所以呢算是一个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实验性的。那这次呢是由桑布依跟曾仁义、洪子龙担任共同的制作人之外，还有钟兴明老师担任制作的总顾问，那为这个张专辑《得力量》的专辑编曲来做把关。那专辑的这个编曲呢，除了非常多知名的国内编曲家，包括钟兴明、林强、洪承文，还有黄少雍、任中强、曾仁义、洪子龙鼎力的相助哦。桑布依也邀请了比利时的音乐家跟塞内加尔音乐家共同来编曲跟录音，所以难怪呢，他这张专辑呢真的也让他不管是得奖啦、入围啦，在国外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奖项的一个部分。我想桑布依第一次呢当制作人，我相信呢在这当中呢，我相信呢他不是只是会唱歌咯，吼，也很厉害方面，哎，偶像就是偶像，国际巨星呢。好，抚摸这首歌曲，他是特别提到了这个关于这种大自然有许多要拥抱哦，风会拂过我们的身体，瀑布会溅出水雾轻踏我们的脸庞哦，打开全身的一个感受，其实就是非常渴望这种很自然的天气，你知道最近天气好酷热方面哦，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爱护这个地球，地球就只有一个哈，也大家要一起哦，不是只有一两个，然后说哦我们要节电呐、啊，我们要爱护大自然，不是，是大家要共同去把我们这个大自然好好的去照顾它，才会有好的一个风哈。它抚摸我们的身体的概念。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一样是《得力量》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拥抱》。你在，我也在，世上最温柔而且最强大的力量就是陪伴。那这首歌的原意呢，是大地对人的一个包容。桑布依写词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说，是以人与人之间哦牵绊，有一些些的牵绊。但是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的家人离开了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在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呢？好，接下来赶快来聆听这首歌曲《拥抱》。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我想来一根。
6: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6: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6: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最近呢，吉赫都会跟大家分享关于人生的一个大道理哦。在这个社会动荡的这个年代哦，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理哦、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现在，在当下哦。已经到了6月29号哦，上半年又即将要结束了，要进到这个下半年哦。有时候想一想，我们这个上半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还是浑浑噩噩的过你的生活呢？不管如何，就告诉自己我们进步了一点点。那我们理财的部分呢，有没有进账了一点点，就不断不断的为自己去想一些的未来，我想这个生活就会过得快乐。我们不要去搞政治，不要搞颜色分裂，台湾就只有一个，好不好？所以呢，吉赫在这个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想要把你的人生过得好，你一要懂得几个一个力量跟动力哦。有些的人哦，人生越过越顺，有些人呢总是停滞不前哦，不是他们能力的差距太大，而是你懂不懂得动起来。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事情，它不是等来的，它是要不断不断的努力当中，甚至一次次的主动当中慢慢的累积出来的。人生如果你想要越来越好，你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哦，关键词有没有？我们打电脑不是都有关键字吗？你要告诉自己，你要让你的人生哦过得好的话呢，教你一些撇步哦。第一个呢，就是关系靠走动，再好的感情你不联络它就会变淡。虽然有很多人常会说真正的好朋友不联络，几百年没联络，其实这个感情不会变哦，那是骗你的哦，它是安慰自己的，好不好哦？其实真正的关系是真的靠走动，你们两个感情再怎么好不联络它也会出问题。甚至有些人哦，尤其是夫妻长期分居，比如说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个老公可能长期在国外，老婆呢可能都在国内哦。可是身为女人的我们自己就要去了解，不要去安慰自己说哎呀不会的，我的另一半哦，一定我对他有信心。你要有危机感，好不好？朋友之间也是如此的，不要说啊这个没关系，反正感情好，走到哪里一样感情都会好。这个关系真的是靠走动哦。你们两个感情再怎么好，你不跟他联络，他怎么知道你呢？那我最近是非常有感受到哦，就是关系呢真的是靠走动。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去跟他聊聊天，甚至你没有跟他有一些互动，他真的会把你忘记。因为每一个人的脑容量说实在的没有办法记住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大人物。吉尔常会讲说大人物他非常的忙，你不跟他走动，他怎么会知道你呢？所谓的大人物就包括吉尔啊，没开玩笑。我的意思哦，我们要把人生过得好，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字哦，就是关系是靠走动。你跟他有互动，他就会有一些些的比如感受，比如说聊天当中，然后偶尔聊聊，然后讲一下你

你的心里话，甚至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哎，透过这个走动走动，联络联络，他就知道了。有一天他想要提醒你，哎，他就会想到你。他不会无缘无故哦，就想到哦，想到这个人，不会的。所以呢，请你一定要记住哦，你想要把你的人生过得好，你一定要靠关系走动，联络联络感情，这个感情就不会淡了。所以呢，吉赫希望呢，在今天这个节目呢，让大家能够在人生当中必须要知道的这个行为以及关键，就是关系靠走动。因为好感情不会自然而然的留在那个地方，尤其是长期没有联络的话呢，这个感情它就会变质咯。这就是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呢今天呢，哎，已经到了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两天了哈，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进步。上半年过得不好没关系，下半年大家就一起努力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聆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我们泰舞古谣传唱队跟 Danny Ho 他们所带来的《人生啊》古调版。

人生啊，是由我们泰舞古谣传唱队跟 Daniel Ho 他们一起所合作的古调版的部分。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想要把你的人生过得好，你一定要懂得以下这个关键字，就是关系靠走动，好不好？这过来就是团队要靠活动一起来经历，才能够建立信任跟默契。没错，就以我们自己以理性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年龄阶级哦。那你要让你们的感情更好，你要透过平时就要联络了哈，而不是呢，在以理性那一天，以理性那一天你再来把你们的团队精神凝聚起来，还蛮难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默契是不断不断的经历了很多的感情，建立你们的信任跟默契，你们才可以把你们的这个团队哦，使用的淋漓尽致。尤其是以我自己马太安波罗的以理性，我们都会年龄阶级就会有一些竞赛的部分哦。如果平时都没有联络的话，这个竞赛很难让你有好成绩。当然，我们在凝聚这个好感情，不是因为要竞赛才要去联络，而是提到了人生当中团队是靠活动一起经历哦，不管输赢，只要有经历过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个感情跟默契就慢慢慢慢的建立起来。好，再过来就是感情呢，要靠感动用心的经营，这个爱才会长久。没有错，很多的夫妻呢，因为经济的关系，长期呢可能分居啦，各自一方哦。那你觉得这个感情它会有会很好吗？哦，很难哦。所以呢，有的时候感情要靠感动用心的经营，这个感情尤其是夫妻之间是要靠这个经营，你们才会爱得长久哦。甚至有些夫妻呢，这个老婆上早班，老公上晚班，然后呢从这样的一个夫妻之间呢，很难哦，这个感情是很难，即使你赚到了钱哦，说实在这个感情都会出问题，好不好？所以呢，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哦，他是在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夜市做生意哦，他们两个夫妻他就是这样，老公放假呢，这个老婆就不能放假。为什么呢？因为店里一定要有一个负责的人哦。那比如说你都不放心给员工，或者是餐厅里面的这个店长不放心，然后老公放假呢就只有他一个人去玩，那老公放假老婆要上班，那老婆上班了老公就放假，有没有？两个夫妻常常这样子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最后就出问题了。那我这个同学呢就是因为这样哦。所以夫妻还是要靠这个经营哦，夫妻还是要靠这个感情去用心的经营。你赚再多的钱哦，说实在还

就会出问题哦。所以呢，夫妻是不要去分隔两地。再过来就是，如果你们是开店哦，做生意的话哦，放假就放假哦，你少赚一天的钱不会怎么样，好不好？所以呢，因为呢，之前呢，吉赫的同学就是真的是遇到这个问题，那最后我是特别告诉他说，你们这样子夫妻是不行的哈，你不能因为一天的放假而害怕说哦被员工误掉了还是怎么样，钱赚了就有，万一这个老公变心呢，你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不是吗？所以呢，杰克特别就建议他说，下一次呢你要放假的时候，老公跟你要一起度假一起出游哦，不要让你们的感情因此而变质，赚了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好不好？好，这就是呢吉赫的身边的朋友，就是因为感情、的问题，是婚姻的问题，因为没有好用心的去经营，而让他差一点破裂了，好不好？感情呢是真的要靠感动，用心的经营，这个爱才会长久。好，再过来就是财富要靠流动，钱要流通，价值才能够放大，没错。前几天呢，吉赫也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有钱人的秘密，有没有？如果你没有听的话，真的是错过了吉赫在报名牌，没有啦，告诉大家的就是那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观念很重要咯。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布农族的高胜美他所带来的《业界人生异界人生》，这首歌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歌咯。

异界人生是由我们布农族的高胜美他所带来的。好，今天吉贺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把你的人生过好，你一定要记住以下的这个关系哦。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关系是要靠走动哦，才可以把你们的好感情可以更深厚哦，不会因此而变淡哦。那团队呢是靠活动一起来经历，不管输赢，至少呢你们经历过这种活动的洗礼之后呢，你们的信心跟默契呢就会增加了。好，感情呢要靠感动用心的经营。一对夫妻如果分隔两地哦，这个感情没有办法长久的哟。好，你的财富要靠流动才可以流通啊，你流通之后这个价值才能够放大，意思就是说你的钱要好好的规划，而不是定存在那个地方。现在因为这个通膨哦，你定存的利率呢非常的低，如果你没有办法跟着这个时代去做一些的改变哦，我想你这个生活真的堪忧，好不好？好，再过来，你的生命靠运动，你的身体才会健康。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资格谈你的梦想。好，再过来，成功要靠行动想法。好的，靠你的行动，还有你的想法。那你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想法，我想你不执行也是空想的，好不好？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相比把你的人生过得好，以下这个关键字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善用。因为这个世界非常的公平，你在哪里投入结果就会在那里累积，没有谁能够靠幻想就能够成功哦，也没有谁能够靠等待改变你的命运。记住这句话，人生所有的收获都来自于你的行动，动起来就会有机会，你不动呢永远没有答案了。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生命的力量，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 M34，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29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近日台湾西半部大雨狂灌，台北气象站在6月累积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录，超过800毫米。台北市内湖区日前也因为瞬间强降雨造成了多处的积淹水，有民众在网络贴文指称，因为内湖大排水闸没有开启和港前大排的闸门没有开启，才导致雨水无法流入抽水站。对此，台北市水利工程处严正澄清，台北市雨水下水道系统当中完全没有内湖大排水闸，还有港前大排水利设施，呼吁网友不要转传错误讯息，以免造成市民恐慌。
1: 北市水利处雨水下水道工程科科长林立伟指出，网友指称的内湖大排水闸和港前大排在台北市现行的水利系统中完全不存在，内湖地区雨水会经由雨水下水道直接进入抽水站，沿路根本没有闸门。林立伟说，
2: 内湖阳冈港前积水区雨水是流入道路两旁侧沟，再经由地下的雨水下水道直接流入阳光抽水站或港前抽水站排出，沿线没有任何闸门设计，因此不存在闸门没开导致淹水的情况。水利处研判，网友可能误将大湖公园闸门与港前地区混为一谈，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排水路线，毫无关联。
1: 水利处强调，大湖闸门属于康宁排水系统，和港前是完全不同的排水路线。而且在这次暴雨事件中，大湖公园的闸门都有依规定正常开启，全力确保康宁系统排水顺畅。此外，这波短延时强降雨，不论是十分钟、一小时或三小时的累积雨量，都已达豪雨等级，是一场瞬间雨势猛烈、长时间降雨量也非常大的极端降雨，已超过排水系统原本设计的保护力，因此造成局部地区积淹水。请民众在面对灾情资讯时，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切勿发布及转传未经证实的错误讯息，以免引发大众恐慌，也抹煞第一线人员的防汛努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典藏植物园每年广受好评的植感生活月特别企划，7月18到8月15号连续5个周六推出5大主题工作坊，结合植物观察、自然艺术和生活美学等5项兼具知识性还有趣味性的手作课程，完全免费，7月场次6月30号开放报名，欢迎民众从实作体验中感受植物之美，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1: 北市公园处圆山公园管理所主任庄胜豪表示，台北典藏植物园作为都市环境教育的重要场域，民众除了透过展区参观和参加假日的定时导览活动，深入认识台湾植物多样性及植物保育的重要性外，每年特别企划的植感生活月也获得好评。今年以植物融入生活的核心理念，自7月18号起每周六依序推出叶子银拓、植物拓印、叶脉冰箱贴、植物染布和水台球五大主题。庄胜豪说，
3: 植感生活月手作工作坊有五大主题，其中叶子银拓将植物叶片纹理转印在金属材质上，呈现自然与工艺结合的独特魅力；植物拓印则是带学员一起观察叶片形状与纹路，培养细致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叶脉冰箱贴保留叶脉结构，展现植物维管束的自然之美；还有植物染布和疗愈感十足的水胎球课程，欢迎亲子及一般民众报名参加。
1: 庄胜豪说明，植感生活月系列活动在连续五个周六举行，每天办理3个场次，每场开放30个名额，期待参与者在动手做的过程中深入了解植物构造以及植物与生活连结的方式，并借此吸引更多亲子家庭及不同年龄层民众走入台北典藏植物园，提升市民对植物资源及环境意识。

0: 媒体的关注，七月场次将在6月30号开放线上报名，八月场次开放报名时间为7月13号。相关活动及报名专区可上台北典藏植物园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交通部日前公布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正规定，开放具有封闭式车室还有方向盘式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驾驶机车从6月30号开放上路。根据交通部公告，驾舱机车的驾驶资格参考日本，需要领有小型车以上的驾驶执照，行驶路权比照小型车规定，但是不能够行驶在高速公路还有快速公路。如果驾驶人持机车驾照驾驶驾舱机车，可以罚新台币6000到12000元罚锾，如果无照驾驶可以处18000到36000的罚锾。交通部今天说，驾舱机车路权比照小型车。另外呢，胡迪奇表示，驾舱机车不需要两段式的左转，但如果违规财罚标准，则是以机车标准来做财罚。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大涨428.14点，收在44999.9点做收，成交金额9975.14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1度，新竹32度，宜兰33度，花莲31度，台东32度，台中33度，嘉义、高雄31度，台南32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26度，马祖30度，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的新雅的3点不漏。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意外，同时要提醒大家登山还是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哦。台中蝴蝶谷步道呢夺命山难，相信大家都看到这一场意外，而且还夺走了一位呢非常知名的作家纪慧文的生命。好，这个台中蝴蝶谷这个地方非常漂亮，我曾经也去住过这个地方，以前有个度假村哦。那这一次主办活动的中华民国原始生活教育协会理事长吴水批坦言呢，因为误判了天气导致意外，林保署台中分署说，这个雨停了，其实不代表山林安全喽。好，这个当然后来呢就是有人讲哈，有山友不解为什么连续大雨还要上山。那么登山向导呢萧天义呢缓颊说，当天呢登山口没有

有出现大雨，也没有发布豪大雨特报，他认为比较接近是意外事件。意外发生之后呢，脸书呢肉脚登山队有很多山友说，这个严重伤亡意外其实原来可以预防，这种天气还去爬山令人不解。有一位热爱登山摄影的 Scarred Pie 小白呢，就在脸书发文，他说有登山团员说早上天气还很好，这是很大的误解，因为连续已经下了多天的好雨，不能

比较成熟的步道。那先前 1.4 公里处虽然曾经崩塌，但这一次呢，这个 1.2 公里这个地方呢，过去它没有明显的崩塌现象啊。那他也说，这个团呢，并非在台风来袭带领团员攀登这个高难度的高山，启动的时候没有下雨，向导带队行进走在前方，途中还折回头提醒呢脚程比较慢的团员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责任。那当天呢气象降雨预报没有达到封闭的标准，不应该苛责带队的人。好，那林保署台中分署表示呢，山区如果连日好雨呢，边坡还有岩壁土石可能处在不稳定的状态，随着天气转晴，不少人开始登山健行，但是呢在好雨过后，山区还是可能存在落石塌方跟这个倒木这些潜在风险，所以雨停不代表风险就完全解除哦。那台中分署进一步说明，雨后放晴反而更危险，因为连日降雨让这个土壤还有岩壁含有水量大增，稳定性就下降，那放晴之后经过阳光的曝晒，岩石跟土壤因为热胀冷缩跟水分快速的蒸发，更容易导致松动岩块剥落。此外呢，崩塌具有延迟性，边坡未必在降雨当下崩落，可能在雨停后数小时甚至几天才会因为重力或者是外力作用引发落石塌方。另外法界人士表示，主办团体虽然强调是30多年好友出游，而且设有雨备，但既然是以组织名义活动，而且有专业向导带队，是否涉及到没有经营到注意义务的过失责任，当然这个部分有待检验进一步厘清。不过还是要告诉大家，我真的也觉得这个连续的大好雨哦，之后放晴去爬山其实是一件有点危险有风险的事情。好，所以大家呢，虽然接近山林是很棒的事情，但还是要多加的注意。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捷运三莺线将在6月30日通车试营运。台北捷运公司预估板南线顶埔站平日上午尖峰时段，大约增加1500名的旅客转乘。北捷公司已经完成相关的疏运规划，并且持续推动车厢空间优化改装作业，其中移除掉车门中央立柱作为重点的优化措施已经全数完成。
2: 三莺线全长14.29公里，全线共设有12座车站，其中与台北捷运板南线在顶埔站衔接转乘。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届时板南线顶埔站平日上午尖峰时段预估增加约1500名旅客转乘，目前已完成相关疏运规划，并持续推动板南线车队车厢空间优化改装作业，其中移除车门中央立柱为重点优化措施，目前车队均已完成。北捷公司车辆二厂厂长张国斌说，
3: 空间优化列车以旅客最集中的2-5节车厢为改善重点，包括已改善完成的移除车厢车门中央立柱、增设婴儿车停放区及调降车厢手拉环高度，另外持续进行座位调整、屏风移设、增设横向扶杆及壁面扶手等改装工程，经优化后每部列车载客量约可增加72人，目前已完成19列空间优化列车，近半车队已达成优化目标。
2: 北捷公司表示，预计115年全面达成车队优化，待车队完成各项改装并投入尖峰时段疏运，整体运能可提升近3000人，若以每部公车载运50人计算，相当于增加约60班次公车的疏运量。台北捷运公司表示，目前也同时进行新购电联车作业，持续扩充捷运系统运输能量，并透过行车调度、车站管理及车厢空间优化等多元措施，强化尖峰时段服务品质，并满足后续路网通车的旅运需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107.23点，来到69468.1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6.56点，来到83.6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5.36点，来到23.72点，上证指数上涨46.64点，来到4073.90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3，兑换人民币4.668，兑换港币4.033，兑换日元0.1951，兑换欧元36.19，兑换澳币21.9，兑换英镑41.96，兑换纽币17.93，提供参考。

0: 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哎，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邀请到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前会长、现任执委刘志坚。今天我们的主题讨论的是，当山顶下的雾开始改变，气候变迁之下茶农的调试之路。在录制台湾环境保护联盟所出的期刊啊，在202期。那这篇内容呢，是由国立中兴大学森林特聘教授刘婉玉，还有中央研究院气候变迁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义颖，韩国光州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王世宇，以及国立中兴大学博士生李瑞琪共同执笔所做的调查侧写。好，那今天我们在上次呢，其实我们有谈到，就是整个地球上物种灭绝、极端气候的挑战，还有茶农在面对损失的一些面向判断，好，以及科学角度看茶农担心其实是真实的。好，先来欢迎我们的执委刘志坚。刘执委你好。
1: 各位台北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执委，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其实上次你大概有点到，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政府到底要怎么做，政府到底有没有听懂茶农他们在说什么，政府要怎么样协助这些台湾茶产业的挑战跟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茶产业非常的重要，台湾的茶，种出的茶可以说不敢讲世界第一，但绝对不会是世界第二，听起来就是很棒的意思啦。因为大家知道台湾的茶真的是不太一样，就是如果你跟东南亚其他国家或者是中国大陆来比的话，我们的茶真的很好喝。大家如果有常出国去玩就知道，包括连那个 我常常都觉得英国的红茶其实没有台湾的红茶好喝，大家如果有喝过那个南投这个得奖的据说是有机的这个茶叶所种的红茶，真的是超级好喝，带有一种天然的香气，非常棒。好，其实我们在上一次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科学证实茶农所担心的事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要跟执委来请教，就是你认为政府应该怎么做协助我们台湾茶产业的一个发展。就像刚才我提到，我们台湾茶真的是非常的棒，但是政府到底有没有听懂我们茶农在说什么，请教执委。
1: 就像有一些科学研究也好，通常也提到说自然界会找到它的对策或是解方，通常自然你只要运作的好，它也会把一些灾难啊或是自然的灾害慢慢就解除掉或是把它平缓。
0: 对，
1: 那我们的社会或是我们说茶农，他们一样也有他们对环境的适应或是对灾害的这个一个对策，那政府最好能够听得懂或是了解茶农的一些看法，甚至说他们的建议，我想这样就甚至可能比较有效，或是比较针对问题的根源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就要多了解茶农的一些看法，
0: 是，
1: 甚至他们的建议。那在我看刘婉玉等教授的这个建议文章，他们也提出原因跟对策，譬如说对产量怎么样来补救或是来解决，对于这个茶的品质怎么样来维护或是改善。做法里边当然也有一些是针对原因，譬如说因为气候的高温以及干旱，那怎么样来处理。那茶农的建议里边也有说除了浇灌，现在不是浇灌，甚至要怎么灌，他们也有建议是用一种喷雾式的这个洒水，其实不是洒在地面，甚至有时候是洒在这个叶株或者茶树的上边，喷雾式的那种浇灌系统，那这个水也比较不会浪费，对茶叶有一种保护的作用，来改善土壤或是一种茶的这种茶的这个湿度环境，这是一个做法。那改善它的这个环境的温度、湿度，甚至土壤的湿度，这都一个很可以直接让茶叶获得不会损害那么严重了，或者受到那么大的压力。

0: 你哦，嗯，这部分一般是认为对产量会很有帮助哈。另一方面就是针对茶的品质了哈，
1: 嗯，
0: 真的品质，我想我们在茶的这个鞣制或是加工方面，在这里先不论哈，
1: 嗯，
0: 不过一般来讲是担心病虫害，
1: 嗯哼，
0: 那也担心暴雨，那甚至担心水土保持哈，有时候水分降雨太大。那么甚至整个茶的山哈，茶的这个农地会受到冲刷或者崩塌，那这部分他们觉得还是要从农业的耕种啦、水土保持方面来加强了哈。这有的时候是政府要来出面，甚至做更多的水土保持哈。
1: 是，
0: 也有一种是改善这个遮荫，就是说不要让茶叶受到太强烈阳光的照射，
1: 嗯，
0: 那这也是一个做法了，根据不同的风险原因选择适当的对策，
1: 嗯，
0: 那有时候有的政府可以来帮忙或是一些研究单位来帮忙，
1: 嗯哼，
0: 那这个整体来讲当然就是说希望政府的农政单位跟研究单位，
1: 嗯，
0: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农业有很多的农事所，农事所其实在除了技术方面，其实有时候甚至辅导指导农民，甚至给农民提出一些改善或者防范的对策，
1: 嗯，
0: 那这个也很好，有时候针对让农民解决这个量的问题啦，或是这个茶叶品质的问题，
1: 嗯，
0: 那相对也就不只是复兴或是促进茶叶的发展，
1: 嗯，
0: 有时候就解除那些灾害，
1: 嗯，
0: 或是降低这个灾害的损失。有时候茶农会觉得说研究单位的一些研究成果的说明，或是一些做法能够更浅显直白，或是直接讲得更可行而清楚，
1: 嗯，
0: 那政府的一些作为也是能够更贴近他们的需求啦，譬如说他们就在讲说，欸，做了很多的保险，
1: 嗯，
0: 政府就说我们来哦 给你这个损害的保险，
1: 嗯，
0: 其实这个说法是有点让人批评的，因为保险常常是已经发生了灾害了再来补偿，
1: 对，
0: 再来解决，再给你一些金钱上的救助，
1: 嗯，
0: 那事实上可能反而没有针对问题，
1: 嗯，
0: 那针对有一些补助哈，有的是不错，有一些是农业的这个山上的生产补助，
1: 嗯，
0: 生态保育或是水资源或水土保持的一个补助哈，
1: 嗯，
0: 这个部分政府有一整套的这个生态给付了，如果你受到损失，哦，那还有一些譬如说一些保育类的生物，
1: 嗯，
0: 哦，大家如果发现保育类的生物，石虎啦，
1: 嗯哼哼，
0: 哦，穿山甲啦，哦，
1: 嗯，
0: 黑熊啦等等，能够保护他们，不要猎杀他们，而且通报政府，政府会甚至依照一定的这个补助方式，
1: 哦，嗯，
0: 给你钱，哦，你通报一次，那给你一定的额度，那么这一方面就是鼓励人民茶农来保护这些受影响的生物，
1: 嗯，
0: 那有时候会有一点经济收入，哦，农民啊，或是不要去伤害到这些生物。政府的做法其实有一些也不错，但是有一些也还是真的是要改善，
1: 嗯，
0: 我想政府尤其是应该从农民的身上来得到更多的智慧了，
1: 嗯，
0: 当然包括说建议，哦，那学术界也能够更具体的来提出一些对策，
1: 嗯，
0: 让农民可以我想不只是量，包括茶的品质都能够更好，
1: 嗯，
0: 不是只有防治损失啊，可能我们可以在由这里边呢不要说增加很多产量了，但至少对于品质来讲，我想能够针对重点，
1: 嗯，是
0: 啊，譬如说改善土壤啦，改善湿度啦，怎么样来做，我想一定有效果的，嗯，
1: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期的内容当中有几个部分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的 部分，就是事实上我们农业部在2018年其实有开始在推这个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这里头有刚才执委提到的天气预报啦、灾害预警、农业保险、温室

0: 补助，但是呢，独独呢，政策都在讲的其实都是保产量，怎么样预防灾害，怎么样理赔损失。可是呢，长农在这个所谓的风味变差，就是茶的这个值变得不太一样的时候呢，这个部分政策里头没有看到。那事实上呢，在日本哦，2023年、2024年，其实就已经对于台湾的这个夏茶哈，已经发出了品质的警示说，说因为这个热浪哦，让里头的氨基酸比例跑掉。另外呢，中国大陆在2022年的热浪之后的报告说，茶叶的这个生长时间乱掉了。那其实这些都是品质上的问题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政府真的要好好的去想，到底要怎么做哈。那刚才其实执委有提到，就是说台湾在2021年已经有针对推动这个濒危物种重要栖地生态服务的给付方案，以生态薪水呢来补偿农民跟社区维护生态所付出的成本，里头像刚才有提到，比方说石虎啦、草鸮啦、水獭啦、水蛭这些。好，那么至今补助超过2000公顷的土地，但是农民参与的意愿很有限，因为这个事实上可能不是他们非常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在这一期的内容当中有提出比较重要的具体建议，比方说认为政府要设风味观察站，然后呢补助要分两条路，也就是说你可能要问茶农说，哎，你担心的是产量还是风味。再来就是第三个，天气预报都要放进去，就是要把它弄成茶农看得懂的指令。比方说呢，这个现有系统呢，这个气象的预报其实针对这个茶叶、高山茶这些部分可能要化为具体可操作，比方说要改成未来3天日照强度超标，建议把遮阴网的密度调到70%等等，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让茶农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所以呢，其实现在全球生态风险下的茶产业其实有更大的一个挑战要走。那最后我想要跟这个执委我们来聊聊，就是针对这个台湾的茶产业其实也走到了一个真的要去好好去，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我们的农民，可能都要去重新审视说，在这样的一个气候变迁之下，我们怎么样，政府要推出有力的政策，然后呢农民自己其实他们其实可以去做一些分类。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切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最后稍微来小聊一下，就说在气候变迁之下呢，我们的茶产业其实变得有一点岌岌可危，不敢说完全不可能没有，但是它真的会有遇到一些挑战哦。但是呢，人为的部分可能就必须要先去考虑一下，我们在人为的部分是不是一定要降低风险。相信大家都知道前阵子南投焚化炉事件，因为他们计划要在民间乡新民村建一个大型焚化炉，引起非常强烈的抗议。大家都知道民间乡呢是这个松柏岭茶叶的产区，就是这里头有非常多茶农，那茶农就非常担心这个焚化炉运转可能会产生这个带凹星重金属造成茶的一个污染，所以呢引起了非常大的抗争。好，在这个气候变迁之下，可能茶产业已经有遇到挑战，但看起来这也是人为方面可能有的挑战。请教执委怎么看
1: 民间乡现在当地的县政府环保局，那当然就是说县政府了，他就准备说在民间那个地方兴建一座焚化炉。兴建焚化炉当然解决这个垃圾问题呢，是一个比较治本的做法了，就是你看不到垃圾就把它烧掉啊。事实上反对的声音呢非常的强大，那前不久说什么在做范畴界定了哈，那开了10-20天哈，那民间也包括很多立法委员啊，当地的甚至乡长啊等等各环保团体都去声援，都是反对。那真的要认真讲，一个焚化炉的影响其实是蛮深远的，它除了废气之外，硫氧化物啦、氮氧化物啦，这些都是酸性的气体，很容易对茶叶造成直接的伤害，那是有毒气体。当然有它的标准，但是标准通常是不足的，尤其对这种很精致的比较我们要维护或者叫狗我们这个茶的这个品味通常是不足的。还有一个比较也是有时候在标准很难去克服的，就是说一些烟尘，一些烟尘比如说一些微粒啦，什么 PM2.5 这些微粒，它还是会降到茶叶的上边，会落尘，就降到这个茶的上叶面。那么降到茶的叶面，事实上就影响到茶的品质了。你可能洗不掉， 茶是没办法用洗的，当然酱油

0: 你是会把这些叶面啊冲的有一些湿润，但事实上这个就对茶叶风味的直接的影响。其实我在观察环境问题，我们也就用这个台北市的木栅地区，木栅地区那时候我们在发现侦查这个环境品质空气品质，发现那地方有酸雨的问题，木栅地方的这些茶叶就受到影响。后来我们看到我们追踪的探讨的原因是，可能那时候就没有人很在意，就是可能是从基隆飘过来的废气，基隆也有协和电厂或是无毒工业区啊等等，这地方的废气进到这个基隆和河谷，很可能就飘到木栅甚至台北市区来，所以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其实有时候是上风或者上游，它从很远的地方就会来影响。那刚刚提到如果说民间是受到焚化炉的影响，那几乎是我几乎要讲那是肯定的，会对茶叶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注意了。那当然政府，我想南投县政府也是在那边拖拖拉拉一直说要盖要盖，事实上中央或是相关的县市，我们法令也有一些相关把这个废弃物也就是垃圾，能够由附近的县市或是焚化炉来的帮忙烧啦，帮忙烧，那可以解决南投市南投县的垃圾问题。那如果你都不作为，然后才说哎，我就是要盖焚化炉，一个对策一个药方，这是不对的，而且真的是对环境保护来讲是倒着走，因为你反而造成环境的伤害跟产业的农业的伤害，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个人是反对的。从保护茶叶的品质跟产量，那真的要多方面思考了，多方面的做法来走。我想很多案例，所以如果在还是一直在坚持在南投盖一个焚化炉，可能真的茶的产业崩毁掉，不只是数量。我倒蛮呼吁，我们现在股市正红，那个台积电的魏哲嘉董事长，他就是在南投那个竹山或是鹿谷地区的他的老家啦，他的老家，他应该要来呼吁一下，来保护南投的茶的产业，
1: 是是，
0: 他也可以去包一些很好的茶叶，囊包啦，或者气座整个包下来，然后就可以做出很好的茶，然后分送给相关的员工也好，客户也好，那地方好的茶叶把它保护下来，那可能他要花点心多多出来呼吁这样的身份来保护南投，或者是南投在往上你还有高山的啦，阿里山的啦，大玉岭的啦，一直山上还是有更多茶叶 茶山、这个都应该一片的来保护。其实刚刚讲阿里山啦，大玉岭，其实我们在往山上的茶的产区，譬如说草岭那一带，其实奋起湖那一带也都有很多的茶的产值，很好的这个生产地区，一遍我们就是要来关切来保护。
1: 是，好，我想最后呢帮大家来做个总结，其实真正有力贴近现场的政策应该是从农民自己如何分类出发，那从这个风味跟产量两条路径开始设计，唯有这样呢，我们台湾山城的茶香才不只是一个所谓的诗意的记忆，而是在这个变动气候当中持续坚持的方式，所以呢这个教授也提到了，未来的找茶之路需要科学研究、农民的智慧，还有政策创新这三条路去一起携手共创，守护这一片呢云雾缭绕的茶山风景。提供给大家，也非常谢谢执委在空中的分享说明，谢谢你。
0: 我加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环评的部分应该要更深入，更深入，所以把这个对茶叶的影响要纳入
1: 放进去。
0: 很重点的评估，
1: 是是。
0: 那还有我们的文章也提到了， 这个

0: 茶叶或是农业的影响，也有一个环境经济的核算，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对生态对环境的影响纳入经济上的一个有经济价值的，那可能这个经济价值甚至做不好就是变成一个损失，你要把这样的经济的影响的冲击也能够纳进去。
1: 是，
0: 所以对茶叶这样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有一些比较难讲的这个经济产值，譬如说风味的影响啊，茶的品质影响，这其实都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在环境评估也好了，环境经济的计算核算也好了，都应该把它纳进去，
1: 是
0: 要把它纳进去系统里边来探讨，来估计它的影响。
1: 是，好，非常谢谢执委今天在空中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样的话题，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疯狂叫，疯
2: 狂还疯狂跳。大家好，我们是
3: DCW 东城卫。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2: FM 93.1
4: AM 1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91.2 公里，先前在竹北前中间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当时回堵了5公里，不过北区交通中心说已经排除掉了，但你行进的时候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匝道内侧有三角锥，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183 Club 的甜蜜约定，好，特别是和平西路重庆南路口，由于容易发生事故，7月1号增设科技执法哦，而且会在10月1号取缔违规项目，包括红灯车辆不停让行人，不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呼吁用路朋友多加注意。

0: 情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先带你关心天气。明天恒春半岛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马祖是多云到晴。另外，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或阴天，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气温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9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3:00。好，来看一下台股，今天大涨了428.14点，收在44,999.9点，成交金额9,975.1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买超了31.5亿元，自营商卖超了45.93亿，投信买超了137.54亿，外资跟陆资卖超60.11亿元，提供参考。好，另外提醒大家，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了大雨特报，对流云系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南以北、花莲地区、金门、宜兰、台东山区都要防局部大雨。那么大雨地区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的北海岸、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山区、屏东县山区、宜兰县、花莲县山区、台东县山区、金门地区，提醒大家。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45元，升值1.5分，成交金额199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宝雅一拆十换股时程也出炉了，8月10号呢，新股上柜。宝雅股票分拆正式进入最后的阶段，公司29号公告，董事会通过股票面额变更后的换股作业计划，把原本的每股面额10块钱变更为1元，相当于一拆十。预计8月10号新股票正式上柜交易，届时流通在外的股数将由原本大约1.06亿股大幅增加大约10.64亿股。市场关注呢，拆股之后股价表现及交易活络度是否能够进一步提升。根据公告呢，宝雅这一次股票面额变更之后呢，实收资本额维持10.64亿元不变，但流通在外的股数由原先的这个10,643,800多股增加为10,644,382万多股，那么每股净值由原先的59.98元调整为6元。公司强调呢，这一次呢只有属于股票的面额变更，那么股东持股比例跟整体权益不会受到影响。那依照这个换股时程规划，7月29号是旧股票最后交易，那7月30到8月7号停止交易，8月7号是换股的基准日，并且在8月10号正式换发新股，恢复上柜买卖。同日呢，旧股票终止交易。宝雅也同步公告现金股利的发放时程，每股配发25.5元的现金股利，定呢7月16号除息，并且在8月7号发放。宝雅先前已经在6月11号完成经济部核准股票面额的变更登记。市场普遍认为，近年来台股高价股陆续透过股票的分拆降低投资门槛，有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跟散户的参与度。那由于宝雅近年来呢营运稳定的成长，加上零售通路产业具有防御的特性，这一次呢拆股后续的股价表现也成为市场的观察焦点。宝雅近年来持续扩大它的门市版图，稳居国内美妆零售龙头地位，同时加速推动店型优化还有数位转型。截至5月底，全台门市已经达到483家了，市场预期今年有望突破500店大关，反而也看好在展店效益持续发酵，加上会员经济跟自有品牌规模扩大带动之下，宝雅今年营收还有获利渴望延续成长的动能，提供参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打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南韩礼拜一正式公布呢，巩固科技强国地位的伟大计划，由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领军，将大举投资记忆体晶片、资料中心还有机器人。南韩产业部长周一说，三星集团跟 SK 集团计划各自新建两座晶圆厂，总投资额高达800兆韩元。南韩整体目标是在5年内把 DRAM 的产能提高一倍。三星跟 SK 海力士高层在简报时都还坐在总统李在明的身旁，预料会说明未来投资的细节。根据韩国经济日报的报道，业者准备宣布未来10年新增投资最高达

达到2000兆韩元。南韩科技业如此大手笔支出，显示政府急于维持在 AI 关键记忆体晶片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确保国家的安全。这波呢，由三星跟 SK 海力士领衔的投资金额，已经逼近微软等超大规模资料中心业者惊人的预算，也已经接近中国大陆所草拟的5年2950亿美元的投资蓝图。根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三星跟 SK 海力士计划在南韩西南部光州一带新建4到5座的半导体厂，那么三星还打算在中兴南道新建呢晶片封装厂， SK 海力士则会扩建中清北道的 NND 厂啊。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股价都下跌超过 5%， 延续上个星期五的颓势。虽然 AI 对于记忆体晶片的庞大需求推升这两家公司的股价，但随着竞争的升温，获利能不能够持续还是受到质疑啊。青瓦台呢，把这项计划称作3大要进计划，产业、科学、气候跟国土部部门官员预定下午2点呢说明这项政府的政策措施。而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跟 SK 这个集团会长崔泰源也已经出席哦。那这个报道所谓的10年资本支出计划规模呢，大致相当于梁证券估计全球超大规模资料中心业者在2027年一整年的支出，而三星宣布2026年资本支出将超过700亿美元，超过台积电预料支出的560亿美元。李在明希望把策略性投资引导到首尔以外的地区，为地方经济培育新的成长引擎，还有高薪的工作。那花旗在报告当中表示，这项由南韩政府主导的庞大投资应该可以带动南韩半导体供应链的成长，包括半导体设备产业。花旗看好南韩半导体设备股，理由是 AI 需求前景看好，以及呢新建产能扩充计划加速的推进，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Google 据传已经对于 Meta 使用其人工智慧 AI 模型 Gemini 使用量设定上限，因为 Meta 寻求的预算资源已经超乎了 Google 所能够供应，也显示 AI 基建瓶颈的紧俏，就连全球最大的 AI 供应商也难逃限制哦。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Google 已经在3月左右告知 Meta 对于 Meta 的 Gemini 模型设定使用量上限，并且已经导致 Meta 部分内部 AI 计划受到干扰还有延期，而知情人士表示，受到 Google 的限制影响，加上 Meta 大规模推动精简 AI 成本，公司呢鼓励员工提高 AI 资源的一个使用效率哦。此外呢，其他几家 Google 客户也受到了这项限制的影响，但受到影响程度比较轻。 Meta 呢对于 Google 模型的需求特别高，因而受到的影响也特别大。 Meta 内部已经使用这个 Gemini 的等模型哦，自动化一部分的安全程序，包括呢排除诈骗内容，同时下载有害内容，客户服务跟广告协助聊天机器人，也搭配使用呢 Cloud 的一个模型，强化内部工作流程跟程式编码。Google 呢这项限制大型客户使用其模型的决定，也反映 AI 业界面临的基建建设压力还有瓶颈。科技业者呢虽然投资了数百亿美元在晶片、资料中心还有电力，依然呢难以确保获得足以支撑先进模型跟暴增需求的运算资源呢，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6月29号星期一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内政部七月呢有五项新制上路，网路办良民证必须先线上验证缴费。产创投资抵减金额创下新高，显示台版晶片法减税效果逐渐的显现。加速投资，经济部核定了李长荣化工、联电、和库、和硕 CVC 实案的创投。替代役团膳费七月起增加720元，今年起设定了定期检讨机制。停火后最新进展，伊朗跟阿曼首度开会，商讨霍姆兹海峡的管理方式。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五月份的七月的新制，包括了七月一号起新增七项得全程网络申请测量案件的项目，包含了全面调替代役每月团膳主副食费新台币720元。另外，从七月21号起，线上申办良民证的时候呢，都必须先完成线上身份的验证，并且完成缴费之后，申请案才能够正式成立。内政部今天透过新闻表示，七月新增七项可以全程网络申请的测量案件项目哦，那么民众呢可以透过申请警察刑事记录证明时，无论你选择临柜的领件或邮寄领件，都必须先透过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平台完成线上的身份验证。台版晶片法发挥，财政部公布统计，去年核定产业创新条例投资抵减税额达到492亿元，创下新高，而且远超过往年水准，尤其以电子零组件抵税359亿元占了大宗。外界解读台版晶片法减税效果已经逐渐的显现。财政部公布了2025年财政统计年报，观察产创条例投资抵减申请情况，去年核定件数共777件，合计研发支出大约2541亿元，核定抵减税额达到492亿，包含实际减免当年度营所税，还有未分配的盈余税。经济部产业发展署29号发布了创投加速创新产业创业计划的首波成果，总共核定补助包括李长荣化工、联电合作金库、和硕人保等大企业投资10家的新创公司。产业署长宣布，今年第二梯次的申请，除了 CVC 之外，也将创投 VC， 预计未来4年将会带动超过100亿元的投资，助新创事业可以来落地。伊朗外交部今天表示，从德黑兰跟华府当局签署了结束中东战争的初步协议以来，伊朗已经跟阿曼召开了首场的会议，讨论霍姆兹海峡的管理事宜。根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双方召开了首场霍姆兹海峡联合委员会的会议哦。他也指出，在会中审视目前这条海峡相关的议题，并就未来的管理方式交换意见。

路况即时报，好，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往大同路一段沿线车子比较多，今天最后送上这首歌曲 Michael Jackson 的 Hear the World，继续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喽。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火变水变火鸟 ，Kevin 果然厉害啦！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我都还没把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天又无法度把火变出来，那个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2: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未当心。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周末都过得还好吗？这周末我自己到了中部去，天气还算 OK， 好像没有雨耶。那北部大家都还 OK 吗？今天我刚刚来，至少太阳好像还蛮大的。不过天气的状况总是瞬息万变，上礼拜那个可怕的雨势，希望不要再来了，把雨下到该下的地方。今天第一首歌是 Avril Lavigne 的 My Happy Ending，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931路况报道。
1: 5:05，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呢是车多的情形。还有这边是在要注意的是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要往大同路一段沿线说是车子很多哦。好，稍早有一个事故在国三北上44公里过土城哦，这边本来外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是车多的情形哦。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呢，要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近年啊新增的 HIV 感染人数大约是900人，那有一成呢是外国人。疾管署长罗毅军兼公布的 HIV 治疗费用补助增列了两类的外籍对象哦，估每年大概会增加2至11人受惠，那最快今年底公布实施。7月2号是台湾的 U 等于 U Day。台湾艾滋病学会与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今天就携手了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及社群团体等等，共同举办了卫教宣导车开跑仪式。为了加深民众对于这个 U 等于 U、就是测不到病毒量及不具传染力这个科学实证的理解，并强调 U 等于 U 传染几率为零、就是传不出去。罗毅军今天致辞的时候说，台湾 HIV 感染者每年大约新增800到900人，那其中外籍的 HIV 感染者过去的5年呢，每年平均新增106人，占了全国新增数大概有一成。至于本国籍的 HIV 感染者人数是持续的下降，那相较之下呢，外籍感染者人数未呈现减少的趋势，但是呢，现行的 HIV 治疗费用补助对于外籍的感染者是有所限制的。那么根据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疗费用补助办法第3条的规定呢，政府只补助合法居留的3类外籍人士，那第一类是外籍配偶，第二类是泰缅专案以及滞台的藏族人士，第3类就是在台湾医疗过程中感染的外籍人士。那其余的外籍人士必须要每个月自费1.2万到1.8万就医来购买治疗的药物。罗毅军也说，疾管署在5月28号的时候已经提报了卫生福利部艾滋病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会政策组会议，同意修正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疗费用补助办法第3条，将增列2类外籍人士为补助对象。好，那这是感染者平权迈出的一小步，也希望可以接轨邻近的先进国家。罗毅军说，未来增列的这2类补助对象，分别是取得中华民国永久居留许可的外籍人士、合法居留之未满18岁的外籍人士，以及估计每年约增加2至11名补助，财务支出增加100到550万元，预算可以负担。罗毅军也说，将外籍感染者纳入治疗和追踪体系，这可以透过治疗达到 U 等于 U， 减少新增传染人数。修正条文将在7月提报疾管署法制工作小组确认。那预计8月份呢，预告60天收集各界意见。如果顺利获得各界的共识，希望可以在今年底公布实施。台湾艾滋病学会理事长卢伯良也说了，过去10多年之间，国际的权威医学期刊的大型临床研究都显示，当 HIV 感染者稳定接受抗病毒治疗并达到病毒量测不到，透过性行为传播 HIV 的几率就是零，并非极低或几乎不会，而是它就是不会发生。那卢伯良就说了，目前大概还有8%的感染者他尚未接受这个检验或治疗，也希望说这一群人可以了解，如今我们 HIV 的治疗药物每天你只需要服用1颗，那它的疗效就大幅提升，副作用呢也更少了，鼓励感染者勇敢的接受筛检跟治疗，只要你规律用药，你就有机会回归正常生活，能正常的爱人与被爱，那进一步消除对疾病的恐惧以及社会的歧视。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林怡慧也说了，社会对 U 等于 U 的认识已经逐步的提升了，但多数讨论与影响还是集中在台北市。那么今年特别透过这个 U 等于 U 卫教宣导车巡回6都，希望要把这个传染几率就是零这样的一个正确认知带入更多的城市和社区，让理解不再局限于少数的族群，突破既有的同温层。所以对于医疗啊，对于疾病呢，有时候大家的害怕都是源自于不认识、不了解。当我们更认识、更了解的时候，事实上你可以放下很多不必要的，不管是歧视或者是偏见。好，来听歌吧，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0: 冰冰变十七十在回忆着人民以前是迷失在是你的森林里面谁一直踩最低的人心底线谁一直嗨随意的人冰冰变十七十在回忆着人民以前
1: 好接下来这一则消息啊、哦环境部呢，今天进行了一个跨部会啊，设置40度高温的情境演练。哎，不要觉得40度听起来好像很远，哎，没有，最近这个很热哦，都觉得根本不用40度吧。我们现在37、38度都已经真的是不行了。好，主要包含什么呢？这个情境演练包含了复合性灾害，还有对弱势族群的照顾等等。气象署也说了，未来会研议针对有机会发布高温的区域呢，比如说乡镇区域等发布细胞简讯。环境部今天邀集了中央跟地方政府一共34个单位，联合举办了115年40度高温即时调试行动冰期推演。演练模拟台北市内湖区、新北市五股区、桃园市芦竹区这连续三天测得的40度情境，那这也是首次将情境设定为40度高温造成的一个复合型冲击。环境部说明，演练主要情境跟阶段了，初级冲击出现变电所事故、区域停电以及闽座族群热伤害送医。和夜间限电更引发这个停水哦。连锁冲击阶段是轨道因高温逾60度而限速，户外工作者与慢性病患热伤害攀升。冲击控制包含了全面应变、垃圾闷烧、路面软化等灾情。环境部司长谢燕如接受媒体联访时解释哦，这个复合性冲击哦，虽然高温并非是灾防法指定的灾害类型，但是它其实跟灾害是一线之间。比如说天气热啊，冷气的依赖啊非常多，如果再加上其他这个工业用电的话，你就要考虑馈线发生故障，就会有停电的冲击。那如果在这区域里面有弱势族群的话呢，那更是要优先去关怀的。谢燕如也提到了，这一次是跟北北桃合作哦，中南部当然会有其他的议题啊。在这一次演练完就会有一个检讨会，未来在其他的单位除了今天的议题之外呢，如果有其他特殊需求都会来纳入。谢燕如说，热的议题啊，借由准灾害的方式来进行演练，后续会将资讯盘点后呢整

理在网站上，提供给民众。在气象署高温资讯发布之后，可能卫福部、劳动部有什么规定，那未来不排除运用比如说像 LINE、这种社群媒体推播给民众参考。现在如进一步也指出，环境部目前推出了粮食地图，全台也纳入9000多个场所，那这些场所会提供冷气、饮用水还有一些照顾，就把它放在网络上面。那有人媒体就关心，那高温有没有可能比较台风假办理呢？谢燕如解释，高温假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因为包含像是教育、劳工等等，每一个环境或场所其实对温度感受也不一定是相同的，这个部分中央各部会都会去研究跟参考。那今天主要是针对40度来做的演练。那在高温预警的部分，中央气象署科长林秉玉呢，他也补充了，未来会研议针对有机会发布高温的区域，比如说乡镇区域，来发布这个灾防告警的细胞简讯。那现在细胞简讯比较多，可能是这个好大雨的时候啊，或是地震的时候嘛，对不对？未来也有机会，高温的时候是有办法收到的哦。

5:22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国际消息哦，针对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呢，在日本与那国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航行，并主张管辖权一事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哦，他在记者会强调，透过外交管道已经很多次向中方来反映了。那我想，日向高市早苗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在5月28号召开领袖会谈后发布联合声明，就说了启动。这个宣布他启动要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棚海洋边界谈判，这就引发中国方面的反弹了。北京当局就持续派遣海警船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做航行。好，那日本朝日电视台就报道说，这个中国海警局船只等在与那国岛南方的专属经济区内反复航行，并对这个海域提出了中国自己的主张。那对此日本没有办法接受，也多次透过外交管道向中方反映。那木原忍也强调，日本会坚决捍卫国土啊，这个会好好的来，这个表示采取坚决且冷静的态度来应对。其实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而且距离台湾最近的日本离岛，两地相隔只有110公里左右。那与那国岛行政区域划分是属于冲绳县，还有与那国町，所以国际这件事情总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啦，没办法喽。

这是来自陈芳宇的歌 I want you to love me。 那么等一下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再继续回来了。 OK， 在五点半之前这首歌是李千娜的作品《不曾回来过》，我们待会见了。

0: 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王水霞，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5，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台64线往西，中和要往板桥这边，目前车子比较多一点。好，另外呢，台北市新海快往南哦，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再来，还有台北市大渡路一段31号啊，哦，驾训班门口沿路都是油渍哎，如果你会经过的话，这边要小心一下。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同样是全线车多的情况哦。
3: 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第一则消息哦，近日这个台湾西半部大雨狂灌，对不对？台北气象站六月累积雨量是突破历史记录了，超过800毫米。台北市内湖区日前也因为这个瞬间强降雨造成很多处积淹水，那就有民众在网络贴文说啊，因为内湖大排水闸没有开启，还有港前大排闸门没有开启，才导致雨水无法流入抽水站。那对此呢，北市水利工程处严正澄清，台北市雨水下水道系统中完全没有内湖大排水闸和港前大排水利设施，所以呼吁大家不要转传错误的讯息，以免造成市民的恐慌。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水利处雨水下水道工程科科长林立伟指出，网友指称的内湖大排水闸和港

0: 前大牌在台北市现行的水利系统中完全不存在，内湖地区雨水会经由雨水下水道直接进入抽水站，沿路根本没有闸门。林立伟说，
1: 内湖阳冈港前积水区雨水是流入道路两旁侧沟，再经由地下的雨水下水道直接流入阳光抽水站或港前抽水站排出，沿线没有任何闸门设计，因此不存在闸门没开导致淹水的情况。水利处研判，网友可能误将大湖公园闸门与港前地区混为一谈，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排水路线，毫无关联。
0: 水利处强调，大湖闸门属于康宁排水系统，和港前是完全不同的排水路线。而且在这次暴雨事件中，大湖公园的闸门都有依规定正常开启，全力确保康宁系统排水顺畅。此外，这波短延时强降雨，不论是十分钟、一小时或三小时的累积雨量，都已达豪雨等级，是一场瞬间雨势猛烈、长时间降雨量也非常大的极端降雨，已超过排水系统原本设计的保护力，因此造成局部地区积淹水。请民众在面对灾情资讯时，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切勿发布及转传未经证实的错误讯息，以免引发大众恐慌，也抹煞第一线人员的防汛努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是来自吴汶芳的歌，叫做《水》。接下来这个消息，台北典藏植物园每年呢广受好评的这个植感生活月特别计划呢，7月18号到8月15号连续五个周六要推出五大主题的工作坊，结合植物观察、自然艺术与生活美学等五项兼具知识性还有趣味性的手作课程，完全免费。那七月场次6月30号开放报名，所以欢迎大家从实作当中去体验这个感受植物之美，名额是有限的哦，额满为止。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园处圆山公园管理所主任庄胜豪表示，台北典藏植物园作为都市环境教育的重要场域，民众除了透过展区参观和参加假日的定时导览活动，深入认识台湾植物多样性及植物保育的重要性外，每年特别企划的植感生活月也获得好评。今年以植物融入生活的核心理念，自7月18号起每周六依序推出叶子银拓、植物拓印、叶脉冰箱贴、植物染布和水台球五大主题。庄胜豪说，
2: 植感生活月首座工作坊有五大主题，其中叶子银拓将植物叶片纹理转印在金属材质上，呈现自然与工艺结合的独特魅力；植物拓印则是带学员一起观察叶片形状与纹路，培养细致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叶脉冰箱贴保留叶脉结构，展现植物维管束的自然之美；还有植物染布和疗愈感十足的水胎球课程，欢迎亲子及一般民众报名参加。
1: 庄胜豪说明，植感生活月系列活动在连续五个周六举行，每天办理三个场次，每场开放30个名额，期待参与者在动手做的过程中深入了解植物构造以及植物与生活连结的方式，并借此吸引更多亲子家庭及不同年龄层民众走入台北典藏植物园，提升市民对植物资源及环境议题的关注。七月场次将在6月30号开放线上报名，八月场次开放报名时间为7月13号，相关活动及报名专区可上台北典藏植物园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棒棒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5:48，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捷运三莺线6月30号，明天要来通车试营运喽。台北捷运公司预估啊，板南线的顶埔站平日上午的尖峰时段大概会增加1500名的旅客转乘，所以北捷公司已经完成相关的疏运规划了，也持续的推动车厢空间优化改装作业。其中呢，移除车门中央立柱为重点的优化措施已经全数完成了。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全长14.29公里，全线共设有12座车站，其中与台北捷运板南线在顶埔站衔接转乘。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届时板南线顶埔站平日上午尖峰时段预估增加约1500名旅客转乘，目前已完成相关疏运规划，并持续推动板南线车队车厢空间优化改装作业，其中移除车门中央立柱为重点优化措施，目前车队均已完成。北捷公司车辆二厂厂长张国斌说，
2: 空间优化列车以旅客最集中的第2至第5节车厢为改善重点，包括已改善完成的移除车厢车门中央立柱、增设婴儿车停放区及调降车厢手拉环高度，另外持续进行座位调整、屏风移设、增设横向扶杆及壁面扶手等改装工程，经优化后每部列车载客量约可增加72人，目前已完成19列空间优化列车，近半车队已达成优化目标。
1: 北捷公司表示，预计115年全面达成车队优化，待车队完成各项改装并投入尖峰时段疏运，整体运能可提升近3000人，若以每部公车载运50人计算，相当于增加约60班次公车的疏运量。台北捷运公司表示，目前也同时进行新购电联车作业，持续扩充捷运系统运输能量，并透过行车调度、车站管理及车厢空间优化等多元措施，强化尖峰时段服务品质，并满足后续路网通车的旅运需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首歌叫做《坐捷运 Key Shopping》哦，《坐捷运》，你看它有这个台语，又有中文哦，《Key Shopping》又有英文，算是三种语言了。好啦，三莺线大家可以常常的去使用，你的试营运应该是不用钱的吧？不过我真的是觉得未来这板南线上啊，土城、板桥进台北市，在上班时间辛苦你们了。据说现在其实本来就已经是需要排队等候比较久了，那如果未来三莺线真的又带了大量人潮到顶埔站出发的话，大家加油。这首歌芥末不辣，江美琪的作品，待会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经过 BBC News 之后回到1700台北晚报。

0: 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台北市辛亥快往师大路，哎，这边车子很多哈，经过小心一下。接着就是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这边车子也比较多一点。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啊，这边是车多的。以及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辛亥快往师大路也是车多，麦衰桥往市民高架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轻松一点。

在了44,999.9点，哦，44,999.9这样，涨了428.14点，涨幅是0.96%啊，成交金额就缩了哦，缩到新台币9,975.14亿元，这是4月29以来的一个第一量。那全指股台积电收在了2370元，涨幅是1.28%。台达电呢收1905元，上涨5.25%。鸿海则是下跌了2元，收246.5元。那无人机概念股雷虎收154.5元，而中光电79元都是涨停的一个概念。电子纸厂元泰收214.5元 ，LED 厂光鼎收20.05元，乙二醇厂中先收12.25元，耀华药收1270元。好，那还有半导体与光电材料通路商崇越539元，醋酸纤维素与思树制造商材料 KY 收47.85元，都是涨停价。哦，那当然，这个到底状况怎么样不晓得，上礼拜跌成这样好可怕哦，那今天小小涨，希望接下来都比较明朗一点咯。好，来听歌吧，这是梁静茹的歌曲《我好吗》。那不晓得各位投资人你好吗？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9，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年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你有没有在关注这个驾舱机车呢？什么是驾舱机车？就是它呢有一个驾驶舱，可是它是摩托车，很酷吧？在30号要开放上路，就明天。那交通部说啊，驾舱机车的路权是比照小型车，但是它又不能行驶高速公路和快速公路，然后呢，它又不能行驶机车专用道。哇，有点复杂，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其实不能骑着驾舱机车上淡江大桥。交通部之前公布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正的规定，开放具有封闭式车室以及方向盘式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6月30号就开放上路了。那这个驾舱机车的驾驶资格参考日本，你必须要领有小型车以上的驾驶执照，行驶的路权就比照小型车规定，但你又不能走高速公路跟快速公路。那如果驾驶人持机车驾照，驾驶这个驾驶机车，你可以被罚哦，新台币6000到12000元。那如果无照驾驶，罚18000到36000。那交通部公共运输局监理司副司长这个就受访指出说，驾舱机车的路权是比较小型车规定的啊，所以你不能走机车专用道啊，比如像淡江大桥这种汽车道是属于高快速公路的道路，驾舱机车你就不能走，好，那就很尴尬嘞。你又不能走机车道，你又不能走汽车道，对吧？那至于类似像台北市建国高架、环东大道这种是地方管理的快速道路，那驾舱机车能不能开，要看地方政府而定呢，挺酷的哦。然后他又说，驾舱机车不需要两段式左转，但是如果违规采罚的标准是用机车的标准来采罚。讲完这则新闻，我其实脑袋有点复杂。驾舱机车到底是怎么样呢？我有个疑惑哦，它比照小型车的这个行驶原因是什么？我不晓得它的排气量或什么，因为你知道重机它可以走快速道路嘛，但它不能走高速公路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就很妙，这个驾舱机车你比照小型车，但你路权其实是没有重机来的多的。你如果可以走快速道路，你比较重机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但你现在是就有点复杂，要搞得这么混乱呢，对不对？那这个产品在台湾大概不会卖，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去买，因为现在算是一个过渡期，什么都还不清楚不方便的时候，哇，你拥有你很容易被罚哦。我觉得就连执法机关都会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就且战且走吧。

好啦，总之呢，这个驾舱机车啊，短时间内我个人是应该也不会考虑，毕竟也没有这个需求。那如果你只是纯骑摩托车的人，或许你可以思考看看了，但就有点复杂。就像淡江大桥哦，如果你是要走桥，你就不能走，因为你机车道不能走，然后你汽车道不能走，很尴尬吧？应该之后会改啦，我猜应该会改。好，接下来跟你讲加拿大男足击败了南非，闯进16强了耶！好，这创下他们国家足球史上很重要的一场胜利。不过其实9年前他们世界排名是120名哦，很厉害耶！今年这样表现得非常好，世界杯持续关注哦，大家继续的看看到底最后今年冠军是谁呢？来听刘力扬的歌《我爱你有什么不对》，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再回来喽。

0: 在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进到 Plus League 的休赛季，一起回顾2025-26球季的年度重要奖项。纵观这一季的得奖名单，桃园浦原领航员毫无疑问是最大赢家，不止团队防守称霸联盟，个人奖项更是拿到手软。而这一季第一次加入的新军养鸡工程，还有战力大幅进化的台钢猎鹰，也都在各大奖项当中崭露头角。首先，我们来看看最具分量的年度 MVP 大奖。桃园浦原领航员的后场核心69卢俊祥，这一季再次用现象级的表现证明身手。他缴出了场均 18.5 分，外加联盟第三，同时也是非外籍球员最高的惊人数据，更在赛季当中达成了 Plus League 历史上第一位例行赛总得分突破2000分的里程碑。卢俊祥这一季还写下了单月最有价值球员三连霸，生涯累计9次单月 MVP 的联盟纪录。如此压倒性的统治力，让他在包含球迷选票在内的28张媒体跟公众选票当中，疯狂席卷了27张第一名选票，最后以135分的高分正式成为 Plus League 史上第一位完成年度 MVP 三连霸的超级传奇。而在票选当中紧追其后的就是台钢猎鹰的古茂威加获得59分，还有卢俊祥同队队友李家康的30分。那不只是本土的王牌发威，领航员的禁区守护神博朗同样写下历史的新篇章。博朗这一季缴出场均 14.9 分、8篮板、2.1 助攻，还有联盟第一的 1.9 次助攻。这张攻守兼备的全方位成绩单，让他一举抱走了年度主攻王跟年度防守球员双料大奖。在年度洋将的激烈票选当中，博朗拿下105分，压倒性击败富邦勇士古德温的78分，成为联盟史上第一位蝉联年度洋将的球员。领航员的夺奖气势还延续到了板凳席，这一季全勤出赛24场的阿提诺，其中有22场以替补身份上阵。虽然从板凳出发，但是他展现了很高的得分效率，在场均25分钟的上场时间内，能高效轰下 16.4 分、9.9 篮板，两分球命中率更是高达 6%。

60.1%，场均数据可以说是打败所有的板凳球员。最后，阿提诺在26张选票当中拿下18张第一名，以总分102击败队友陈江双跟关达佑，荣登这一季年度第六人。他也成为联盟史上第一位拿下这个奖项的外籍球员。接下来要把目光锁定在台湾篮坛的未来之星，这一季的年度新人王是由阳暨工程的一年级生叶伟杰强势拿下。他总共出赛23场，其中有12场担任先发，是这一届新秀当中最多。场均上场时间高达27分31秒，在队上是仅次于四位洋将，很明显的可以看到球队对他的重视。而叶维杰也没有让球队失望，他场均10.7分，两次助攻的表现都是新人当中最好的。那么出生之犊不畏虎的沉稳表现，让他成功获得26张选票的全票满分肯定，以130分毫无悬念的登记新人王。那么说到这一季进步最神速的球员，绝对就是台钢猎鹰的音速小子古毛威扎。这一季他很称职的扮演了球队的指挥塔，得分从上一季的 10.4 分暴升到这一季的 13.2 分，助攻也从 5.7 次进步到 6.5 次。除了传统数据，他的投篮效率也很惊人，两分球命中率从 46% 提升到了 53.7%， 三分球命中率也从 33% 飙升到了 42.7%。根据官方针对年度进步奖的评审资格规定，这个奖项是希望鼓励在上个球季就已经参加 Plus League 比赛，而且这一季例行赛出赛场次达到18场以上的球员。那么古毛威加完全符合这一项指标，在26张选票当中获得12张第一名，以89分击败了富邦勇士的莫巴爷58分，实至名归拿下了年度进步奖。那么在评审团票选的年度最佳阵容方面，年度第一队的后场由全票通过的卢俊祥、古毛维加搭配领航员的李家康共同撑起，前场则是由年度洋将博朗联手富邦勇士攻防大进化的莫巴耶入选。莫巴耶这一季凭借着 15.7 分、7.2 篮板、2.3 助攻跟 1.3 组攻的全面数据，第一次入选第一队。而在年度防守第一队的部分，领航员展现了场均失分只有 94.5 分的团队防守能力，一口气横扫了四个席次。除了防守球员博朗之外，后场有场均 1.5 次抽截的卢俊祥，还有场均 1.3 次抽截的李家康，以及防守大锁关达佑强势入选。最后一个防守席次则是由富邦勇士的莫巴也拿下，他的场均组攻从上一季的 0.6 次大幅提升到这一季的 1.3 次，是高居联盟第二，更是非外籍球员的第一名。灵活的护框能力也获得评审高度的肯定。最后就来盘点这一季的年度数据大奖，今年四支球队各有人获奖，那战力分布也算是蛮平均。其中台钢猎鹰是由古毛威加以场均 6.5 次助攻拿下助攻王，他也是这一季数据奖项当中唯一的本土球员。那同队的丁蒙则是以场均两次超截成功拦截了超截王，让台钢猎鹰成为数据奖项的最大赢家。那么台北富邦勇士的古德温以进攻万花筒的多元手段缴出场均 25.8 分，强势登顶得分王。他在今年1月4号对阵阳暨工程的时候，更是曾经轰下单场51分，刷新了联盟球员例行赛的单场最高得分纪录。那么新军阳暨工程则是由老经验的洋将库萨斯来捍卫禁区，他全勤出赛24场，其中有17场抓下双位数的篮板，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篮板都是联盟第一，最后是以场均11个篮板荣登篮板王。而组攻王则是由领航员的波浪以场均 1.9 次组攻蝉联。以上就是这一季 Plus League 年度奖项的盘点。不过接下来 Plus League 要迎来的是2026的选秀大会，这一次一共有25位新秀要来争夺进入职业殿堂的门票。虽然今年被外界视为是选秀的小年，但是阵中的几位王牌讨论度还是很高。
先来看看最关键的选秀顺位，今年依旧采取自然选秀。最厉害的是洋基工程竟然连续两年抽中状元签。去年他们选了叶维杰，今年手握大权的他们到底会选谁呢？后面二到四个顺位依据是台钢猎鹰、富邦勇士以及刚完成二连霸的桃园浦原领航员。这一次报名的25人当中包含

那21位本土、3位外籍生，还有1位华裔选手。而今年当之无愧的选秀状元大热门，绝对是来自 UBA 冠军队正大雄鹰的正大双雄。第一位是全能本土超人吴志凯，他大学4年从中锋成功转型成大前锋跟小前锋。外线冷箭非常精准，甚至早就入选过国手，未来性很高。不过政大的总教练陈子威也透露，吴志凯也是同时报名了 TPBL， 花落谁家还很难说。那另外一位就是政大的外籍生波波卡，精壮的身材加上恐怖的禁区统治力，进到职业队绝对能帮球队来分摊洋将的禁区压力。除了他们两位，名单里还有建行科大的强力射手潘伟杰，还有转战黎明技术学院的禁区小钢炮石鲁奇，以及旅美回台的前锋富友。这几个人都有机会在首轮被叫到名字。那么这一次的选秀大会预计在6月30号晚上7点正式登场。大家觉得今年洋基工程会用状元签选到吴志凯还是波波卡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选秀。以上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

周杰伦这首歌是《不能说的秘密》。明天天气怎么样哦？明天30号啊，天气差不多，水汽略微减少，各地是大多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了。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而且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有比较大雨势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记得带伞啊。气温西半部高温大概33到35度，好热哦。大台北盆地好，中南部近山区的温度会再高一点，36度左右。所以这个紫外线中午前后其实蛮过量的，防晒多喝水。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是 Ella 的歌叫《情书》，晚安喽，明天晚上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行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现在时间19点整。

巴加巴阿玛布拉，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嘎拉鲁，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k dait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咱们中华，咱们啦，这是个大家蛋，爱错啊，干不过的处女，插球啊，原来在台北。前两天有没有看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呢？得奖者呢，是不是听众朋友心目中的偶像？在原住民的部分呢，我们想在下个礼拜呢，再跟大家分享这些得奖的作品。还记得在上个礼拜，我们曾经分享过有关于今年金曲奖的遗珠之憾。其实呢，在去年发片的歌手还有非常的多，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趁着这五天，跟大家先分享在去年所发行的专辑之后，下个礼拜再跟大家分享得奖的作品。首先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苏燕苏雅所带来的《草莓》。

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苏燕苏雅所带来的《草莓》，这张专辑呢9万3，其实也是我们苏雅首张的个人专辑，它是以泰雅语的这个母语来发专辑，虽然没有得到评审的青睐，但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好了，接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也透过这个单元呢，让我们多位地区的族人朋友们

0: 或者是非原民的朋友了解部落发生的大大小小事。那当然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做分享，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我们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的阿月张震岳还有古木跟着感觉走专辑当中的感情勒索。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前一阵子黄大炜的讯息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第三个单元我们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心脏衰竭。那心脏衰竭真的会致死吗？我们就一起来关心。不关心这个单元之前呢，我们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安进入今天6月29号有人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播了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我们知道呢，最近呢，我们原乡各个部落很多都要举办岁时祭仪。那今天第一者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大马兰阿美族的海祭。
1: 台东县大马兰阿美族民族事务促进会近日于台东太马里乡三河海岸举办海祭风帆祭之路祭祖活动，重现祖先千年前由南方跨海登陆场景，并由坚守34年的马兰部落耆老祭师严秀兰带领族人祭祖祈福。特别的是，现场原预计以车辆运送竹筏，后因地势问题临时改由众宾客徒手抬船上岸。全程参与台船的台东市长陈明峰笑称，这是他从政多年来最累的一次公务行程，也见证团结就是力量。也因为台船耗费太多时间，他在参加完台船与祭祀后便匆匆赶往下一行程，连致辞时间都没有。之所以在三河寻根，源自一段神机。严秀兰表示，民国81年开车行经香兰时，土遭建和部落巫师挡车转达阿美族祖灵在找你。当年他受指引，于81年6月12日开办祭典，从整理环境到搭建设施，已坚守34年。祖灵向他透露，当年迁徙时共有12族群，排湾鱼路开灯选择爬山，不喜爬山的阿美祖灵则沿海边走，并在三河休息时顺手倒插一只竹子，竟神奇地在此地不断生长。促进会理事长杨瑞庆指出，阿美族祖先从三河登陆后一路向北迁徙开垦，三河是所有人共同的根，今年特别号召部落青年齐心参与，期盼未来将每年6月12日定为部落岁时记忆之一，向祖灵宣告后代已在此安居。特别的是，三河海岸不仅是大马兰阿美族的登陆的，更是卑南族口述传说中大洪水后祖先漂流登陆的发祥地。临近的太马里海岸亦被东排湾族视为重要的祖先发祥的与祭祀圣地，县立有原住民祖先发祥地碑。同一个海岸交织着阿美、卑南、排湾三大族群的圣地记忆，让祭典更具历史厚度。
0: 其实小蔡每次如果回金轮的话，都会经过这条线，也会看到被我们东排湾视为非常重要的祖先发祥地跟祭祀圣地。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到在三河海岸这边有一个碑，好，就是它上面写着原住民祖先发祥地的这个碑。那这个碑呢，其实就是交织着我们阿美、卑南、台湾三大族群的圣地了。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拉威斯，拉威斯舍大来的回家。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拉卫士所带来的回家。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台南的杂哈木乐园，园呢当然就是原住民的园。
1: 有人说吉拿富是原住民的粽子，你吃过吉拿富吗？台南市原民会表示，吉拿富是排湾族与鲁凯族具代表性的传统包叶食物，源自族人的日常生活及岁时记忆文化。制作时以小米或芋头干粉为主体，搭配腌制猪肉，再以甲酸姜叶、芒草叶等天然叶材包裹捆绑，经蒸煮后完成。与以糯米为主，带有端午节庆意义的粽子不同，吉拿富展现的是原住民族顺应自然、就地取材的生活智慧，也象征分享、团结与祝福等文化精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将吉拿富直接称为原住民粽子，容易忽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甚至造成误解。为深化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市府打造杂哈木乐园，作为结合文化

0: 文化展演、特色餐饮及文创产业的重要据点。开幕后，除常态贩售及拿付外，也将提供多样原住民族特色美食。台南市原民会主委白慧兰表示，札哈木乐园未来不只是品尝美食的场域，更是认识原住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将规划公益展售、文化展览、体验课程及表演活动，让民众从味觉、视觉到实际参与，全方位感受原住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与魅力。
1: 好，我们的台南可以说是我们台南原住民族文化的新地标，札哈木乐园将在8月1号，也就是原住民族日呢，就会正式的开幕了。安排一首歌曲，刚刚讲到吉纳布，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佐亚麦索带来的《故乡吉纳布》。

0: 来自我们排湾族的左仰麦所带来的故乡锦拉布。好，介绍了关心一下有关于诈骗讯息。
1: 近期传出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原住民保留地贷款名义招揽民众，台南市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提醒族人提高警觉。今年已与财团法人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开办原住民保留地贷款信用保证业务，并未委托任何代办公司或民间机构受理贷款申请，也不会收取代办费用。

0: 所有案件均依规定程序办理。台南市原民会指出，若有人宣称可快速代办、保证过件或要求先支付服务费、手续费等款项，皆是不法诈骗手法。民众应透过官方管道申办，才能保障自身权益与贷款安全，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财务损失。为协助族人了解原住民保留地贷款政策及信用保证机制，并提供安全可负担的融资管道，台南市原民会今年4月已举办原住民保留地贷款信用保证政策说明会，向族人说明相关申办流程与权益保障。提醒大家，有原住民保留地贷款或信用保证需求的族人，可直接向台南原住民族金融辅导员洽询，以取得正确资讯及协助，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代办业者或仲介。此外，若对原住民保留地贷款信用保证业务或其他原住民专属优惠贷款及金融服务有疑问，也可拨打全国原住民族金融服务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508-1888。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没有错，因为很多的所谓的不孝人士会假借替我们原住民办什么，比如说保留地的贷款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业务，他觉得族人朋友们呢可能比较不会办啊，你可以通过我们来办，然后什么手续费收多少钱。好，再这么告诉大家，针对于原住民保留地的贷款信用保证业务，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打全国的原住民金融服务免付费的咨询专线，不管你在哪个县市哦，只要是原住民保留地的贷款信用保证业务呢，你都可以打这支电话0800-508-188。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亚文莫瑞所带来的《不要旋转我》。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张震岳还要古墓浪人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情感勒索》。所以现在收听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最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是来自我们张震岳的这一张专辑，而这首《情感勒索》呢是以男性的视角揭开了在情人关系当中就跟监牢一般的痛苦跟束缚。不要说女性很容易给男性了，就是有些比较塞奶的会给另外一个角色呢所谓的情感勒索。而歌曲的段落旋律高度重复，巧妙的透过不同的节奏跟层次的变化划分段落，呈现主角精神状态的转折，它从压抑沉重一直逐渐到释放。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让这首歌受到很多男性的欢迎，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张震岳所带来的情感勒索。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的海亚古墓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讯息哦。我觉得在上个礼拜呢才谈到了富子纯，那最近呢，我们的黄大炜也经传逝世于夏威夷，享年61岁。因为他突然的过世，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不舍。但事实上呢，黄大炜呢曾经在4年前呢，就因为心脏衰竭被紧急的送医，当时的成功挺过了生死的关头。医生就提醒到了，心脏衰竭的常见的症状包括喘、呼吸困难、心悸、水肿等等，所以你一定要留意这些不寻常的警讯。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心脏衰竭的这个事情。那先来安排这首来自黄大炜所带来的《你把我》。

这是来自黄大炜所带来的《你把我灌醉》。我们知道黄大炜呢，曾经在2022年的8月曾经受访的时候表示过他自己心脏不适。回想当时呢发生的时候，刚好也是夏天，他去游泳消暑，但没有想到没多久呢，双脚就出现了水肿，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而那几天的半夜，也会因为喘不过气而惊醒，但他以为呢只是晒伤啦，或者是施打疫苗之后的症状，没有多加留意。后来就是因为心脏衰竭被紧急送医。医师表示呢，这个心脏衰竭的旧名称呢就叫做淤血性心衰竭，俗称心脏无力。因为心脏就好像人体的 pump， 推动血液到全身的器官。当这个 pump 失效，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血液到全身器官的时候呢，就称为心脏衰竭，就是没有力量的意思了。那心衰竭呢，常见的症状包括会喘、呼吸困难、心悸、水肿，所以要特别的留意。于是提到心脏衰竭呢是非常严重的疾病综合症候群，如果没有好好的接受治疗或者自我照顾的话呢，症状呢常常会反复发作，一活动就会喘，因此会限制到日常的活动，或者是一躺平就会咳到喘不过气来，而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严重影响到生活的品质。当这个症状反复发作的时候，会使得病人的状况越来越差而住院，甚至于到死亡。而根据卫福部的卫教资料里面有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每年大概有1800万人是死于心血管疾病。而根据卫生福利部111年国人的死因统计结果，就有2.3万人是死于心脏疾病，平均呢每22分钟就有一个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三高患者，未来得到心脏疾病的风险是比一般人高，这么都知道。而美国已经有研究发现呢，采取心血管健康80%行为的成年人，除了延长预期的寿命之外呢，还能够减少罹病的风险。以上呢就是这个8项行为，一定要遵守这个8项行为，至少比较不会得所谓的心脏疾病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要吃的营养，一定要以低糖、低油、低盐、高纤，也就是3D1高，还有原型食物为主，并且减少摄取含糖饮料。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吃的健康。第二个就是动得更勤，勤劳的勤，减少久坐，并且每个礼拜要进行中等强度运动150分钟。第三个就是积极的戒烟，戒烟呢可以降低心肌梗塞的发生几率。第四个，充足的睡眠，每晚的睡眠时间一定要7到9个小时。第五个，体重管理，理想的 BMI 值大家知道18.5到24，男性的腰围呢是小于等于90，女性的腰围要小于等于80公分。第六个呢，当然就是要控制血压了，牢记722的口诀，连续7天量测血压，早晚各量一回，总共要2回，对不对？好，每回要量2次，取平均值，722口诀。而血压呢，一定要小于140跟90。第四个呢，就是控制血糖了，定期要监测你的血糖值，空腹的血糖标准是要小于126。那第八个呢，就是控制血脂，你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血脂的这个指数，总胆固醇。

要小于200，三酸甘油脂呢要小于150，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小于130。所以成年人或者是家里面有心脏疾病的因子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八个行为。第一个，吃的营养；第二个，动的勤劳；第三个，积极戒烟；第四个，充足的睡眠；第五个，体重管理；第六个，控制血压；第七个，控制血糖；第八个，控制血脂。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待会再来聊心脏衰竭它一定会猝死吗？我们安排这首来自尤西夫所带来的瀑布。

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瀑布。其实呢，跟心因性猝死不太相同，心脏衰竭其实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只是因为有可能因为心脏打不出足够的血液而一睡不醒。那怎么知道我有心脏衰竭的问题呢？其实心脏衰竭的症状有干咳、胸闷、喘，而这些症状呢，跟你肺部的疾病或者胃食道逆流非常的像。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心脏衰竭的问题，还是是肺部的问题，或者是胃部的问题呢？医师提到呢，像是有些人因为胸闷，他去看了肠胃科，发现其实是胃食道逆流，而其实他有可能也是心脏有问题，只是诊断出来的是胃食道逆流，并没有发现是心脏的危险。心脏衰竭如果恶化的话呢，很快就会死亡，胃食道逆流则不会这么样的措手不及。所以你觉得有点胃怪怪的，胃食道逆流也许跟心脏也是有关系。而在心脏衰竭之前呢，一定会有心血管的疾病，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有三高，胆固醇或者是爱喝酒、抽烟、年纪大，这些呢其实都会导致器官慢慢的退化。于是提到除了三高的问题之外呢，尼古丁跟酒精呢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内皮收缩，尤其是在天气冷热不定的时候，你可能外面非常的热，然后进到冷气房非常的冷，都有可能发生这个情况。如果生活习惯不好的话，有症状的话，或者有家族史的朋友，我们真的建议一下要去检查一下心脏的健康状况。心脏衰竭的病程呢，依照美国纽约心脏协会，他们分为四级。第一期呢，几乎还不会有明显的症状。第二期呢，就开始会有容易累、会喘。医师说呢，这第二期呢还可以观察，不用特别用介入性的治疗，只要注意饮食，少油、少盐、少糖，多喝水、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如果到了第三期的话呢，就可以开始考虑用手术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心脏恢复一些功能，譬如缺血性心脏病，可以考虑做心导管或者是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医生还提到，瓣膜性心脏病呢，其实也可以考虑用手术来置换人工瓣膜，或者是进行瓣膜整形。而日常的饮食呢，就是要看是不是有肾功能不全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呢，当然就要开始限制水分的摄取了。好，这是第三期。但如果到了第四期，可能就有点慢了。有些人也许体力还可以，那你就可以考虑手术。如果连体力都不行的话呢，只能够用药物来控制了。医师提到，第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一定要按时吃药，因为药物呢是增强心脏收缩力，降低周边血管的阻力，能舒缓心衰竭的方式。医师说，很多人会觉得我就想吃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开放一些欲望，偷抽烟或者是喝酒，结果当然就是恶化的非常快。另外也有人提到，心脏衰竭的患者睡觉的时候呢，要躺右边，以免压到心脏。但意思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睡觉的习惯，以及睡觉的时候都会翻身，所以呢，分左右边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了。如果你的胃食道逆流也不好睡的话呢，你不妨就直接把枕头垫高一点，第一个不会压迫到心脏，第二个血液足够的话呢，就不会让我们的肺部喘不过气来，第三个也可以舒缓胃食道逆流的不舒服。所以收音旁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家族史，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担心有这个问题的话，记得刚前面所提到的，你一定要吃的营养，低糖、低油、低盐、高纤，吃原型食物，并且少摄取含糖饮料。第二个，要动得更勤劳，减少久坐，每个礼拜至少进行中等强度150分钟的运动。第三个，一定要戒烟。第四个，睡眠一定要充足，至少要7到9小时。第五个，管理体重。第六个，控制血压。第七个，控制血糖。第八个，控制血脂。你可能会说，家里有血压计或者血糖机可以测量，那血脂呢？那就提醒大家，该去做定期的成人健检的时候呢，就该去做成人健检。如果家里有心脏病史的话，或者你最近呢有感觉到很容易喘、呼吸困难、心悸或水肿，就一定要特别留意。

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 Boxing 所带来的强心脏，然后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予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

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今天不回家这首歌曲啊，是姚苏荣所带来的一首非常非常好听，在早期啊，这首也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啊。这个姚苏荣是华语歌坛极具代表性的传奇女歌手，被誉为银泪歌后，就是那个眼眶里面常常有泪水的那种感觉，就银泪啊歌后，还有禁唱歌后。因为他所唱的这个歌曲呢，常常会被禁唱，跟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东南亚歌后。他于1966年参加这个正声电台歌唱比赛夺冠，在作曲家翁清溪啊，笔名汤尼的这个提携下呢，进入了歌坛，随即以《负心的人》一炮而红。他最辉煌的时代是在这个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这个代表作包括《负心的人》《今天不回家》《秋水宜人》《像雾又像花》《情人的眼泪》，其中啊，就刚才这首《今天不回家》红遍港台跟这个东南亚，也奠定了他超级巨星的这个地位。姚苏荣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的唱腔，他不像后来的这个邓丽君那样温柔婉约，而是带着浓厚的戏剧张力与情感爆发力。他唱悲情歌曲的时候，声音里面仿佛带着泪光

因此呢，获得这个银泪歌后的美誉。此外，他还有渐唱歌后之称。当年部分歌曲因为曲风新颖、节奏轻快，甚至被认为过于前卫，一度遭到限制播放。没想到啊，这反而让他声名大噪，成为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歌星之一。晚年后呢，姚淑荣逐渐淡出演艺圈，并长期定居于吉隆坡。虽然鲜少公开演出，但在许多老歌迷心中啊，他依然是华语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象征。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姚淑荣，他用带着眼泪的歌声唱出了那个年代最深的相思与爱恋。而负心的人与今天不回家，到现在仍然是华语怀旧歌曲中历久不衰的经典哦。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泪的小花》，是由青山啊这位歌手演唱的哦。青山是华语歌坛1960年到这个1980年代相当重要的男歌手，他本名是张义贵，出生于中国大陆，后来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啊发展演艺事业。他以浑厚温暖的这个嗓音呢，潇洒稳健的台风，以及深情款款的演唱风格，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男歌星之一。青山的歌声充满成熟男性的魅力，既能够演唱柔情歌曲，也能够诠释带有浪漫情怀的流行歌曲。他的发音清晰，咬字讲究，十分重视歌曲情感的传达，因此呢，深受广大这个听众的喜爱。哦，这个代表歌曲啊，就包括这个《泪的小花》《寻梦园》《几度夕阳红》《真情比酒浓》《明日天涯》。其中啊，刚才播放的《泪的小花》尤其经典，唱出了失恋之后的哀愁与不舍，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时代歌曲。这个青山活跃的年代，正值国语流行歌曲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与姚淑荣、凤飞飞同期众多歌手共同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从上海时代过渡到现代流行歌曲的重要阶段。他的演唱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不像某些歌手刻意

献祭，而是以自然真诚的方式娓娓道来，让人感觉像是一位老朋友在诉说自己的故事。尤其在演唱离愁、思念、人生感慨等题材的时候呢，更能够触动人心。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青山啊，应该是他用成熟而温暖的歌声唱出了那个年代最深情的人生故事。直到今天，只要泪的小花或者寻梦园的旋律响起，仍然能够勾起许多人对华语歌坛黄金年代的美好回忆。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歌名叫做《是谁是他抢走我的爱人》哦，是张帝所演唱的。张帝呢，是台湾歌坛的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誉为极致歌王、青蛙王子。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不是靠固定歌曲走红，而是凭借惊人的即兴创作能力啊，在舞台上现场回答观众的问题，随口编成歌曲演唱。1960年代末期啊，张帝原本是一位职业歌手，但后来在驻唱的时候，为了应付观众不断点唱却又忘词的情况之下，索性呢把这个歌词改成即兴发挥，没有想到啊，这个效果奇佳，观众啊争相提问，而他总能够立刻编成这个押韵又幽默的这个歌词，因此声名大噪。他的表演特色包括现场即兴作词作曲，幽默风趣的答问方式，丰富的知识与反应能力，与观众、高度的这个互动。在没有网络、没有社群媒体的年代啊，张帝的演唱啊，往往座无虚席。观众最期待的不是听固定的歌曲，而是想看看他如何回答各种刁钻的问题。他的代表歌曲包括《毛毛歌》、《姑娘十八一朵花》、《酒干倘卖无》啊，他的翻唱版本《你是负心的人》啊等多首国语跟这个台语歌曲。不过呢，相较于作品本身，张帝真正令人佩服的是他的舞台智慧。他曾能把这个历史、地理、时事、人生哲理融入即兴歌词之中，既有娱乐效果，又充满生活的这个趣味。晚年之后呢，张帝逐渐减少公开演出，但他在华人演艺史上的这个地位呢，十分特殊，因为他开创了一种结合歌唱、脱口秀跟现场互动的表演形式，到现在呢，仍少有人能够完全复制。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张帝，他不是把歌唱给听众听，而是把观众的问题唱成歌。也因此呢，许多老一辈观众啊提起这个张帝，记得的不只是歌声，更是那份机智、幽默与充满欢乐的舞台魅力。张帝也曾经当选为这个立法委员，张帝当选过一届啊，但是在问政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这个表现，所以啊，好像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啊，在这个政坛来发挥这个长才。那在政坛这个表现方面呢，频频啊，他也在这个政坛用这个即兴问答，用歌曲来表现这个方式呢，来做一个问政的这个方式。因为毕竟他这个即兴的演唱功力是非常非常受到这个推崇的。可是啊，一个演艺人员，如果你想要做一位成功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话，真的你必须花很多的这个时间去学习，毕竟隔行如隔山呐。我们平常在演艺圈里面，就是要取悦众人啊，取悦这个听众。可是，一旦要为这个人民做这个实际上这个服务，或是要为人民来发声的时候呢，那种专业的这个素养、专业的知识就必须非常的充分。张帝只是

可惜啊，并没有在这个从事政治的过程当中呢、啊，充实自己，以至于啊，在后来就没有办法得到更多人的这个支持。倒是另外一位啊，这个女性的这个立法委员，她也是演艺圈的人，但是呢，她一进入这个政坛之后呢，她就像一颗海绵一样，积极的吸收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和这个问政的这个题材的收集，然后呢，又对民众呢有非常棒的这个注意哦，所以呢，她非常的成功。他做了好几届的这个立法委员，可是呢，因为这个某些因素啊，被这个检警来调查啊、被检警来调查，所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啊，你必须啊，真的要学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知识啊，才能够为民众来做这个服务。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

0: 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来，我们今天呢、跟朋友来介绍这个布农族的射耳祭。哦，这个布农族居住在中央山脉两侧，相当于现今的花莲、台东南投的山区。居住地呢，多在这个海拔500公尺到2000公尺之间呢，是典型的高山民族。这个传统的布农族是一个散居的民族，以家族为单位，兄弟姐妹们同住在一起。纵使啊，兄弟各自结婚也不分家，家里的老老少少加起来有40到60人的这个情况非常的普遍。家里的工作由父亲依照各个子女的个性和专长来分配，有的负责打猎，有的负责耕种，有的负责对外交涉。在布农族的社会组织里面呢，同一个县市的族人大部分居住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部落。部落里没有头目，由这个各氏族组成的长老会议是决策的中心。只有在这个瘟疫啊、战争或是举行射耳祭等重大事情的时候呢，由长老们共同决议，推派代表主持活动。因此呢，这个严谨的家族结构是布农社会的一大特色。这个射耳祭的传统意义啊，在于培养男子狩猎的技术，期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位善猎的英雄。因此呢，全部落的男子都必须参加，部落也借此机会做一次男丁户口普查，每户有多少男丁就发给多少颗玉米粒。而且呢，族人相信啊，如果少给一颗玉米粒啊，就会有一个男子发生不测，因此呢极为慎重。每年4月，在小米田最后一次除草以后呢，布农族的男人们便忙着检视枪支和弓箭，然后带着心爱的猎犬啊上山打猎。留在村子里面的妇女们并没有闲着，他们必须具备妥这个丰盛的菜肴，在猎人回家的这个3-4天之前呢，开始来酿酒。当这个酒香弥漫整个村落的时候呢，猎人们也该回来了。这个猎人们枪声与呼叫声呢，从远处的山上传来。妇女们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出门迎接猎归的这个男人。猎人们带着在山上烤好、充满野性香气的这个瘦肉啊，混合着弥漫全村的小米酒香，更添增了节庆欢乐的气氛。为了减轻这个重量嘛，猎人们通常会在猎寮里面将猎获的这个瘦肉烤干。布农族人就在猎人们归来的隔天举行射耳祭。射耳祭是布农族部落一年一度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布农族唯一的全部落性的祭仪。如今啊，这个大部分的布农族部落已经把这个射耳祭变成例行性的表演，只有台东县的几个小村落还保留了传统的射耳祭。初来部落就是其中一个哈。这个初来部落位于台东县海瑞乡，整个部落呢由王姓、胡姓两大家族呢组成。这两个家族向来各行其事，他们各有各的射耳祭场地，也个别举行射耳祭的活动。清晨4点多，黑夜笼罩着大地，主祭者王姓家族的前庭啊，参加射耳祭的族人已经陆陆续续的抵达。在主祭王来顺先生的引领下呢，大伙沿着屋后玉米田乡间的这个小路呢摸黑走去，绕过一段蜿蜒的山路啊，再往上攀爬，经过了枝桠交错的桃李树林，来到一棵位置隐秘的老树前面，树干上挂满了成排的猪骨，现场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息。这就是初来部落举行射耳祭的这个祭场了。这个王来顺走到老树下，在地上挖了一个土坑。

坑，把预备好的四种木材点燃。这四种柴薪，皆有特定的意义，不能任意的更换，分别是桃树枝、李树枝、这个盐夫木和这个楠木。桃树和李树代表农作物的丰收，盐夫木的这个果实长满了白色粉末状的盐，是布农族人上山打猎时的天然盐巴，也是做火药的原料。至于这个楠木呢，是一种易燃的木材，当猎人上山打猎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砍下直接作为生火的材料，尤其是阴雨天的时候呢，更是最佳的柴火。这盐夫木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噼噼啪的像极了枪的这个声音，族人认为这个声音越响，就表示狩猎的成果呢越丰收。这个根据传统的习俗，负责生火的是当年部落里面狩猎成绩最好的这个英雄。木材点燃以后呢，族人拿起了弓箭，在火堆上烧了几下，祈求此次呢射耳祭顺遂。大家围绕在火堆的四周，静默地看着火花飞溅。这个时候呢，主祭在地头插上一根竹子，竹子上夹着一块山鹿的这个耳朵，再将一块今年猎获的山猪下颚骨呢挂在树上，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弓箭射鹿耳的这个仪式。首先由族里面年幼的男孩开始射耳，由长老们在一旁指导，随后在场的每一位族人呢依次轮流射耳，如果有人射中山鹿的这个耳朵呢，即表示今年将会有好的狩猎成果，所以在射耳时都屏息静气，集中精神瞄准目标，射中鹿耳的人举起右手握拳欢呼哟呼，众人也为他附和。最后呢，由主祭执行射耳这个仪式，才算是结束了射耳的这个活动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这个布农族的射耳祭结束之后呢，哎，主祭的王来顺取出一块呢事先备妥的这个瘦肉啊，先在火上绕了几圈，说了一些祈求平安丰收的话，在旁的族人随即把肉接过去放在竹筛上，切成小块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分肉的时候呢，还要为在场的每一位族人斟上一杯酒。这个时候现场的气氛由肃穆转为轻松，大家一边喝酒吃肉，一边闲话家常。根据这个布农族的这个传统习俗啊，带这个瘦肉啊是汗酒

都要全部吃完，不能带回部落，尤其是不能给女人吃。布农族人认为射耳祭场的这个刚阳之气很强，女人吃了射耳祭场的肉，对身体的健康啊有不良的影响。在喝酒吃肉的同时啊，祖祭把现场的酒粕呢分给在场的族人，大家在长老们的这个领导下念着这个祝祷词，给我们熊、山猪、鹿、羊，所有的兽肉啊、野兽呢，都来到这里来。我现在用酒粕来祭祀，让山猪下的这个下颚骨呢排得满满的，让我们的兽骨架沾满了猎肉的油渍，并将啊这个酒粕丢向挂在树上的这个猪骨啊，使其产生这个力量，保佑今年的这个狩猎呢农作的这个丰收。近年来，由于这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族人除了祈求狩猎、农作物丰收以外呢，也祈求身体健康、这个学业进步、生意兴隆、发大财。一个多小时的这个射耳祭场的仪式啊，就在这个一片啊族人的祈愿声中结束。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族人沿着来时的路呢，一贯的走回村子。走进村庄之前，边界上已经备好了一盆还有余温的炭火，每一位经过的人呢都要拿起火炭，在双手之间传递几下，再放回炭火盆里面，表示净身除秽。布农族人相信荒野中有善恶的精灵，如果不用炭火除恶驱邪呢，恶灵就会跟随着人们进入村庄里面，干扰族人的这个安宁啊。这个大伙回到王来顺的家，王家的长老还邀来其他姓氏的代表一起围蹲在客厅里面。客厅的中央里已经摆好了一坛这个糯米酒，开始了布农族的马拉斯达棒啊，马拉斯达棒就是意思就是夸耀个人战争狩猎攻击的这个酒宴。这个王家的长老呢，掏起一瓢酒啊，递给蹲在自己身边的人，然后说了一段开场白。哦，我们一起来喝酒吧，可能你的历史非常的光荣，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哦，这个族人接过酒呢，一饮而尽，就开始夸耀他的英勇事迹。让我来告诉你们，我的祖父曾经猎过两排人头，我本身猎过三只熊、四只鹿、七只山羊，完全是用枪射的。我的母亲姓氏是伊斯巴利达。哦，呵呵呵呵，哎，说完自己的战功呢，再掏起一瓢酒啊，递给身旁的这个族人，由接手的人呢继续夸耀自己的这个光荣历史。我没有什么光荣的事迹，我只能喝酒，干杯！我母亲的姓氏是达吉拉玛啊，达吉玛拉。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曾经和山猪搏斗过，我用刀子捅死他们。我打过七只鹿、十只山羊。我的母亲来自瑜伽。哎呀！当地这个管区的两位警员也参与了王姓家族的夸功酒宴，他们是被一位王家的这个族人的热情簇拥上阵的。这两位远景是阿美族人，因为他们听不懂布农话，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只能一边喝酒一边跟着众人的叫声哦，为夸耀这个功宴呢添置了不少乐趣。举行这个马拉斯达棒的时候呢，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猎兽征战的丰功伟业呢说出来。除了依次说出自己的功绩以外呢，还要报告祖先的这个荣耀、家族的渊源，让现场的每一个人来认识自己的家族系统。在场的族人也要附送一次表示赞赏。也可以说呢，杜拉，这个布农语真是真的，这是真的，就是说你要赞赏哦。人家在讲话的时候，杜拉，就说表示某人所说的内容啊，都是真实的，真千真万确的啊，我可以为他作证，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呢，妇女们通常都围在男人的身后，拍手跳跃以示附和。除了这个马拉斯达棒以外呢，在射耳祭当天还要举行一个很特殊的仪式，叫做马哈哈的这个

不容易，妈，凡是今年出生的小孩或是今年新进门的媳妇儿，都要透过这个仪式呢，才能够正式成为家族中的一份子。这个马哈哈的仪式呢，由祭司主持，祭司将煮过的这个小米放在族人的手背上，并在他的耳边吹气，然后摸摸头，为其降福消灾。仪式简单而神圣。除了家族中的这个新成员必须参与马哈哈的仪式以外呢，如果有人去年诸事不顺，或是碰上倒霉的事情，也可以透过马哈哈的仪式呢，借着祭司的祈愿去避霉气。马哈哈举行的时间，王姓与胡姓两大家族并不相同。王家在出发前往祭场之前举行，胡家则在马拉斯达邦之后举行。举行过马哈哈的仪式呢，整个社耳祭呢才算圆满结束。虽然前后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却是目前布农族人唯一保存下来的传统祭。

0: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0: 这样好，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你若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布农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是游耕游猎的生活，因此呢，与狩猎有关的射饵祭对族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布农族部落呢一年一度的重大事情。但是呢，当游耕狩猎的社会经济转变为工商业定根的形态以后呢，很多族人都到外县市工作，能够请假回家参加射饵祭的族人就日渐减少了。在以前，部落中的所有男子呢，连襁褓中的这婴儿都必须参加整个仪式。今日只有少数部分族人参与此祭典，许多小孩到学校上课也无法参加祭典活动，而禁猎禁枪的结果也使族人用鞭炮代替枪声，射饵祭应有的这个气氛氛围呢也失色不少。这个王来顺的弟弟王荣贵回忆起以前举行射饵祭的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带着自己

心爱的猎枪来到祭场，举行过牲火祭及射饵祭之后，大家就各自在树梢寻找目标，然后举起猎枪练习自己的枪法。每一个人都夸耀自己枪法的精确与猎物的丰收，并争相邀请其他的猎人试试自己的枪支。王荣贵感慨地说啊，当时满山满谷都是枪声，那才是啊真正属于布农族的这个节日了。现在呢，已经呢今非昔比，是没有办法比您的。

番薯芋头为主食，这个汉道薯芋薯薯次之啊，以野菜猎肉为副食，鱼虾等依偶而食之。所饲育之猪呢，鸡仅限于祭仪的时候才能够宰杀，早晨以这个素饭素薯芋还有这个甘薯作为常常用的这个食物啊。晨忙的时候在田间进食午餐，以甘薯或鲤鱼为日常食品，晚餐以野菜加盐的这个素粥为常食。出猎或远行的时候呢，则携带素糕或米糕为干粮，平时极少禁用这个副食，仅以辣椒调以盐水佐餐，偶尔以肉干或豆类加盐煮汤为副食。如有猎获或渔获，则酿酒煮肉请亲友共食，进食不用筷子而用手抓食哦。还有这个饮宴的这个食物呢，在忌日或生育结婚开垦建屋的时候，必宰猪酿酒制糕，邀约亲族宴饮，糕酒皆以这个糯素为上品，糕先蒸成硬块，请于旧中捣制，猪肉呢以主食为常，肉汤加盐为副食。饮食的禁忌呢，平时不吃穿山甲、青蛙，猎肉的时候呢，禁食其头、尾、足、耳。这个猎肉就抓到这个山猪的话，它的头、尾、足、耳都是不吃的。还有这个最喜欢的这个平常的食物啊，就是烟、酒两种，男女成人皆喜欢，但儿童、未婚少女禁止饮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小乌鸦陈鸿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龙族的口簧琴是属于单簧烛台金楚簧的拉神口簧，被用于制竽时独奏或合奏之用。这个布农族口簧琴的吹奏法是先将左手用拇指和食指紧系住口簧琴的接头相反的一端，也有人将绳子卷在这个左手指，将嘴靠在口琴的表面接近簧的一端，用右手相拉相反的一方之绳，簧即震动，同时呢让口腔内轻轻而有规律的呼吸和吸气，将口腔当成共鸣箱，使其产生共鸣，音的强弱可由右手拉动的绳子来控制。这个布农族演奏口簧琴的时候呢，通常都比较缓慢，因此吹奏出来这个音呢也比较长，能清楚的听到布农族的这个泛音的这个现象。这个还有布农族还有一个五弦琴，这个五弦琴的演奏是不分男女这个性别的，基本上它是一种在自我娱乐层面上使用的乐器。因此呢，无论是高兴或是孤寂的时候呢，五弦琴是布农族人抒发情绪的工具之一。五弦琴的构造是在一块平面的木板上，一端钉上五只成排的铁钉，相对的另一端则安置五个弦枕，五条弦系在这两端，好系紧，音高设定完全符合软色琴的音阶概念，即 so mi re do 哦，至于 so mi re do， 至于卡瑟琴的这五条是在这四弦之下再设一低音段拉，是用来合音的这个弦。演奏的时候呢，演奏者蹲在弦的一端，卡瑟琴是用两只削尖的竹尖挑起琴弦，第五弦通常只在第一拍时跟这个嗦一起弹跳，哎，弹跳第三弦的时候呢，只用单手打挑弹，因此呢，此时第五弦是不挑弹的，而在软色琴却只用单手持珠枝挑拨琴弦只有四条而已。五弦琴演奏时呢，通常都会在琴的下方放置一个中空的容器或竹筒作为简单的共鸣箱。布农族还有一个这个乐器叫弓琴，是布农族人最主要的乐器。它是利用一长条竹片弯曲成弓，再以一条铁弦分别系于竹弓两端形成的乐器。布农族称之为 naduk。这演奏弓琴的时候呢，弓琴置于左手，右手以食指弹拨琴弦，此为空弦弹奏；或以左手食指压弦，右手弹奏。布农族人就以空弦和压弦形成的简单旋律配合顽固节奏以自娱。布农族使用弓琴的时候呢，大都是平日个人独居时自娱自用。也有一些聚落的这个布农族人认为，个人内心悲戚孤寂的时候呢，以弓琴弹奏疏解心中的苦闷，因此呢，音量微弱一无所谓，毕竟它是弹给自己听的乐器。但是在欢宴的场合，弓琴的合奏、弓琴与口簧、弓琴与五弦琴的二重奏也都是常见的演奏方式。还有一个拉拉摇摇器，这个布农的拉拉是以十片珠尖骨啊，过去是用三珠骨在骨的末端穿孔，再以藤串起而成。它是利用摇动骨片产生互相碰撞的拉拉声来命名。有些社群啊称它为 somsom，意指祈求，也就当粟米收成时，祭司呢会拿起拉拉到小米田边，在收成粟米堆上摇动，念起咒语以祈求天，明年能像今年一样赐予族人有个丰收年。平时布农族人并没有使用它，这种法器呢是属于祭司个人的器物。还有这个嘎巴巴，吉巴巴，这是。

敲击棒。过去布农族人猎人来到山上狩猎后呢，往往会分成数个狩猎群来围捕猎物。由于猎物分布非常广，很难用人声来互相传递讯息，因此呢，布农族猎人就用就地取材的拿起短木棒与另一只长木棒相互敲击，再靠着山谷的共鸣，把原先约定成熟的这个讯息传递给对面山的伙伴。此后呢，布农族人再将长木棒加以改良，形成四边形的长木条。演奏者利用左手握住长木条的中央，并且不断的翻转敲击面，于是能够敲击出各种不同的音色以及一套固定的节奏。因而敲击棒呢，目前也成了布农族很喜欢的敲击乐器。

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胡德夫老师所带来的《美丽岛》，来，我们再来欣赏他一首非常好听的《牛背上的小孩》。

0: 山是复原，草原是风，唱着那路弯的牧歌。终日吃足，腰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唱在牛背。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嗯，奖杯的那个杯，朋友，你在心里面有没有对自己这个成功的定义啊，有一个标准？嗯，心中的奖杯，不一定是真正的奖杯，而是一个啊，人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准。有些人认为财富是奖杯，事业成功是奖杯，有些人认为家庭幸福、儿女平安是奖杯，也有人觉得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活出真实的自己就是最大的奖杯。心中奖杯的标准往往包含几个层面。第一，问心无愧，努力过，付出过，即使结果不尽完美，但也能坦然面对自己。再来就是，坚持自己，坚持到底。人生，最珍贵的成就不一定是赢过别人，而是在困难的时候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再来就是，被人信任。一个诚信的人也许未必最富有，但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与信赖，这本身就是一座奖杯。还有就是，留下美好的影响，一句鼓励，一份善意，一段真诚的陪伴，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的光亮。对许多热爱歌唱的人来说，心中的奖杯未必是比赛冠军，而是每一次站上舞台都能够用心唱好每一首歌。当歌声感动听众，带给人温暖的时候呢，那份掌声与共鸣就是最珍贵的肯定。所以，真正的奖杯不一定摆在橱窗里面，而是收藏在心里。人生最值得珍藏的奖杯，不是金牌、银牌、铜牌，而是在岁月流转之后，依然能够骄傲地对自己说：“我曾经认真地活过，也真心爱过。”

不知道朋友有没有饮酒的这个习惯啊？你是喜欢大家一起喝，还是自己一个人享受着喝呢？我非常喜欢自己喝酒，感觉很棒。人会想独自饮酒啊，往往不只是因为想喝酒，而是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有时候是因为思念，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想起曾经深爱的人，错过的缘分，或者回不去的时光。酒呢，似乎成了一位无声的朋友，陪伴着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有时候是因为孤独，白天在人群中忙碌，到了夜晚，卸下所有角色，只剩下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一杯酒，让人暂时放慢脚步，感受内心真正的声音。有时候是因为感慨，人生有太多无奈，有些梦想不能实现，有些承诺不能兑现，酒不能改变现实，却能够让人有片刻的时间回望走过的路。也有人独自饮酒是为了庆祝完成了一件事，熬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举杯敬自己，感谢一路走来的坚持。不过酒真正让人留恋的往往不是味道，而是那份氛围。窗外的月光，一首老歌，一段回忆，都可能让酒变得格外有滋味。酒入愁肠未必能化作力量，但在微醺之间，人能暂时放下白天的喧嚣，与自己的内心好好的相处。只要记得，酒可以陪伴一时，却无法代替真正的慰藉。当夜深酒醒，能够让人继续前行的，仍是心中的希望，以及对明天的期待。独饮不一定是寂寞，有时候是在岁月的长河里面，静静地跟自己相遇。

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见一位愿意关心你、陪伴你、牵挂你的人，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许多时候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忽略了身边那个默默付出的人，总以为有的是时间，却忘了感情需要经营与珍惜。真正的爱情不只是花前月下的浪漫，更是在平凡日子里面的理解、包容与陪伴。当对方难过时给予安慰，当对方疲惫时送上一句关心，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往往比千言万语更能够温暖人心。爱情最怕的不是争吵，而是忽略；最可惜的不是离别，而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如果此刻你的心里有一个深爱的人，不妨多给他一个微笑，多说一句感谢，多表达一份关怀，因为今天的相守都是缘分最美好的安排。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相聚的每一天，让爱在岁月里面更加醇厚，让幸福在彼此心中长久绽放。珍惜爱情不是害怕失去，而是懂得拥有；不是轰轰烈烈的一时，而是细水长流的一生。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唉，你在想什么
2: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哎，阿飞啊，你都用麦根防身，都退休金。
4: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2026年六月底的星期一，此时此刻您的心情如何呢？如果周一的夜晚外头又下着雨，心情也许就像阴雨般吧。当然，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我们主观的意识或意愿，我们就决定了别人的看法跟我们相同的。有人不喜欢阴雨天，而有人呢，却喜欢细雨绵绵。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在爱情的世界中，曾经如胶似漆，这当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为了取悦对方，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对方能认同的一面表现出来。那么其他呢？其他相反的当然也就 cover 了。但当恢复原状之后，我想这一切啊，其实在爱情的世界中，乃至于在友情的世界中呢，都是非常的普遍的。人会伪装，但是伪装得很辛苦，有一天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个伪装的必要了，于是这个如胶似漆或者是情意相挺这样的岁月就结束了。不要一开头就把对对方的标准是拉得那么的高。没有一个人在爱情在友情的世界中，没有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界呢，他的最主要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你跟迎合你，这点我们要确定，我们也要要求自己。Rainy days and Mondays.

如果周一的夜晚外头下着雨，不管是大雨啊、小雨、毛毛雨或绵绵雨，听这首歌的感觉呢一定是很深刻的。1970年代 The Commodores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唱出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那些下着雨的星期一。多年来，这首歌它的旋律呢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其实有时候我听呢也不会太刻意去听里面歌词在唱些什么，这点我要跟大家这个坦诚一下。就像晚上听广播的一些朋友，也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有声音有音乐的陪伴，不见得会那么费神，要听得那么仔细，听得那么清楚。所以这个声音跟音乐的这个频率呢，它就有其功效了。我们下意识会觉得哦，这首歌听起来很顺，这首歌听起来很有感觉。那或者某些歌听不到一个小节就觉得不对盘不对位啊，这个歌怎么这么难听呢？好听难听还不是都很主观吗？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Commodores 合唱团他们翻唱了 Beatles 曾经唱红的一首名曲。 Beatles 唱这首歌呢很轻快，那 Karen 呢他的歌声就带出了更多的沧桑。这首 Ticket to Ride。

以前拿着车票，拿着登记证，现在呢，几乎都 digital 都电子化了。有位朋友很久很久没有搭飞机了，很久啊，很久。那我们讲这很久，也许20多年呢，都没有搭飞机出国了，国内线都没有坐。那有一次就在网路，就订了机位，然后教他怎么订。那后来就接到一些 email 的啊，你的定位成功了，什么资料如下等等，请看附件。他看了以后有点莫名其妙，就打电话去问客服，哎，那个机票呢？那机票什么时候寄给我？啊，那个客服听了，可能一时他也没反应过来哈。除非这个客服很资深，很资深呢。他心里想，怎么现在还会有人要那个什么纸本呢，还是怎么样？包括要报账啊，其实都有电子凭证了。那还好，这个客服他也不厌其烦的向这位年长的客人呢，哈，做了一番说明。我们的过去早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不断进步的这个资讯科技的世界当中，其实我们过去我们也就听到了，你不进则退。而 AI 的时代的到来，也更是让人心惊惊啊！也希望我们有生之年搭上科技的列车，我们能够尽量的运用他们为人类所带来的便捷性，但也要尽量的避免科技过度的发达对人类带来的可怕的危机。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Dan Hill 带来的 Can we try?

对这个世界继续抱有好奇的心，你就有动能，愿意探索，愿意有新的尝试。可能有些朋友他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所谓守成了，守住原有的就好了，一些比较新颖的就不要去触碰，免得伤脑筋。其实这个想法呢是要调整的，毕竟我们还在生命的舞台，社会的脉动，科技发达所带来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当然不是全盘都接收，不是照单全收，但你不能啊，就因为心，你就觉得这些是跟你无关的。更不要忘记了，就算是长辈的世代呢，他在生命舞台上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要跟年轻的世代对话与沟通的。那如果完全断绝与新的事物的这种连结，那你说代沟会不更严重吗？Willie Nelson 所演唱的经典抒情歌曲 Always on my mind。

美好的回忆就是我们这一生美丽的宝藏。有美好的回忆，当然相对而言也有痛苦不堪的回忆，完全抹掉不可能，但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悟性，让这些负面的回忆呢，对我们的影响能够降低一些。不要说自己做不到，这只能靠自己。旁人他们的协助呢，也不是说没有用，但假设你自己呢，完全想要倚仗别人的这种帮衬，他的对你的这个伸出援手，这还是要细心的思量。真的转个念，转个念头，你在回忆的袋子里面找东西，角度就不一样了。Dan Fober 带来的歌曲《Leader of the Band》。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世界一直在变，四季流转，容颜老去。昨天熟悉的路，今天已经铺上新的砖头了。总有些东西不变，心里那盏灯

早晨起来的黎明的曙光，母亲呼唤我们名字的语气，在变化中守护不变，在变动里站稳核心。所谓变的是方法、策略、路径，而不变的就是初心、诚实、爱，还有人生的方向。就像树木枝叶随风摇曳，根却深深地扎进土里，像河流，河道可以改，但最终是奔向大海。我们不要害怕变化，也别忘了有些该不变。聪明的人适应变化，智慧的人守住不变，在变与不变之间，你找到了自己的节奏，那就是柔软而且坚定。

他变了，我也变了，但总有些东西沉在心底，像河床上的石头，水再急也冲不走。例如我们对家人的牵挂，还有清晨醒来时那一点对世界的温柔。变是常态，而不变是选择。我们学新的技能，换新的环境，认识新的人，这就是成长。但我们也选择守护某些信念，像诚实、善良，还有对美的感动。变是为了适应世界，而不变是为了不失去真实的自己。就像海浪，每一道波都不一样，但大海永远是海。但愿我们在变动中站稳不变的锚，在风浪里记住最初的方向。在变与不变之间，我们用智慧活得真实而且完整。

来自男歌星 Glenn Meadows 的歌声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这寂寞呢不会这么独自的这个离开我，好像我们要拖人下水啊，或者是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啊，也许这样讲的有点悲观，甚至狡猾了，好像要拖人下水啊等等。我常说，在人生路上有很多的路段，我们是孤独的行走，而这个所谓孤独的行走呢，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我们是不得不的。什么叫主动的孤独行走呢？你觉得这外面相当的扰攘，人际的互动是这么的复杂，你很刻意的让自己呢就活在一个独自生活的状态，当然你在生活的环境中还是有其他的人啊，但是你很刻意的断绝了一些互动与交流。当然这并不全然你自己在逃避什么，也许你希望自己能够在一个比较安静冷静的环境当中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规划自己的未来。那什么叫做不得不呢？那不得不也就是这人生多变嘛，人生多变，你非常信任的人离你而去了，原来交情相当不错的人也因为时空条件的改变呢，这个距离不是产生美感呢，距离结果也就带来更多的一些冷漠，也不能怪别人呢。走过这些路，你对人生是否又有一些新的看法呢？希望听众朋友懂得发现自己，善待自己，实现自己。 BG 小长团带来的 Too Much Heave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

0: 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0: 哪会无人伫底讲话？
1: 喂，
0: 是安怎不讲话？
1: 喂，喂喂，
0: 哪会无人伫底讲话？真正是。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首歌曲是来自郑敬一自己的词曲，自己所演唱的几条后天要打给挂开哈，叫做电位电话，那么是收录在93年民国82年孤家寡人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啊。其实呢这张专辑啊，这首歌可以说是被称之为台湾在早期台语歌坛当中的先锋，也就是呢在歌曲当中呢加入了这个 rap 在里面，所以呢中间有一个很密集的这个rap 在里头，大家应该也可以听得出来。那么以当时的一个这个音乐的歌曲的曲风，像这样几乎可以说是创举，第一次这么去做。那当然现在不一样了，这个时代眼睛就有很多不同的歌曲的一个类型在里头。好，那其实呢这个歌曲呢，我个人觉得听起来真的很可爱，有没有？他说意思就说哇没啊，就想要打电话对话这个给对方，可是呢这个又怕对方又干扰到对方，然后呢又希望对方能够打来，可是似乎好像都没有过来，哎，怎么会这样，是不是电话到底坏掉了？其实啊，这张专辑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因为呢除了这首电话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外，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就来同场加映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哦。对，我们要先讲一千天的音乐主题，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电话了，电话哦、这个电话呢，当然我们现在不太会讲电话，现在大概都会讲手机呀、啊，有没有 ？OK 哈、哦，那早期我们都会讲电话嘛，对不对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再分享电话相关的歌曲。那我们再回过头来，今天同场加映在这张专辑当中，孤家寡人的主打歌曲就叫做《孤家寡人》。

我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他说啊，这一个人并不是不好哈，那如何你自己去这个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样态哈？我觉得这个跟心境有很多关，这个大的关系。所以他后边有讲哈，你自己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体会。好听的这首歌曲哈，我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其实这张专辑我觉得蛮不错的，而且这首歌呢也很好听。那当然这个点为杜王一点瓜可以马戏拜拜哈。好，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聊一聊电话这件事情。其实说真话，在早期的时候，现在大家都会讲手机手机，对不对？那在早期那么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当中，你就只能靠室内电话或者是公用电话，那么来去做进行联络，对不对？好，那可是现在手机呢，除了讲电话的功能之外，哦，这个功能之多啊，各种不同的 app， 你可以做什么银行的转账啦，你可以玩游戏啦，听音乐啦，要干什么都可以，拍照那更是不用话说，还可以拍影片啦等等。OK， 现在的手机

机的功能性非常多，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有时候啊，这个手机的功能性越多，你要看看你自己的需求到不到那里，也就是说你可能用不到这么多的需求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买到特别昂贵的手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应该要被建立起来，要不然的话呢，大家就买了一个可能赶流行买了一个很贵的一个手机，可是你似乎好像里面的很多的功能你不但不会用，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用，然后呢就放在那个地方，反而是一种浪费嘛，对不对？而且这个手机的淘汰率还蛮高的， maybe 可能有些人啊可能每一年都要换一次手机，可是呢一般来说两年三年换一次手机现在已经可以说是稀松平常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没有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室内电话来去做联系的那个年代当中呢，其实在当时呢就有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小琥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电话》。

歌后。好，那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当时一张专辑叫做《异类深情》，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在1995年，黄小琥所演唱的第一张的国语专辑的里面的一首歌曲啊。那么这首歌呢，其实这张专辑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就是《不只是朋友》这首歌，伍思凯的一个作品。那另外呢，还有我只想知道你是否真的爱我等等啊，还有分不到你的爱，其实这些歌曲呢都可以说是小琥呢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那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黄小琥的那个版本的电话里面有一个男生，对不对？这个男生是谁呢？是来自陈福明老师。同时这一首歌曲呢后来张清芳他重新翻唱，在收录在他的这个双城故事的这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很特别，都是一些口水歌，但是他重新的做了一些编曲，而且跟两位音乐人共同所合作，那么呈现出了这首歌曲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张清芳的这个版本。要先说一下哈，这个1995年的《异类深情》呢，是黄小琥的另外一个专辑。他最早的专辑是要推到了1989年，他的个人的这个专辑当中啊，也收录了这一首《电话》。OK， 好，我们再来聊聊电话。在当年呢，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当中呢，这个手机啊没有的情况之下，家里面只有靠这个电话，对不对？但是你人不在家，如果说有人找你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就会经过了一个打录机，电话打录机。有时候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早期的一些影片的时候，还会有这样一个情景，例如说打电话给某人的时候呢，就说：“哎呀，你好，我不在家，请留言什么之类的，有没有 ？”OK 哈，其实打录机。对于当时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为什么？对我个人来讲，好比说我那个时候正在从事配音的工作，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可能录音室啊或者什么人要找你要做配音啦，对不对哈？那他找不到你的人啊，又没有手机啊，因为你在外面已经在录音室录音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会透过打录机，然后把他的这个姓名啦、电话呢留下来，请你再跟他回拨，再跟他做联系。所以其实。是打录机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同时呢，这个打录机旁边后来还发展出旁边有传真机。现在还有人在用传真机吗？我不知道，但早期的时候的确是有传真机，然后传过来一些相关的讯息。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个人就觉得还真的蛮方便的。但是现在有手机的情况之下，根本就不需要，人家任何人都可以这个透过手机跟你联络，然后呢要传什么资料给你的时候呢，就直接把档案放在群组当中，你就直接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就很方便这样。 OK， 可是呢，打录机说真话呢，其实在当时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那当然不能跟现在比了。 OK， 好，那讲到了打录机呢，大家还记得吴大伟吗？吴大伟呢，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有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电话打录机》。

好听的这首歌曲啊，这个吴大卫的电话打录机，我要先跟大家讲啊，这位吴大卫跟那个吴大卫不一样，我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好，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接下来来听这首歌。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哪怕跟我同年龄的朋友都不知道，你们知道在早期的时候那个电话机啊，它不是有那个转盘吗？但是有另外更早以前呢，没有那个转盘，它旁边是一个摇杆，你要用摇的，摇摇摇摇摇摇摇摇，然后呢就会拨到了一个总机，然后呢这个总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可能是 maybe 是先生或小姐，一般来讲都小姐啦，总机小姐有没有？然后呢再帮你把电话再去转，有没有？这个在军用方面，我们家以前就有一部这样子的一个电话，所以它那个面盘上面呢是没有那个可以转盘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零的那一种转盘，那全部都是要靠手摇，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可能有当过兵的，早期当过兵的人应该都知道了。OK 哈，好，我们只能够聊到这里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纪晓君的《要电话铃》。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翁诶，你回来啊，爱记得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4: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3: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5: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2: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会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哈，龙千玉这个版本是这个我们刚讲过了哈，我们的孙淑媚的版本。但是其实这首歌曲呢，最早的版本是龙千玉收录在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当中哦。但是呢，这一首歌曲在当时呢，并没有把龙千玉给捧红，而反而是谁唱呢？陈小云把这首歌曲给唱红了。后来呢，这首歌曲因为红了嘛，所以后面呢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翻唱。其实陈小云的那个版本呢也是翻唱，而最早的版本呢是来自于陈小云龙千玉。 OK， 那当然龙千玉也因为这一首歌曲了，也可以说是呢被定定成为了苦情女歌手。今天我们在第二阶段呢，就来跟大家来分享台语歌曲当中的苦情篇哦。说到了苦情的歌，那爱情的这种情歌呢，可以说是这个里面的类型还真的是蛮多的。 OK， 好，那当然这个苦情的歌也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时代呢有不同的一些改变跟变化。我们接下来来听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苦情到不行了。

来自黄以玲的这一首歌曲《爱搞家》，咱要听几条后天爱挂开。好，其实呢，是个说到了苦情呢，当然除了这个龙千玉之外呢，黄以玲也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从一开始最早的歌曲有没有哈？那就已经恭喜阿米三明开始开戏舞网，就已经开始走这个所谓的苦情的路线了。那一路呢，好比说还有另外一首歌，我要来挑战我的台语了哈。哎，那个挂彩给五星，哎丢哈，安尼讲五准了哈。其实都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那当然还有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苦情歌的代表。还有另外也是来自黄以玲的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叫做除了爱要家庭要听之外呢，还有这首感谢无情人，感谢无情人，这条好听的歌曲，那基本上都可以说是苦情代表。但是有一些变化哦。感谢无情人这一首歌曲，它讲的是什么呢？他讲就是觉悟了 ，OK。虽然我们分开了，虽然可能这个中间呢有一些问题出现了，但是呢，我虽然还爱你，但是呢，我要谢谢你哈，陪我走过这么一段，然后我们这个各自去面对不同的感情的发展。所以其实基本上呢，还是有所变化的。感谢无情人哈，可以说是没有这么的痛 ，OK 哈，而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觉悟。那讲到这里哦，其实我应该还要再带一首歌。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呢来自黄以玲，这首歌呢叫做《无你的情杯》。那它讲的是什么？它也可以说是苦情歌的代表哦。可是呢，它讲的是阿嬷的那个年代当中，因为某一些原因，两个人不能够在一起，然后呢就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面呢，阿嬷从以前到现在呢都没有把它给拆开过，那就代表着这样子的一个有缘无分的爱情的只开花没结果的一个过程，这样哈。好，那这首《无你的情杯》，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游鸿明的版本，不一样的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哈。好，那我们再来听什么样的歌呢？我们来听这首歌。嗯，这个所谓的苦情的台语歌啊，不单单只是限制在爱情方面。OK， 那这个苦情呢，还包含了像是可能生活上面的一些困苦啦，不见得跟爱情有关哦，哈，或者是感叹。看命运怎么如此的诡谲多变啦，揣测不安啦等等哈，甚至呢可能对于面临到生活的一些艰苦所写出来的这些所谓

的苦情歌，它跟感情跟爱情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讲到这里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应该就有那首歌了，把人的性命希望，空间够包，有没有，蔡振南男歌的作品金包银。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蔡振南的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演唱哈。那金宝仪呢，当然讲到他，就因为讲到了蔡秋凤。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像蔡秋凤啦、龙千玉啦、黄艳玲啊。

江蕙啦，在早期的时候都可以说是苦情歌女的代表。 OK， 而且呢这个步伐里面就有很多陈小云，其实也是像是那个陈小云的爱情的片足啊，猛力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很多等等，太多了。这个乌鲁，然后也可以说是跟金宝仪呢也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他感叹的是什么呢？就是感叹自己的身世。那金宝仪这首歌曲其实呢，就某一个层面来讲，他讲的是谁呢？他讲的是兄弟，就是兄弟之间，就是黑道兄弟的那一种黑社会那一种情感，有没有 ？OK 哈，那大家呢就是从不同的这个身世不好的一个地方，然后聚在一起，然后呢我出生的时候就不像别人呢这个咬着金汤匙而出生，我可能就是必须要去努力的打拼，我可能就是必须要去做兄弟，就有这种无奈的感叹在里头。那其实在这南狗的歌曲当中呢，除了康秋邦还有金包银等等呢，都是在讲类似的一种情感哦。还有新书下郎灾，其实也可以说是苦情歌曲的一个代表。好，其实讲到这里哦，我跟真的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在7月18号这一天呢，我们会举办演唱会，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哈。OK， 那我们呢也要开始来发送这个票券了哈。那这个发送票券呢，会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实体的，一个是这个线上。可以锁票哈，在 KKT 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中山堂排队哈。那相关的一个行情呢，请大家呢可以上网，上我们台北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说我们脸书粉专去看一下相关的讯息哈。那金包银啦，康秋邦啦，偷偷告诉大家，这两首歌会唱。那是谁唱呢？嘿嘿，不告诉你嘞。这次很特别哈，这个台北电台呢第一次举办像这种台语的，之前有举办过了，那回响不错，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延续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因为去年原本去年就要做这个台语歌曲的主题，但是因为去年碰到了民歌五十，所以呢这个主题就往后挪到今年了，七月份，在7月18号这一天呢会演出哈。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透过了 LINE 群组在问我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要送票，相关的情形是如何 ？OK， 再告诉大家，你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看一看了。OK， 好了，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有着非常有趣的书名。从书名我们很难想象这本书要讲的是什么。这是大家出版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译本新书。书名叫做别睡，这里有蛇。好，这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我们看一下

下在封面上的介绍。别睡，这里有熟，这是皮哈拉人他们互道晚安的时候所说的话。因为在危险的环伺的丛林，熟睡会让他们失去防备。这位作者叫做 Daniel Everett， 他在亚马逊丛林住了30多年。这皮哈拉人他们就是亚马逊丛林当中的原始部落。那原本他去到亚马逊丛林，去到皮哈拉人之间，是为了要对皮哈拉人传道，他试图要改变皮哈拉人的信仰。但是这本书记录的却是到后来真正改变的应该是他自己吧。这本书开头的时候把我们带回到1977年12月10日在巴西，那是一个阳光耀眼的早晨。这时候的 Daniel Everett 坐在一架6人座的飞机里等着起飞。飞机是由传教单位美国国际语言暑期学院所提供的。驾驶员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检查，他环视飞机一周，检查飞机上的行李是不是摆放妥当，并且查看飞机外部是不是有损伤。他从飞机的油槽里取了一小瓶的燃油，检查里面的含水量，也测试了飞机螺旋桨的运作状况。而对当时的 Daniel Everett 来说，他说以上种种是再正常不过的例行公事，就像是出门上班前先要刷牙，但当时那是我的第一次。就在这起飞的当下，我内心反复琢磨皮哈拉人这支我即将前往与之一同生活的亚马逊流域原始部族，我要去那里做什么，我应该有什么样的举止，我应该如何行为，当地人第一次看到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又应该要如何回应，我要去那里见见和我截然不同的人，当中有一些差异是我可以想见的，有一些则不是。好吧，事实上我大老远飞到那里去不只是要见见他们，我到皮哈拉人的部落是为了要传教，我是受了美国福音派教会的差派去改变皮哈拉人的心意，说服他们敬拜我所信仰的神，让他们接受基督教上帝，然后改变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文化。只是我当时听都没有听过皮哈拉，我却认为我可以，我应该去改变他们，这是绝大多数传教工作的核心信念。驾驶员登上的驾驶座做了飞行安全的祈祷，我们也跟着低下头。接着呢，驾驶员就朝驾驶座窗外大喊叫一声 Leave 啦，然后呢就启动了引擎，他一边暖机一边跟波多维柳的塔台通话，飞机开始滑行。波多维柳是巴西朗多尼州的首府，也是我之后每一趟皮哈拉之行的作战基地。在简易的临时牛犊跑道尽头，飞机转了一个弯，驾驶员开始加速。这个时候飞机升空，机场的锈红色沙土满天扬起一片，很快就落在我们的身后。我看着丛林逐渐吞没城市周围的空地，树木越来越多，波多维柳也越来越小。我们飞越壮观的马德拉河之后，见到了迥然不同的景观。无论往哪一个方向望，视野的尽头都是像金花菜似的树木覆盖成为一片绿色的树海。我想象正下方可能有哪些动物，要是现在坠机而我幸存下来，会不会被豹子给刺下肚。许多空难故事都提到罹难者不是死于坠机，而是逃不过动物猎杀。我将要去拜访一只罕为人知的部落，他们的语言极不寻常，至少对饱受打击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还有尾随而来的传教士而言是如此。就我们所知道，皮哈拉语和目前世界现存的任何语言系统都没有关联，而我也只透过录音带听过他们的声音。另外就是先前那些研究过皮哈拉语言和著名的语言学家、传教士最后都决定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皮哈拉人的语言和我过去听过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像，看起来是很棘手的语言。飞机升空了之后，头顶通风孔送进的空气也越来越冷，我竟然让自己坐得舒服一点，然后往后倾，开始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还有这趟旅程对我和其他机上的乘客而言有什么不同呢？对驾驶员来说，这不过是

工作，稍晚他可以准时回家吃晚餐。同行的驾驶员的父亲是来观光的，陪我同行。另外有一个教会的技工，那是 Don Patton， 算是从维护教会用地的繁重的工作来抽身度个小假。但我此行的目的是我的终身职业，我将和一群素昧平生的人们共度后半生，并且希望能够带着他们一起上天堂，因此我得学会一口流利的皮哈拉语。就在这个时候，机身受到亚马逊以及典型的日间上升气流冲击，我脑袋里的天马行空瞬间打住，因为眼前出现了更迫切的事，我晕机了。接下来的105分钟内，我们在雨林上方的微风当中飞行，而我不停地反胃。正当我用意志力平复翻腾的胃的时候，这驾驶员拿着洋葱尾鱼三明治转过身来，好意地问，你们饿了吗？我满嘴胆汁赶快回答，不，谢了。后来我们终于飞到波斯多诺佛附近的简易机场，驾驶员为了看清跑道，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子。这下子我的胃受到更强大的离心力拉扯，我得使尽最后的一丝力气来抑制呕吐。在我们着陆前的那段黑暗时期，我甚至觉得坠机或者是爆炸可能都比继续晕机要来得好。我承认这想法非常的短浅，但当时我的确这样想。两年前，那是 Steve Sheldon 还有 Don Patton 还有一群美国教会的年轻人在丛林当中整理出这座简易的机场。要在丛林里弄一座这样的机场，首先要砍倒上千棵树木，并且挖出残根，否则一旦树根在土壤里腐败，泥土就会崩落，也就会夺走飞机的起落架，甚至夺走所有乘客的生命。在拔除这上千棵树根之后，还必须把残留下来的凹洞填平，接着要在缺乏大型机具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跑道推平。倘若一切顺利，最后就会出现一条9公尺宽500到600公尺长的跑道。我们即将降落的皮哈拉简易机场就是这样的规模。我们飞到的第一天，跑道上的草可以到腰部，我们无从得知草丛当中是否藏有木头、狗、瓶罐或者其他可能在飞机降落的时候损害机身或乘客生命的东西。杜威驾驶员先是在跑道上方低空飞过，希望皮哈拉人能懂他的意思，因为之前 Steve 曾经试着跟他们解释，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要检查跑道上是不是有危险的碎石，然后赶紧离开。果真有几名皮哈拉人从跑道上跑开，手里还拿着小木棍。木棍虽然小，但如果我们登陆的时候撞上了，也足以让机身翻覆。所幸一切平安，杜威带着我们平稳着陆了。飞机终于停了下来，平静无风的丛林热气跟湿气卯足全力向我袭来，我下了机舱一阵头昏眼花，然后就有皮哈拉人围上前来，笑着大声谈论着。他们认出了杜威和 Don， Don 试着用葡萄牙语告诉皮哈拉人我想学习他们的语言，尽管他们几乎听不懂葡萄牙语，最后还是有几个人搞懂了我是来接替 Steve 的工作。 Steve 在离开前也用皮哈拉语向他们解释了会有一个红发小个子来这里跟他们一起生活，并且跟他们学说话。让我惊讶的是，从简易机场走向村落，沿途竟然要度过水深极细的沼泽。我背着补给品涉过温热黑暗的水潭，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咬我的脚，咬我的腿。这是我第一次体验雨季末期洪水泛滥的麦西河，第一次看到皮哈拉人。最让我吃惊的是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开心，每张脸都洋溢着笑容，不像有些人一遇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就板着脸或不理不睬。皮哈拉人热情地指来指去讲个不停，试着让我看到他们觉得我会感兴趣的东西，像是头上飞过的鸟儿，像是小径，或者是

村里的茅舍，还有小狗。有些男人的帽子上印着巴西政治人物的宣传口号和名字，身上闪亮的衣着和运动短裤是跟巴西商人换来的，女人一律穿着同款式的短袖及膝洋装。这些洋装一开始想必都有各种颜色的鲜艳图案，但是在屋内泥地的洗礼下全都灰扑扑糊成了一片。还有一些看起来不到十岁的小孩全裸着奔跑，人人都在笑。大多数人走向我的时候会轻轻碰我一下，就好像我是一只新的宠物。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欢迎比这个更温暖。人人纷纷向前告诉我他们的名字，虽然大部分我都不记得。这就是 Daniel Everett 他第一次到皮哈拉人部落的时候他的经验，他的记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非常有趣的一本语言学以及人类学，同时也是回忆录。这是 Daniel Everett 他所写的《别睡，这里有蛇》。 Daniel Everett 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不过他在亚马逊丛林当中待了很长的时间，他对于亚马逊丛林以及他长期所待的皮哈拉村，他有这样的描述。他说，一旦你和亚马逊河域和平相处，皮哈拉村落就成了悠闲的地方。要达到这个境界，第一步是学着不要去理会，甚至要学着去享受炎热的天气。这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衣着合适，人体在摄氏32到43度的气温下不会出问题。特别是还有丛林所提供的大片的遮阴，况且皮哈拉人住在永远凉爽湿润而且宜人的麦西河畔，比较难以忍受的是湿气。在温带地区，人们只要流汗就能够有效的降低体温，但在亚马逊地区，流汗只能给你带来香港脚和胯下痒，除非你的皮肤

跟皮哈达人一样，在这种气候下已经千锤百炼，几乎不出汗，随时保持干爽。撇开这生理上的小小不舒服，亚马逊就只不过是个地理区域，还具有启迪人心的无上力量。亚马逊雨林的面积几乎有770万平方公里，占地表总面积 2%， 占南美

4小时的航程当中，你会看到丛林朝着四面八方向地平线的尽头延伸，举目所见都是浓绿的地毯，上面的蓝色条纹则是由北向南汇入移动大海，也就是亚马逊河的河水。那是巴西原住民突皮人，他们把亚马逊河称为移动大海。亚马逊河从秘鲁流向大西洋，全长超过6400公里，河口宽度超过300公里，河中的三角洲马拉若岛甚至比瑞士还大，大片黝黑未知的领域使人对亚马逊地区充满想象，事实也是如此。记述亚马逊地区生态历史、族群跟政治的书多不胜举。自从16世纪初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首次发现亚马逊河之后，欧洲人对这个地方就充满了热忱跟想象。艾薇儿自己喜爱的两位美国作家，一位是 Mark Twain， 另外一位是 William James， 都曾经深受亚马逊吸引。1857年 Mark Twain 离开 Ohio， 他原本是希望能够从 New Orleans 出发去亚马逊河流域，而且显然想要借由贩卖骨科业来大捞一笔，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总之他改变了心意，决心在密西西比河上驾驶渡轮。所以也许我们本来应该看到的书是亚马逊河上的生活，而不是后来 Mark Twain 非常有名的那一本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至于 William James， 他真的到过亚马逊河流域，并且探索了所有重要的主流和支流河段。1865年 William James 和哈佛的生物学家 Agassi， 他们就沿着巴西境内的亚马逊河还有支流旅行了大约8个月，收集动物样本。在这之后， William James 放弃了他成为博物学家的志向，毕竟对博物学家来说，只要到过 Amazon， 那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地球物种当中有超过1/3生活在 Amazon 流域，所以 William James 他决定转而投注在哲学和心理学上，最终成为创建跟发展美国实用主义这支哲学学派的灵魂人物。 Amazon 的雨林、河流、流域有一大部分是在巴西境内，巴西国土面积在全世界排名第5，比美国本土还要更大，人口将近1亿9000万人，组成非常的多元，有葡萄牙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其他欧洲人还有亚洲人，其中巴西的日裔人口是在日本境外最多的。然而绝大多数巴西都会居民对 Amazon 的印象就跟欧洲人、北美洲人一样，都觉得 Amazon 既遥远又虚幻。虽然巴西人对 Amazon 之美还有 Amazon 对外人的吸引力感到十分自豪，但大多数巴西人从未见过丛林。Amazon 距离巴西东南方主要人口聚集地有3200多公里之远。即使如此，每当有人建议 Amazon 地区的管理应该要遵循外聚规则，巴西人总是又怀疑又抗拒。所有的巴西人都会说 Amazon 河是我们的。有一些巴西人对外界介入 Amazon 河流域的忧虑甚至到了偏执妄想的地步。我有几位巴西同事就坚称美国的教科书都教导血统 Amazon 河是属于美国的。巴西是全世界最大自然史保留地的管理者，几乎所有人民都赞成保留 Amazon 地区矿物、水还有动植物的多样性，但他们拒绝美国或者是欧洲的说教。毕竟这两块大陆摧毁森林的面积远大过于被摧毁的Amazon 森林。和 Amazon 流域保存议题有关的地方抗争不只是出名，也充有大篇幅的媒体报道，像是 Chico Mendes 就是著名的例子。他号召橡胶采集工人以对生态无害的方式开采 Amazon 的资源，但这有违工人雇主的管理方针，因此呢 Chico Mendes 惨遭杀害。但这些故事可能会让人误解，事实上巴西人普遍都认为应该要保存 Amazon， 而这些冲突抗争也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么样的严重。
IBAN

MA 巴西环境与可再生自然资源学会，大概最能够证明巴西人对保存议题的关注。这个机构遍布 Amazon 地区，设备良好，人员专业，在保存 Amazon 自然美景跟资源上也投入了真实的热忱。大致说来， Amazon 河流系统包括两种土地跟河流，浑浊的白色河流还有水色深黑的河流。这两类河流都是老河流，又因为源头只比河口高一些，所以流速缓慢。比起水色深黑的河流， Amazon 河还有马德拉河这种浑浊的白色河流富含动植物，因此有较高养分供养鱼类或其他的河中生物。所有的河流都能够找到昆虫，而这类河流的昆虫格外的丰富。艾伯尔就说，我刚到皮哈拉的那段期间，就发现有一种 V 型翅膀的苍蝇叫做穆图卡斯，这种苍蝇挥开不见，白天会停在你裸露的皮肤上，吸了血之后让人奇痒无比，而要是你的皮肤跟我的一样敏感，它会留下明显的痕迹。但即便它们总是叮咬你的大腿内侧、耳朵、脸颊和屁股上的柔嫩肌肤并留下疤痕，你可别因此对穆图卡斯或其他各种马蝇怀恨在心。甚至当你注意到它们总是偷偷摸摸飞往某一些隐秘而疏于防备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也别因此心生憎恨。为什么不？因为你的生命力会被这种挫折感消磨殆尽，速度甚至比虫咬还要更快。我承认我曾经希望这些虫子的神经最好敏锐一点，好让我痛加折磨。这种想法通常一闪即逝。晚上也会有虫子，要是你整晚待在河边却没有蚊帐保护，那会是你生命当中最漫长最悲惨的一夜。整群蚊子像是乌云一般笼罩着你，钻进你的鼻孔耳朵，穿过衣服吊床，甚至穿过厚重的牛仔裤，叮咬每一个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地方。老天最好保佑你晚上不会内急，因为这些蚊虫会围绕着你暴露在外的所有部位。一直以来，马德拉河就是由皮哈拉还有跟他们关系密切的穆拉部落所控制的。马德拉河的水量排名世界第五，是世界第二长的支流，流域面积是法国国土的三倍。光是水色黝黑的马美洛河，河口宽度730公尺左右，八月的时候河深平均宽365公尺，深14公尺，而这只不过是马德拉河上百条支流之一。马美洛河的主要支流那就是皮哈拉人所居住的麦西河，而且也只有皮哈拉人住在这里。麦西河口宽度超过183公尺，多数河段的平均宽度在27公尺左右，水深变化剧烈，雨季前会有部分的地区只有15公分，到雨季结束之后可能深达24公尺。我们大部分的人对 Amazon 很陌生，而透过 Daniel Everett， 他等于是通过他的30年经验为我们呈现 Amazon， 介绍我们 Amazon。 不管是否对他的专长语言学有所兴趣，光是他的这丰富的 Amazon 的经验，并且用这么精彩的笔法还有精确的为我们呈现 Amazon， 就使得这本书值得大家来看，值得大家来参考。这本书的书名是《别睡，这里有蛇》，一位语言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子烟，
2: 而且他走路颠颠，讲话都不清楚。
1: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子烟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2: 哇，这么恐怖的！
1: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4: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继续来聊搜神记的故事。
2: 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仙女的故事。
1: 仙女？
2: 对啊，因为我们上次讲玄超跟之琼的故事。
1: 对，成功之琼，因为他的名字太特别了。
2: 对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白水素女的故事。
1: 白水素女？
2: 对，这很简单啊，素就是朴素的素，所以她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女孩子。
1: 那白水是指？
2: 白水就是一般的水啊，干净的水。
1: 那为什么要用白水素女这个四个字呢？
2: 其实她就是田螺。
1: 哦，田螺啊，
2: 田螺仙女。那所以你就讲说她叫田螺姑娘。那这个田螺姑娘呢，非常的好心的帮助了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男孩子，叫做谢端。那谢端呢，这个年轻人呢是怎么样呢？他从小父母亲就不在了，所以他是一个孤儿。那孤儿问题是他又没有什么兄弟姐妹，然后他的叔伯兄弟也没有，所以他就是好像就是非常孤单的一个人在这个生活上，在这个世界里面去生活。所以他的邻居呢看了就觉得很不忍心，所以就收养他，因为一个孤儿嘛。

0: 你要成功长大，平安长大是非常的难的，所以他就帮助了谢端啊，让他去平安长大。可是邻居也没有说那么有能耐，就是说我从小就帮你啊，你要自己帮助你自己。所以呢，他就去帮人家田里面去做活。那还好古代就是田多嘛，所以他只要肯努力的话，他就会工作得很好。那他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工作认真的一个孩子，品性也很好。如果品性不好的话，仙女怎么会来帮你？
1: 一定的
0: 啊，这一定是这样的哈。所以在《搜神记》的故事里面就有这么一段的隐秘的一个符号。所以这个谢端呢，从小没有父母亲，没有兄弟姐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情况之下，邻居帮忙啊，照顾他长大，所以他要长到很好很健康也不太容易，
1: 大家都是辛苦人，
0: 所以就工作的就很辛苦。那工作的很辛苦的时候呢，那有一天他从田里面回来，就看到田里面最多的动物就是什么田螺啊，他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田螺。这个田螺呢，就是它的很鲜艳，然后它的纹路又很漂亮，而且重要的是它很大颗。这个大颗的田螺，大概就是你如果拿来装米的话，拿田螺壳来装米的话，可以装两三升哎。
1: 那也太大颗了吧？
0: 很大一颗啊！
1: 田螺可以装米，还装到两三升？
0: 对啊，这是很大一颗，所以他就不忍心去伤害这个田螺，就把它放在家里面的那个瓮里面的去养，放了水啊，就是所以为什么叫白水，就是干干净净的水，让这个田螺能够在水边里面长大。那这个田螺呢，就被他放进瓮里面，然后之后他就没事，他就是想说，他就依然就是每天根据他的步骤，然后就去工作。结果有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发现说，他们家其实他的住的地方啊很简陋，然后虽然简陋，还是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设备要睡的地方啊，啊简单的一个厨具啊，然后他就发现他每次回家以后呢，这些柴火堆啊就已经堆满了，然后家里面呢还有热腾腾的饭，他也不知道这个饭从哪里来，因为他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去煮。他就觉得说，有人帮我做饭，哎呀，这也太好心了。这么好心的人，他会想到是谁？他没想到说他们家那个田螺啊，所以他只想到就是我旁边有邻居，所以他就去感谢他的邻居，因为从小就是邻居照顾长大的。他就觉得说，哎呀，大娘你怎么那么好心呢？还帮我去做饭菜，帮我去捡柴火。那大娘听了就满脸问号啊，我什么时候去帮你做这些事情？这都不是我做的。然后他说，你不要寻我开心啊，这事情是你做的，你对我好我都铭记在心，
1: 我很感谢你的。
0: 对，然后大娘也觉得说，哎呀，这个问题就不是我做的嘛，这柴火堆也不是我堆的，这饭菜也不是我煮的，我自己照顾我的家人都已经来不及了，我怎么有办法去照顾你？可是因为谢端是一个品性非常好的人，所以他也不忍心说些什么，就说啊，好好。
1: 他可能以为大娘在谦虚。
0: 哎，对，然后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家里面，哎，有人帮他招财，帮他捡柴火，有人帮他去煮饭。
1: 这个好像在听一些国外的童话故事，
0: 很像、啊、
1: 小鞋匠啊什么之类的，
0: 真的很像，就是
1: 这样。不觉得很像吗？
0: 没错，但你发现说，原来这个国外的故事啊，古今中外都蛮像的、嗯、因为在中国《搜神记》里面也记载了这样相似的故事，所以他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人来帮助他，然后邻居也说不是他，不是他，可是他每天就有人帮他做好这些事情，然后村里面的一些年轻人就跟他开玩笑，就说：“哎，会不会是你娶了老婆，你也不跟我们讲，是你老婆做的？要不然谁会对你那么好？”
1: 就是啊，
0: 我就开玩笑。我这样的情况之下，谁会来嫁给我呢？所以他也觉得满脸的疑惑。那满脸的疑惑，可是每天都有人在帮他做这些事情，他就觉得哇，好奇怪啊，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我每天家里面都这样煮得好好的，让我农忙回去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像一个稳定的臂弯一样可以靠。所以他很感谢啦，但他也觉得这个事情来得蹊跷，一定要去搞清楚。所以有一天呢， 他就提早回来了，
1: 想偷偷的看一下，
0: 对，偷偷看一下，看看有谁，
1: 到底是谁帮他做的，
0: 帮他去做这些家事，帮他去打扫，帮他去做了很多。

0: 结果他就发现说他的那个水瓮啊，水瓮里面呢不是放一个田螺
1: 田螺啊，
0: 然后这个田螺呢就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这个美丽的女子穿着白色的衣服就出现了，他就发现说怎么会有一个女孩子啊从田螺里面出现，然后他出现以后他就帮忙去捡柴火烧饭，然后又回去，他就正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就把他拦阻下来，他说姑娘啊你是谁啊，你为什么来帮我做这些事情，结果这个姑娘就吓了一跳，我竟然被发现了，我原本是要偷偷的做好事的，结果没想到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他就说我呢是田螺姑娘，我就住在田螺里面，我是田螺仙女，因为看你非常的孤苦伶仃，就是没有人照顾你，所以呢上天要我来帮助你，帮助你去做一些家事去完成，因为你非常的善良，你也不会去欺压一些人，因为我是田螺啊，结果你也没有把我破坏掉啊，所以他就觉得他要去帮助谢端，
1: 你不但没有破坏掉我还很珍惜我，
0: 对他要去帮助谢端，去帮他去完成一些事情，不让他感觉到孤苦无依，因为他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谢端是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然后他感受到那种无比的幸福，就是来自于、
1: 有种家的温暖，
0: 对这个田螺姑娘对他实在是太好了，帮他做家事，帮他洗衣服，帮他去做这些，他就很感谢他，然后他就跟田螺姑娘讲说那你还要回到你的田螺壳里面吗，田螺姑娘就想一想那没有关系啊，就是你既然已经发现我了，但这表示说我们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也需要离开了，但是呢我可以把田螺留下来给你，给你当纪念，然后你也可以拿着这个田螺壳，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你可以去储存一些米把它放在里面，但是我就不在田螺壳里了，我就回去了，回去可能就是他的天命已经完成了，所以田螺姑娘呢基本上对谢端没有什么，不像玄超跟知琼一样他们是有一段恋爱的，他跟他可能就是报恩，可能就是你捡到了我，我去回报这样的一个恩情，那这种回报的恩情呢可以让谢端非常的感激，可是他就留不住了这个田螺姑娘，
1: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总觉得好像发展到这里应该两个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结果不是啊，
0: 结果不是、这个田螺姑娘就告诉他说既然发现我了，我的身份已经被你知道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1: 我就必须要离开了，
0: 我就必须要离开了，但是我看你这样子你应该是可以有一些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认真努力去读书去创造一个事情，你一定会变成一个有用的人，那这个田螺壳就留给你当做纪念，你也可以储存一些米啊，
1: 就善用它就是了，
0: 你只要勤耕耘读，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去耕作，我相信你还会有一些成就，所以他就跟谢端就说再见了，因为没办法时间到了，你发现了我就得离开了，这大概就是一个契约的一个过程，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谢端就在田螺姑娘的一个帮助之下就慢慢的变好了，那他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呢，
1: 谢端呢在田螺姑娘的帮助下会发展什么样的成就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故事，是在《搜神记》当中白水素女，也就是田螺姑娘帮助谢端的故事。
1: 对，那谢端呢，其实他孤苦无依啊，所以一路上就是邻居在帮忙他，
0: 那样的环境大家也都苦。
1: 对，所以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还是要他自己要自力更生啊。那你能够自力更生来帮助自己的时候呢，才是真正的有一个想法。但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白水姑娘就像是一个中间者，一个良介啊。为什么？如果她没有出现的话，可能谢端还是过得非常的辛苦。那谢端无缘无故就看到说，为什么我每天都有人打扫我的厨房里面啊，或者家务都有人做，还有饭菜可以吃，他觉得一定是邻居帮忙的。可是邻居没有一个人承认啊，大家都是好人，我干嘛去否认说我帮你做这些事情呢？所以他就觉得事有蹊跷。事有蹊跷以后，他无意间就发现了白水素女田螺姑娘呢，就是从田螺壳里面走出来以后，帮他做了很多的家事啊，所以他想了解说这到底是怎么样。当他发现以后，找到这个真相以后啊，白水姑娘就跟他说，她其实是一个仙女，本来她是有一个计划的，就是以十年为期一个计划来帮助她，每天帮她打扫房子啊，煮饭菜啊，做这些家务，可以让她好好的去专心在工作跟读书上面，
0: 不要有后顾之忧就对。
1: 对，那这为期就是十年来帮助她。那十年一结束呢，差不多她任务就可以结束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谢端一定就是会长大成人嘛，他会更有自己的想法，有一个阶段性的想法。那没想到现在就突然之间呢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以后，他就变成他必须要中断他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已经被发现了，他也不知道说该怎么办。所以他就讲，既然你发现了我的秘密，我是从田螺里出来的，那可能我们之间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就只能够这样，这是天命啊，天命他还不可以违背。当他知道说白水姑娘要离开的时候，心里头也是

0: 很难过啊，说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好这么漂亮一个女生来帮助我，因为她只有十五六岁，是非常的年轻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发现了说已经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她没办法，她就得要离开。离开的时候白雪姑娘就告诉她说，我虽然离开了，但是这个田螺壳还在，田螺壳里面可以装了两三升的米都没有问题，那你就拿着这个田螺壳，然后去好好的储备你的粮食，然后你就好好的读书，后续就要看你了，你得要好好的去跟你的生活一起好好的战斗，这样的话你是会有成就的。所以他就离开了，离开了田螺壳还留着，留着以后象征的就是说他们这一段的一个日子的一个纪念。那离开以后呢，谢端就在想说，我不可以无缘无故的就去接受别人的帮助，我必须要去学会帮助我自己。所以呢，他就很勤奋的努力学习，当然也是很勤奋的在工作，在工作上面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回报，然后就是他所收获的稻子啊，或者种的地啊，都有些成长。当然不是说每次都很顺啊，但是大家一起来帮助他，所以他日子是过得还可以的。就这样，他后来去考上了，当上了县官，变成了福建侯官县的县令。你看
1: 这很厉害耶，
0: 他是从
1: 孤苦无依
0: 的一个人，然后到最后因为大家的帮忙，还有白水素女的一个帮忙，他可以得到一个当成一个县官，而且他对老百姓非常的好，
1: 要过过苦日子啊。
0: 对啊，所以这个白雪姑娘的事迹就传开了，然后这个县官谢端的一个故事呢就流传下来。但这个是在甘宝他在收集的时候呢看到的一个民间故事。那这个民间故事呢，其实一般来讲你的官方里面呢不太会去收集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他就把它收录下来，收录下来写在《搜神记》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传说非常的优美，而且后来就被改编成为很多的故事。大家就想说，谢端这样的一个人，正直的人，善良又正直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好报的。如果没有好报的话，那这个就天理难容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搜神记把这个故事给写下来。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谢端这个人跟他的故事，还有白水素女这样的一个由来。但现在要想，就是说白水素女跟他之间有没有情感，看起来像是没有的，因为在搜神记里面的
1: 这些，可是我觉得相处久了一定会有情感啊。
0: 但他也没有相处说真的有多久啊。那你可以知道，就是
1: 一开始是出于报恩啦。
0: 对，这个也不算报恩，他也可以讲报恩啊。他捡到一个田螺，
1: 他就觉得他有好好的爱护他。
0: 对，所以在捡田螺，
1: 想帮助他这样。
0: 捡田螺这件事情是在农间里面呢，常常可以看得到的事情啊。所以田螺姑娘的出现，可以讲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你会出现的一个光景。在这样的一个出现他以后呢，然后你没想到说，这个小小的善举就得到很多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在东西方的神话或者是童话故事，甚至是民间故事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存在。就是说你只要你是一个德性很好的人，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呢，那上天一定会派人来帮助你的。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夫妻啊，因为生病了，然后没有办法去工作，然后家里面很多的事情家务都没有办法做，但后来就出现了几个小人去努力的把这个工作给完成。那这个小人就有点像是白水素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帮他去完成了这些工作以后呢，他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感觉。所以这是在搜神记里面的白水素女她所带来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性其实还是蛮深远的啊，因为这个故事看起来很普通啊，但是呢却是深植在大家的心中。因为大家会想到就是说，就算是一个孤苦无依，你看谢端这个人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然后甚至没有兄弟姐妹，什么叔伯兄弟都没有，就是孤苦无依的一个人。那这种孤苦无依的一个人的话，他到底要怎么样过日子？第一个，他需要有朋友来帮。

0: 他，所以他的邻居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邻居，他在一个友善的环境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呢，提供给他一个养分，让他可以平安的长大。可是这个园地大不大呢？他可能不是很大，因为所有的人呢，可能也有他自己的生活要去顾，他也顾不了谢端要怎么样，所以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他必须要有一个中间的人来做这种继续的方式。那这个中间者就是白水素女，也就是田螺姑娘。假设田螺姑娘没有介入，没有当成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力量、桥梁的力量的话，她就没有办法再让自己有信心可以活下去，因为她只有一个人。所以这个是在故事里面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设计。当她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她还可以得到白水素女的一个帮忙？当然第一个她有善心，她救了田螺，她把这个田螺放在水缸里面好好的去养。那在养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她也不忘记她自己的本分，她会好好的去努力去工作，或者是去赚钱，再去读书。她可能赚钱是没有了，但是工作就是一种赚钱，但是她很努力的读书，最后终于有得到一个成果，他当了县令。所以这个县令呢，他是很辛苦的，靠着自己的本事给赚来的。我想这个故事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是有些激励的作用，就算你在困苦当中，你在没有人帮助你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也不要去忘记自己的这个初心，可以好好的去，然后你就会出现哪一天有一个贵人就来帮助你了。
1: 所以呢，总而言之呢，我们一生当中呢也会碰到很多贵人，我们也希望成为别人的贵人哦。好，非常谢谢岳远逊老师今天跟我们说《搜神记》当中白水素女助谢端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5: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6: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8: 台北广播电台。

在2026年6月底的星期一，此时此刻您的心情如何呢？如果周一的夜晚外头又下着雨，心情也许就像阴雨般吧。当然这个世界并会因为我们主观的意识或意愿，我们就决定了别人的看法跟我们相同的。有人

不喜欢阴雨天，而有人呢，却喜欢细雨绵绵。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在爱情的世界中，曾经如胶似漆，这当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为了取悦对方，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对方能认同的一面表现出来。那么其他呢？其他相反的当然也就 cover 了。但当恢复原状之后，我想这一切啊，其实在爱情的世界中，乃至于在友情的世界中呢，都是非常的普遍的。人会伪装，但是伪装得很辛苦，有一天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个伪装的必要了，于是这个如胶似漆或者是情意相挺这样的岁月就结束了。不要一开头就把对对方的标准是拉得那么的高，没有一个人在爱情在友情的世界中，没有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界呢，他的最主要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你跟迎合你，这点我们要确定，我们也要要求自己。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如果周一的夜晚外头下着雨，不管是大雨啊、小雨、毛毛雨或绵绵雨，听这首歌的感觉呢，一定是很深刻的。1970年代 The Commodores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唱出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那些下着雨的星期一。多年来，这首歌它的旋律呢，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其实有时候我听呢，也不会太刻意去听里面歌词在唱些什么哈。这点我要跟大家这个坦诚一下。就像晚上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也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有声音、有音乐的陪伴，不见得会那么费神，要听得那么仔细，听得那么清楚。所以这个声音跟音乐的这个频率呢，它就有其功效了。我们下意识会觉得哦，这首歌听起来很顺，这首歌听起来很有感觉。那或者某些歌听不到一个小节就觉得不对盘不对位啊，这个歌怎么这么难听呢？好听难听还不是都很主观吗？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Commodores 合唱团他们翻唱了 Beatles 曾经唱红的一首名曲。 Beatles 唱这首歌呢很轻快，那 Karen 呢，她的歌声就带出了更多的沧桑。这首 Ticket to Ride。

前拿着车票，拿着登记证，现在呢，几乎都 digital 都电子化了。有位朋友很久很久没有搭飞机了，很久啊，很久。那我们讲这很久，也许20多年呢，都没有搭飞机出国了，国内线都没有坐。那有一次就在网路，就订了机位，然后教他怎么订。那后来就接到一些 email 的啊，你的定位成功了，什么资料如下等等，请看附件。他看了以后有点莫名其妙，就打电话去问客服，哎，那个机票呢？那机票什么时候寄给我？啊，那个客服听了，可能一时他也没反应过来哈。除非这个客服很资深，很资深呢、啊。他心里想，怎么现在还会有人要那个什么纸本呢、啊，还是怎么样？包括要报账啊，其实都有电子凭证了。那还好，这个客服他也不厌其烦的向这位年长的客人呢、啊，哈、啊，做了一番说明。我们的过去早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不断进步的这个资讯科技的世界当中，其实我们过去我们也就听到了，你不进则退。而 AI 的世代的到来，也更是让人心惊惊啊！也希望我们有生之年搭上科技的列车，我们能够尽量的运用他们为人类所带来的便捷性，但也要尽量的避免科技过度的发达对人类带来的可怕的危机。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Dan Hill 带来的 Can We Try?

对这世界继续抱有好奇的心，你就有动能，愿意探索，愿意有新的尝试。可能有些朋友他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所谓守成了，守住原有的就好了，一些比较新颖的就不要去触碰，免得伤脑筋。其实这个想法呢是要调整的，毕竟我们还在生命的舞台，社会的脉动，科技发达所带来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当然不是全盘都接收，不是照单全收，但你不能啊，就因为心，你就觉得这些是跟你无关的。更不要忘记了，就算是长辈的时代呢，他在生命舞台上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要跟年轻的时代对话与沟通的。那如果完全断绝与新的事物的这种连结，那你说代沟会不更严重吗？威廉·纽森所演唱的经典抒情歌曲《Always on My Mind》。

美好的回忆就是我们这一生美丽的宝藏。有美好的回忆，当然相对而言也有痛苦不堪的回忆，完全抹掉不可能，但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悟性，让这些负面的回忆呢，对我们的影响能够降低一些。不要说自己做不到，这只能靠自己。旁人他们的协助呢，也不是说没有用，但假设你自己呢，完全想要倚仗别人的这种帮衬，他的对你的这个伸出援手，这还是要细心的思量。真的转个念，转个念头，你在回忆的袋子里面找东西，角度就不一样了。Dan Fober 带来的歌曲《Leader of the Band》。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老爸，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4: 为着乌龙罚单，中央玉华连走一抓哟。
5: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裁决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3: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世界一直在变，四季流转，容颜老去。昨天熟悉的路，今天已经铺上新的砖头了。总有些东西不变，心里那盏灯，早晨起来的黎明的曙光，母亲呼唤我们名字的语气，在变化中守护不变，在变动里站稳核心。所谓变的是方法、策略、路径，而不变的就是初心、诚实、爱，还有人生的方向。就像树木枝叶随风摇曳，根却深深地扎进土里，像河流，河道可以改，但最终是奔向大海。我们不要害怕变化，也别忘了有些该不变。聪明的人适应变化，智慧的人守住不变，在变与不变之间，你找到了自己的节奏，那就是柔软而且坚定。

潮来潮往，日月生沉，万物皆在流转。你变了，他变了，我也变了，但总有些东西沉在心底，像河床上的石头，水再急也冲不走。例如我们对家人的牵挂，还有清晨醒来时那一点对世界的温柔。变是常态，而不变是选择。我们学新的技能，换新的环境，认识新的人，这就是成长。但我们也选择守护某些信念，像诚实、善良，还有对美的感动。变是为了适应世界，而不变是为了不失去真实的自己。就像海浪，每一道波都不一样，但大海永远是海。但愿我们在变动中站稳不变的锚，在风浪里记住最初的方向。在变与不变之间，我们用智慧活得真实而且完整。

来自男歌星 Glenn Meadows 的歌声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这寂寞呢不会这么独自的这个离开我，好像我们要拖人下水啊，或者是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啊，也许这样讲的有点悲观，甚至狡猾了，好像要拖人下水啊等等。我常说，在人生路上有很多的路段，我们是孤独的行走，而这个所谓孤独的行走呢，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我们是不得不的。什么叫主动的孤独行走呢？你觉得这外面相当的扰攘，人际的互动是这么的复杂，你很刻意的让自己呢就活在一个独自生活的状态。当然你在生活的环境中还是有其他的人啊，但是你很刻意的断绝了一些互动与交流。当然这并不全然你自己在逃避什么，也许你希望自己能够在一个比较安静冷静的环境当中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规划自己的未来。那什么叫做不得不呢？那不得不也就是这人生多变嘛，人生多变，你非常信任的人离你而去了，原来交情相当不错的人也因为时空条件的改变呢，这个距离不是产生美感呢，距离结果也就带来更多的一些冷漠，也不能怪别人呢。走过这些路，你对人生是否又有一些新的看法呢？希望听众朋友懂得发现自己，善待自己，实现自己。 BG 小长团带来的 Too Much Heave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什么过啊？
2: 我阿公啊。
1: 你阿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2: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1: 哇，赞哦！
2: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4: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3: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薄冰、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4: 这么恐怖！
3: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8: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3点整。

that's why my dark side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

0: 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想你到三天呢，
1: 师傅都想你呢，
2: 恭喜你们结婚了。
0: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4: 陈先生，您餐厅够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不？
5: 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4: 检测也是不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5: 停业太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6: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7: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Cut the weed, Papa. Niggas from this planet can't see.

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

0: 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范逸臣。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掉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让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做预防三面，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2: 鸡腿堡。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30号，哇，六月的最后一天，马上开始就是7月了哦。换句话说，这个115年我们已经过了一半了，哈，还剩一半，日子真的很快很快。然后最近在夏至之后，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天气真的变得好热好热哦？所以在这也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在正午的时候没有事就不要出门了哈，就是因为正午时候的太阳，尤其那个紫外线真的是非常的毒啊，很厉害呀啊，所以宁愿在家里追追剧啊哈，或者是看一些这个手机啊上面的资料啊，甚或说睡个午觉，我都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就少出门吧，要出门不是早晨，要不然就是接近黄昏的时候跟朋友约出去啊，走一走，喝个咖啡，或者是聊聊天哈。没事的话，正午的时候尽量不要出门。好，天气虽然热，我们还是要动一动，让自己的身体的血液循环能够好一点。
4: 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刚刚老师说夏至过后天气就变得比较热了，对，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清新低卡的夏日甜点好了。今天要做的是黄瓜优格薄荷冰淇淋。
0: 黄瓜优格然后再加上
1: 薄荷，
0: 哎呀好哎。
1: 对，因为其实外面的冰淇淋可能还会加一些可能就是热量比较高的奶油类的，但是今天用希腊优格来做的话热量就比较低，然后再加上薄荷，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清新的，然后再加上黄瓜又是一个排湿消暑的一个食材，所以我觉得也挺不错的。那做法就是把这些东西呢，像是黄瓜你可以准备一条，你可以把中间那个籽稍微去掉然后切成小块，再来薄荷叶你可以去找那个新鲜的薄荷叶，大概10片到15片左右都可以。那希腊优格你就是放大概250克，其实有一些一盒差不多就刚好是250克，你就可以放比较调味的希腊优格，再来你可以放一些蜂蜜，就增加它的甜味。我自己是不太加其他的砂糖或什么，我觉得蜂蜜
0: 就好了，
1: 对。然后蜂蜜跟最后你可以放一匙柠檬汁，就把上面刚刚讲到的这些食材全部丢到果汁机里面去打一打，然后你打完之后呢，你再找一个容器，可以是金属的可以是玻璃的，就把这些液体放进去，你就保鲜膜盖着，你就放到冷冻库。那在这之后其实你就大概每半个小时去把它拿出来，用叉子再把它稍微搅一下，因为它会有那个冰晶，就是你要让它口感变得比较绵密的话就要再一直去搅拌它，然后到最后就是搅拌大概重复2到3次，它定型之后就可以挖出来吃。
0: 哎，我觉得那个薄荷也要去把它打碎吗？
1: 对，薄荷也一起去把它打碎。
0: 其实我倒是建议啊，因为这个夏天薄荷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因此呢，你可以到像建国市场啊，还有或者有些专门卖花卉的市场，
1: 对，
0: 去买一盆薄荷，
1: 对，
0: 自己回家种，
1: 对，
0: 啊，就是买回去之后就是每天给它浇浇水嘛，但记得不要浇太多，它会烂掉哈，
1: 对，
0: 然后那个薄荷自己养，然后

0: 用的时候就榨一些，你可以去泡茶，
1: 泡茶，对，
0: 啊，也可以像刚才一样，你做一些冰淇淋，yogurt。那自己就可以去处理，甚或说，你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生菜沙拉啊，
1: 对，
0: 类似这样的，也会把薄荷放进去，
1: 对，
0: 其实对身体很好。
1: 对，因为新鲜的薄荷其实最划算或者说最便宜的方法就是真的像老师说的，你去花市买一盆回来用，因为它其实一盆你它有很多叶嘛，所以其实你每一次摘一个
0: 它也会再长，
1: 对，它又会再长，所以其实在夏天我觉得真的蛮适合你去买一盒买一盆薄荷来用。对，其实煮菜啊或是煮一些鸡肉的料理也都是可以用到薄荷，
0: 像我们乡下就是很多九层塔
1: 哦，
0: 那我们现在 有很多用菜也喜欢用九层
1: 塔，对。
0: 那因此呢，乡下我们自己地上种了都是一大株一大株，因此就把它分枝，用那个小小的一盆一盆的花盆分出来之后，把它带回台北，
1: 真的，
0: 然后就自己养，
1: 放在家里，
0: 放在这个我们的窗台，或者是放在我们的阳台，自己养，然后要用的时候就去摘一些，用的摘一些，然后它还会再长，
1: 对，
0: 那很方便啊。要九层塔去炒蛋呐，
1: 对，
0: 然后九层塔去炒茄子，
1: 茄子，对，
0: 九层塔可以做很多用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香草类的植物其实都很不错，
0: 对，
1: 所以今天推荐这一款黄瓜薄荷优格冰淇淋给大家，
0: 好吃哎，而且我觉得夏天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它又可以除湿，
1: 对，
0: 又让你清凉一下，
1: 对。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老朋友晚上都会有睡眠的障碍啊，研究原因其实蛮多的，有的人是因为白天睡太多了哈，到了晚上就睡不着。所以呢，如果我们白天没有工作的话，在家里，那切记不要没事就躺在床上去睡一下啊，到了晚上你就真的会睡不着。因为睡眠是人体修复最重要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没有固定的，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健康。那么很多老朋友们会觉得啊，我想睡就去睡啊，我不睡我就起来做我想做的事。其实这会让你的身体的作息的习惯改变啊，然后也会干扰到你的睡眠的时间啊。因为没有足够的睡眠，或者是你整个睡眠时间被打乱了，它是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很多人说反正我又不上班啊，我在家里想睡就睡，不睡就不睡啊，不像有的人上班，如果没有充足的睡眠，上班的时候精神就没有办法集中。现代人好像说不熬夜的话，好像就不是现代人啊，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晚上不睡觉，几天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很少人呢，可以做得到说我不熬夜，我每天固定，我可能晚上我9点10点钟上床睡觉，然后我早晨6点钟7点钟起床，就是他睡眠的时间很固定，而且睡眠啊就是几点睡几点起来都非常的正常。这样子啊，其实你的作息你的身体健康就会非常的好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要提醒大家，这个不要觉得哎呀，我今天这个睡得不多，我明天补回来。其实要补回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啊，千万不要熬夜。如果经常熬夜，你的身体会出现一些变化，有十大变化哦。哪十大变化呢？第一个，你会容易头痛。在临床的统计指出来，大概有36%到58%的人熬夜或睡眠不足，会在睡醒的时候出现头痛的现象。第二个就是你的情绪会低落。那么研究显示，熬夜或者是睡眠品质不佳呢，容易因为精神不济增加工作的出错的频率，连带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情绪。而晚上睡眠品质好的人呢，情绪都会比较正面一点啊。那么第三个影响就是你的性欲会降低。熬夜还有睡眠不足会导致体内的睾丸激素分泌的量会降低，进而会让性欲减弱。那么第四就是记忆力会下降，熬夜会损伤我们的大脑，同时会降低短期的记忆力，会影响学习的效果，同时会让人变得容易健忘，同时呢，提升我们罹患阿兹海默症的一个风险。第五个影响

想就是注意力很难去集中，熬夜会让人容易失去专注跟判断力，时常会分心，而且如果是在需要开车的情况之下，可能因为疲劳产生幻觉，会造成开车的视线不良，进而影响到行车的安全。第六个就是你的反应会比

体重会增加，熬夜跟睡眠不足会影响我们体内的内分泌还有荷尔蒙，尤其是我们的皮质醇会导致我们的食欲大增，体重越来越重。第八个问题就是肠胃的问题了。根据临床的研究统计，熬夜跟睡眠不足，因为免疫力的下降，如果说再加上肠胃道比较弱的时候呢，就会引起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第九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抵抗力会下降。那么研究指出，连续两个礼拜每天如果睡眠不满七个小时的人，感冒的风险是睡满八个小时以上的三倍。所以呢，熬夜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会下降，是容易生病的。那么第十是什么呢？就是容易罹患心脏疾病。那么研究指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的人和每天睡满八个小时的人做比较，熬夜或者是睡眠不足的人血压会比较高，容易罹患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啊。所以呢，每天吃得好睡得好啊，尤其睡眠的时间都固定啊，就是每天几点睡几点起床，一定睡满六到八个小时，这样的身体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好。

各位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呢，周一到周日清晨五点到六点为所有银发族的朋友们直播的银就与台北，银色的银，就就是英文字的 J-O-Y， 就是希望所有的老朋友每天都能够非常的快乐啊。那我们的节目会针对所有银发族的朋友们的身心灵啊，不管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还有就是精神的快乐各方面，我们都能够希望跟大家一起每天哈都能够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过日子。那如果说我们的老朋友们有任何的需要，或者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些什么，你都可以写信或者是上我们的 Facebook 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很快的给大家一些回复的啊。那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最受欢迎的就是很多老朋友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们周六周日啊所谓的老歌播出的时间啊，那么很多人是非常喜欢的。而这两天是由雷诺跟念洛为大家服务的，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直接的告诉我们。好，如果说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也不要客气啊，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4: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3: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4: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7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专门为银发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我邀请到的来宾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的王雅玲老师。老师早安。
1: 早安，安安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王雅玲。
0: 是，今天请到老师其实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全球平均的寿命拉长了，所以世界各地都迎来了这个高龄社会的时代，所以其实大家也都越来越关注年长者跟年轻族群之间的沟通对话，然后也很努力的去研究说要怎么样促进一个正向的代间交流。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的专业其实就在研究代间关系、代间教育，所以一开始想要请教老师的是，那我们现在社会其实您观察到大家对于代间关系的印象会是什么呢？
1: 好，就是现在因为小孩子家里我们家族的成员都蛮少的，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世代之间的关系啊，第一个就是都很疏离，很不太熟。
0: 是，
1: 那所谓疏离就是说我们除了自己家中的长辈之外，其实对于其他长辈其实也不太有互动，所以关系其实是蛮疏离的。然后再来呢，就是像我们前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不爱做事件，
0: 是，
1: 世代之间其实也充满了蛮多对立跟偏见。也就是说，可能年轻人对于长辈的印象，就会觉得比较固执啊，比较自私啊，好，比较难沟通啊。那长辈对于年轻人，可能也因为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好，就是从我们刚刚说梳理开始。就导致也有很多误解，就是觉得年轻人好像很多标新立异啊，然后不太努力啊，所以没有钱啊，草莓族等等刻板印象。然后再来就是尤其是我们华人社会，我们华人社会又有一个我们代间之间的一个垂直关系。所谓垂直关系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平等的，它可能长辈会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个上对下的概念，
0: 是，
1: 所以我们代间之间的相处之下就不是一个平等关系，它有一个权威啊，然后我们就要尊敬长辈，长幼有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是蛮特别，尤其在我们华人之间是蛮特别的一个关系。
0: 是，所以其实主要会有这样子，会是从小的教育或是社会文化去影响吗？
1: 对，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华人就会要我们要求说我们要尊重长辈，好，我们对长辈要不可以直呼其名啊。像国外我们常常看电影嘛，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看电影里面小朋友对于长辈其实可以叫他，直接叫他的名字，
0: 对，
1: 叫我们台湾不行嘛，你不可以直接叫你的阿公或是外面的长辈直接叫他的名字，我们就会认为是一个不礼貌。好，所以对长辈我们都会要比较尊重，这是我们的文化，其实是不是不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我们比较特别，就我们的长辈之间有

0: 血缘关系的或是没有血缘关系，我们都会特别就是尊重，然后也会很在乎这个长幼有序，这个尊卑的这个概念这样子。
1: 是，老师刚刚有提到，其实这可能就是华人社会习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习惯这样子。那大家可能就会想问，可是为什么那现在这个代间关系、代间沟通的话题又热门起来？为什么进入到高龄化社会，就要更需要去推进这些代间的交流呢？
0: 好，因为我们未来的社会啊，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长辈会越来越多哈，因为尤其我们快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哈，会有很多的长辈。好，那我们又少子化，所以年轻人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未来社会其实说多元嘛，就是会有蛮多长辈，然后蛮少年轻，我们的人口的结构会很不一样。好，那像国外哈，就是会有不同的种族啊，不同的种族人会互相生活在一起。那未来你要面临到的就是会有很多长辈。那长辈呢，他除了跟自己的同龄的长辈生活，社会上其实会有少数的年轻人。那尤其针对年轻人而言，你会需要，你有很多很多机会会需要跟长辈互动啊。所以特别是针对年轻人，你的生活周遭，不管是求学，好，不管是工作，你都会遇到非常多的长辈，因为未来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一定要学习怎么跟不同世代的人互动，好，让你的生活不再只同龄的人而已，因为未来其实不太可能有这个机会，好，一定是要跨出去。对于以我们的人口结构来讲，是非常需要学习好怎么去做代间之间的交流跟互动。然后再来啊，像我们像之前三峡的推代间共居，
1: 是
0: 我们叫亲民共居，那它也是建立在世代之间共好，所谓共好就是两个要一起好，就是顾名思义。那在那个亲民共居，他们推广的这个目的也是这样子。那怎么样一起好？因为年轻人，我们就会知道说他可能还没出社会，或是刚出社会，所以在比如说在租屋的需求上，会希望说租金比较便宜啊，或者是在一些生活上可能需要有一些照料，比方说他们很忙，那可能三餐都外食。好，那长辈呢，长辈我们就是因为已经比如说已经退休了，或是小孩已经长大了，然后可能没有住在一起，他可能是住在国外等等。好，所以长辈这方面的需求可能就是有一个人可以陪他，可以一起生活，好，可甚至可以让长辈多多接触外面的世界，哦，那他可能很会烹饪，可是煮完没有人吃这样子，所以刚好这两个两世代的人凑在一起生活，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目的。
1: 是，
0: 如果有适当的引导的话，其实两个世代的专长、两个世代的需求是可以互相弥补、互相去补足彼此的需求的。哦，那这个就是更好。那我们以代间教育来说也是，比方说现在少子化，学校就是比如中学、小学有很多的教室是闲置的，它其实是有很多余裕的空间。好，那长辈因为现在长辈很多嘛，好，那其实这些长辈会需要再教育，会需要再度的走入学校，所以因此，其实以代间教育来讲，如果有适当引导、适当的一些课程啊、活动，这两个世代之间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相就是专长互相弥补的，以及他们的需求互相弥补的一个机会，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共好。
1: 是，所以其实像其实之前我也访问过在阳明山的老人公寓，他们其实那边也就是跟文化大学去实行那个亲民共居的计划。那其实当时我实际进到里面去访问里面的学生，然后里面的长者，我就发现其实比我想象中在里面，在那个住宅里面的代间的交流其实是很多，然后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里面的长辈他们在那边，他们都会把学生可能就当成是朋友一样，他们都很关心，或者是他们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孙子孙女在关心。然后其实学生实际住进去之后，也打破他们原本的刻板印象，他们可能会担心，哇，我住进去，可是我的邻居竟然是一位长辈，那我可能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 可是他说住进去之后，他们竟然被他们影响，就是其实在间的互动交流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更多

0: 是比如说长辈的经验人生经验，然后他们自己也得到很多的想法，对他们的人生他们都觉得有所改变。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大众对于代间关系然后代间交流真的还不太了解，所以就会存在很多刚刚老师提到的刻板印象。那不过您刚刚有提到在代间的交流里面很重要一个是代间学习，可不可以请您再稍微跟我们仔细的讲一下，其实代间学习会出现的目的或者是说它出现的契机是什么？
1: 好哦，好，代间学习现在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样的一个学习哦。
0: 是，
1: 像比较早期我们称之为代间学习，好，那会是经营学习、经营共学，好，然后还有代间共学。那其实这些概念之间有一点点些微的不同。
0: 是，
1: 那代间学习我们就是可能如果没有特别去说它是什么意思的话，大家就想说是不是混龄，好，就是跨世代学习。我们所谓的混龄教室就是说在一个教室里面不是只有一个年龄，像以前我们念书嘛，现在都通常都是同年龄，比方说同一岁的就是小朋友会一起坐在教室里面上课，
0: 没错，
1: 我都会认为教室就是要同龄，至少不会差太多。那现在有一个概念叫混龄教室，混龄教室就是大家不同年龄，好，可能有40岁的，可能有20岁的，就是坐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学习这样子，那就是我们说的混龄教室。可是代间的学习，比较不是像混龄学习这样，而是他们不是要一起上课而已，他们还要互相学习。所以代间它的意思，除了一起，比如说一起坐在教室，一起去做某件事情，一起去学一些东西之外呢，他们还要彼此学习，所以他不只是一起，还有互相学习的概念。所以现在很多代间学习的活动或是课程，他就会把它写成是代间共学，因为代间共学更能够符合一起学习以及互相学习的精神。好，那很多概念就是会有混淆，那也会有些不同，所以就是我们先界定一下，我们说的代间其实它是一个共学的概念，它是一个互相的概念，好，所以很多会我们会把它说成代间共学这样子。那它里面必须要存在的一些意涵啊，除了我刚刚说它不是一起学而已哦，它是要互相共学。那此外呢，它共学的契机就是我说要能够成功，也就是说这个关系要可以长久，未来要可以这样互相的这样继续的话，它有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它要平等。
0: 是，
1: 那这个平等就是我刚刚说共学是相互的。好，那因为很传统，我们在刚刚有提到嘛，是我们的这个代间关系其实都是存在一些权威啊垂直，不是那么平等的关系哈，尤其是我们华人的社会。所以这边要很强调，就是说他们在一起学习、一起当同学的时候，不会因为长辈年纪比较大，所以就会关系就会比较垂直。我们会希望他是平等的，好，那互相共学，所以两边的专长都要可以互惠。所谓互惠，就是说我们传统很多坊间啦，就是说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概念的人，他去引导出来的一些活动。那可能就会是我们他会设计，比如年轻人怎么去服务长辈，
0: 是，
1: 所以在这一段共学当中，年轻人纯粹就是服务的一个角色，那长辈就是被服务的角色。好，那这样也是不太对，我们会将代间共学的概念是互相都能够有所长有所学习。
0: 是，所以共学，老师刚刚提到，其实我们所谓代间学习，应该可以更准确的讲说是代间共学。那共学这名词就是包含一起学习，而且是平等的去进行学习，就不只是我们传统想象中，我们年轻人就是去听长辈的经验，反而是其实长辈也可以从年轻人身上学到很多新的观念或者是新的生活的想法，意思是这样子吗？
1: 没错。
0: 但是老师提到说代间共学，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个在高龄化社会是非常的需要的，但是那目前台湾流行吗，或者是台湾的教育机构是不是也有针对代间学习、代间共学去规划完整的课程呢？
1: 好，目前台湾，其实台湾相较于国外，好，这个代间的这个概念算是很新，
0: 好，
1: 所以很多目前啊，其实目前台湾也有越来越多的不管是学校 或是一些

0: 民间团体或是一些机构有在办代编的活动或是课程，好，但是相较之下我们还是算是刚起步。好，那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像我们目前啊台湾像果陀剧场大家应该都知道，好，那果陀他在这个部分就起源的很早，他在里面有一个叫活化历史，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 Google 一下，好，或者去稍微了解一下果陀剧场，它里面有一个部分叫活化历史。那活化历史它其实就是在2005年它就是从国外就引进，但是因为果陀大家也知道它是跟剧场比较有关，所以它是跟艺术比较有关，所以活化历史它就是把艺术融入就是代编之间的关系，好，所以它共学的这个内容是艺术。那它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内容，比方说他就会希望长辈他可以跟年轻人一起互动，那他们互动的方式就是透过一起去演一出剧，所以他们开始从一开始在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剧本啊，然后是跟爷爷奶奶和年轻人有关，好，所以比方说他们就会有一些剧叫非常爷奶，好，然后什么靠近妈妈不见了这些相关的剧，那这些剧都是年轻人跟长辈一起去把它演出来的，好，这就非常的有趣。其实他们在代间的关系很早他们就有注入这些艺术的元素，好，他们也是很早就意识到需要注意这个代间之间的融合跟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像我们说一个艺术的一个团体这样，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推广。那我之前呢有看过一个公视他有播出一个纪录片，
1: 是
0: 英国的纪录片，那我们中文翻译叫我的爷奶同学，
1: 是
0: 爷奶同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哈，我的爷奶同学。那这部纪录片就是在讲那个英国他们有一群4岁的小朋友就是还是托婴阶段的哈，然后跟一群养老院的一些长辈他们在一起然后互动的一个纪录片。好，那里面呢其实都会看到，就是起初呢这些长辈非常的排斥，甚至很怀疑这样的一个效果到底是什么，好，那这样一个实验到底会不会引发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其实他们都蛮排斥的。那后来在互动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学者啊一些有经验的人引进引导，后来发现这些世代之间的互动可以让长辈减轻很多忧郁啊，甚至于改善他们很多健康的状况，所以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个纪录片呢之前公司有播出，所以也许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说可以去网上找找看，或是去询问一下公式，好，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样子。那我呢在师大其实也有开设代编相关的课程，
1: 是，
0: 那我们之前就是上次开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因为开设这样的课其实非常的难，像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目前筹备这个就是在办这种代编活动或是课程的机构啊不是那么多，或是一些老师不是那么多，因为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那就算办了之后其实很多成效也不彰，
1: 是
0: 或者是没有非常专业的老师跟有经验的老师来引导，其实效果也不会很好。那我30年前有开过，在更早也有开过，就是我其实来师大这几年陆陆续续都有办一些活动，那我说的课程是正规的课程，就是给师大学生修的课程，
1: 是，
0: 那这个课程呢其实就是我们台师大的学生就是来修课，好，那可以是研究生可以是大学生，那因为现在台师大我们三校联盟，就是台师大台科大跟台大的同学，我们三校的课程都是可以互相修的，
1: 是，
0: 所以目前就会加入台大跟台科大的学生，然后我们也会去拜访周围的里长，我们师大周边的里长，甚至于很多长辈呢是跨区过来我们这边上课，好，虽然他们要坐公车或是要开车过来，他们都非常愿意。好，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就是我会先将学生训练好，不会一开始上课我们就。

0: 在兼共学，好像是会有非常多的问题产生的，所以我们学生势必要了解一些，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在兼共学的概念，好，然后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设计一些在兼的方案，怎么跟长辈互动，我们会从一些理念一些概念教起，然后再实际的去训练学生跟我们的长辈互动，那让他们对长辈有一定的了解之后，以及怎么样去设计他们的活动之后，我们才会让长辈进入学校。所以一学期的课程里面，可能长辈来我们师大上课大概是1到2个月。好，那1到2个月呢，又不用在教室，好，就是他们只要第一次相见欢，或是最后成果发表回来，那其他中间他们都可以去走访校园啊，走访邻里呀，或者是可以走读，可以一起去美术馆等等，好，所以是不一定要坐在教室上课的。但是我会非常强调我们刚刚提到共学的概念，就是不可以只有单方面付出，好，或是单方面有专长来为另外一个世代付出，而是两个世代都要能够有所专长，有所对这个关系有所贡献。所以我也会设计一些小活动去刺激比如年轻人去贡献他的专长，比方说科技，
1: 是
0: 现在是长辈非常想要需要的，比如他们家对于手机啊，对于生成式 AI 啊，都有非常多的渴望知识的了解。好，那长辈呢，我会设计一些让他们可以叙述他们的故事啊，或是贡献他们专长的一些小活动，好，然后可以促进他们有一起共学的这个机会。
1: 那其实节目的最后想要问雅玲老师，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其实代间关系代间学习在这个社会上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但是如果我们就缩小到我们看一个家庭，如果把代间关系代间交流或是代间共学这样的观念，如果我们要落实先自己在自己的家庭里面，那么听众朋友们或是家人朋友们要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观念呢？
0: 好，其实啊，我们代间这个概念啊，最早也是从家庭的关系所引发出来的。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最早会需要用到代间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跟我们互动的这个机会，其实从家庭开始哈，因为小朋友他还没有出社会，还没有去学校之前，其实最早就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或是他的爷爷奶奶一起互动。所以我们最早会接触到的代间其实就是家人，
1: 是，
0: 那所以家庭的关系其实也是代间关系的一环，好，它是以广泛来讲它也是一种代间关系，好，那只是说家庭关系又会比较复杂一点，好，相较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代间关系，它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层次在里面，像我们刚刚提到它有更多捆绑着更多像血缘啊好像是我们的垂直关系，那种权威感会更重，好，因为我们在外面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我们也许可以更平等，我们比如说我们来共学的时候操作起来会更平等一点，但是有血缘关系的长辈其实我们就会比较难去真的做到真正的平等。可是就是这边如果放在家庭里面来说的话，我们一样可以做到一些我们世代之间的一个共好的一个概念，
1: 是，
0: 比方说啊，我们不同的世代在一起，我们都要讲到说，我们不是一起做一些事，其实我们是可以彼此向彼此学一些事情，好，比方说我们可以从小朋友的身上学一些东西，那小朋友可以从我们的长辈身上学一些东西，当我们有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觉得说，哎，小朋友什么都不懂，好，那他都是要跟我学习，好，他都是要叫我老师，好，其实是互相都是彼此都是彼此的老师，好，那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这样的概念会让这个关系是一个尽量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你就是一定是我的就是学生，你就是一定要听我的，那其实这个东西在家庭如果比较根深蒂固的存在是真的比较不好，因为我们长辈就会觉得说，哎，你就是得听我的，不管我对我错，你就是得听我的，
1: 是，
0: 这第一个可以放到家庭里面的就是互相的，这个互相可以学习，彼此都可能成为彼此的老师，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要共好，共好就是不是只有某一个世代好就好，而是两个世代都可能需要一个比如他有什么需求，我们都可以互相满足，互相的共好，这才是一个关系长久 最好的一个

0: 方。
1: 是，所以今天雅玲老师给我们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代间的交流，它不是下对上的付出，也不是上对下的指导，但我觉得应该是跨，但是其实代间呢，也可能是跨老中青三代嘛，也不只是长辈跟小朋友，其实中间的青年，其实老中青三代他们是要很平等的去交流，所以大家在互动的时候都是保持着对大家是一样的尊敬、一样的爱护的心情，所以在过程当中，你可以去贡献自己的才能，比如说像老师刚刚说，在课程里面，学生可以教长辈去用手机、用3C 的产品，但是是以一种很开阔的心态去接纳对方的给予。长辈其实也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这个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的王雅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代间交流的议题。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访问到您，可能也可以再做。假设您又开设了这样代间教育的课程，也可以再跟您进一步的聊聊关于您在课堂上看到的事情。
0: 好，没问题。
1: 是，那今天谢谢王雅玲老师，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各位老朋友，人生啊，不论你的境况怎么样，遇到不好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记得一定要有自信的心。生得普通，一定要活得不平庸；过得平凡，一定要内心不低劣。生活中，你强他就会胜；日子里，你笑他就会美。有强大的心，我们才会成功；有苦累，我们要一肩扛起；有悲愁，一笑置之。到我们这种年纪，还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呢？所以大家一定要坚强啊，碰到困难啊，坚强的扛过去。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爱我们的家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好朋友，他什么会陪着我们度过一切的艰难。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新闻快报，一位管制署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安尼，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便宜治疗。
1: 你拄则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无诶。
1: 预防东北岛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署提供。
3: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洗嘴是个嘴牙淡薄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C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陈太太
5: 啊，
4: 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5: 何叔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4: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5: 哦，安尼哦。
4: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5: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到的是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志恩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大专院校啊为什么要导入 USR 以及 SROI 它的效益还有做法呢？稍待也请李志恩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他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越南河粉。你可以做牛肉的、猪肉的、海鲜的、鸡肉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稍待也请黄教授为大家说明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志仁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再度邀请博士啊，要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SROI 还有 USR 的相关的议题啊。那首先想请教，大专校院近几年来都在进行所谓的这个 USR 啊，所谓的社会责任，那请问这为什么要导入这个 USR 这个样的一个观念呢？
1: 其实过去我自己本身是在业界，所以在企业当中我们导入的叫做 CSR， 也就是呢企业社会责任。那企业社会责任呢，其实某程度它有它的这个明白性啊，也就是说因为呢企业它不应该呢只有去单独或者是只有追求所谓的这个股东权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好像所有都是向前看，因此他必须要做一些反馈，所以在他年终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盈余的时候，他就可以反馈给社会，所以呢这叫做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实践。可是呢在这几年大家发现其实大专校院呢事实上也可以去落实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可是呢他不再叫做企业了，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这个学校，所以他就改成 USR， 所以呢变成在USR 的落实里面，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借由所谓的这个教育的力量，然后呢也能够去带动他们能够把所谓的这个触角延伸，那也能够去落实到对社会的一些反馈，所以呢我想在这里面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的。
0: 每个校做法不一样啊，投入的资源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部分呢，要怎么样的来拿捏啊？它的这个目标啊，以及要投入多少的人力成本呢？
1: 是，其实呢，我们也在观察将近已经快20年哈的一个时间。那这样子的一个轨迹，其实会发现，其实教育部大概都会为这些事情编列一些预算，因此呢，很多的学校会跟这个教育部申请预算，教育部呢经过审核之后支持。但是呢，我也看到很多的大专校院很好。

0: 是他自己也会自编预算，因此他认为说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呢把这件事情变得他是可以持续性的。因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可能因为这个专案的这个经费结束，那他就把它停掉了，那这部分其实就没有意义。甚至是今天对于那些受获益的人啊，比方说你去关怀的这些对象，他就会发现说哇，那怎么突然断绝了？所以呢，这样子其实对于学校自己本身的品牌，或是对于这件事情，事实上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因此呢，我知道很多学校就开始自编经费，然后呢，也开始在让这件事情能够推得又久又广。嗯，
1: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永续啊，否则的话哈，他们会遭受打击，情何以堪的这种感觉了。不过就像我们讲的这 USR， 那近年为什么又要导入这个所谓的 SROI 了呢？
0: 因为 SR 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他一开始的这个类似的对象是所谓的 CSR 的话，那其实在 CSR 的发展过程里面，大家也会想说，那今天从一个企业你要去落实所谓的 CSR， 那是你说了算吗？还是呢大家呢公认他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因此在这种主客观有时候不太清楚的时候，然后你说我明明就有做，因此呢这个我有善尽到我的企业社会责任，那其他人说那你这个其实也都只是去买的啊，或是呢你今天只是这个去号召大家来跑个路跑或什么之类，这到底算不算是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因此呢在这里面大家又开始想到如果要真的去确认所谓的影响力的话，你必须要有更清楚而且更客观的衡量的基准。因此呢 SROI 呢就应运而生。那当然去衡量所谓的影响力不是只有所谓的这个 SROI， 但是呢目前我们使用 SROI 的部分啊，在评估社会影响力这一块呢，事实上是比较多去采用这一套机制的。因此呢在 USR 的部分它也把它挪用过来，然后也成为一个客观基准的一个使用。
1: 那请问教育部有没有把 SROI 纳入学校在进行 USR 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呢？
0: 有的，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评鉴的一个过程哈。那在这一两年其实开始启动的 SROI， 它算是在一个初期，所以呢教育部呢现在它并不是用强制的方式，是用各大专校院它愿意自己本身呢来参与。那目前呢它已经有80几间的这个大专校院来参与了，因此呢当我们在评估在审核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很多的学校呢其实他才刚开始学习，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特别提到他有6个步骤，所以包含一开始的这个范围的界定、利害关系的界定，还有所谓的影响因子的排除，不见得每一间学校他都能够很精确的去掌握。因此呢现在是一个陪跑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透过委员还有呢接下来每年都会办工作坊这样子的过程，然后来协助各大专校院的执行者，甚至有时候校长自己本身都会参与，那来让他们更加的清楚。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个永续的了啊。对于学校的教育来说啊，其实不只是在课堂的教育，学校应该要到社会上去啊。
0: 没错。
1: 好，我们稍待要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志仁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大专校院导入了 USR 还有 SROI 的这个效益啊，还有它的做法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智仁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大专校园近几年来导入了 USR 还有这个 SROI 啊，那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效益还有做法啊？
1: 其实呢，大家一定会去质疑或者怀疑说，那今天导入这些，它是一个巧立名目吗？还是它真的会产生一些效益？那我说过，其实呢，如果真的从企业的角度回看呢、才会是比较清楚的。对于一个企业，它在落实 CSR 到底有没有效益？那它为什么能够从1920年开始，大家就开始在关注所谓的 CSR 这件事情，而且呢，让大家呢觉得说，我就应该要去做，因为呢，这部分呢是我的使命。原因是因为呢，其实呢，在早期大家在关注所谓的 EESI， 就是环境、还有经济跟社会的这个缘由，就是所谓的 triple bottom line， 就是三重底线的这个理论之后，其实呢就已经在落实所谓的初步的 SROI 了。也就是呢，在这当中，其实大家就试图要去找到，要去支撑起所谓的CSR 的几只脚。因此，我在落实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不是就是直接谈到很广大的社会责任，因为那实在太大了。可是，如果愿意在环境尽力，我愿意在经济的部分尽力，我愿意在社会的部分我都兼顾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呢？是，所以呢，你不是只有顾着赚钱，我还能够反馈到环境，能够反馈到社会，甚至还有其他周边的这些经济的效益。因此呢，这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它是可行的，一样搬到大专教育也是一样，在 USR 的部分也可以这样子看。因此呢，在这当中会不会有效益？一个企业呢，如果去落实所谓的 CSR， 除了他自己本身能够去垫高他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知道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企业，而且他是真的有去遵守的、去落实的，那大家呢对于他的商品也会很有信心，这是一个间接的效益。第二个，如果一家企业呢，他能够对内对外都宣告我要去落实 CSR，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员工，他的观念也会改变，这会改变他的企业文化。在某程度呢，他们在定短中长期的目标的时候，都会去锚指所谓的这个CSR 的落实。因此呢，就不会有一些不孝厂商，或者是去滥用到一些不好的商品或者是原料，因为他就要落实 CSR。因此，如果把这样观念一样也把它放到大专校院的时候，这样会不会改变整个大专校院的一些体制？我觉得也是会的。很多的老师或者是这个师长跟学生之间他的互动，他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今天受教育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因为呢不是只有造就自己，而是要回归到社会。那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效益的呈现，就是在教育部的这

0: 一次的评鉴过程当中，最终局啊，有关于我们在订立所谓的这个利害关系人，或者是在确立范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今天受评的这些大专校院有没有把所谓的 SRI 定入中长期的校务目标？
1: 这个很重要，
0: 这非常重要。
1: 我有个题外话啊，就是啊，博士在前几集曾经提过啊，很多的 USR 的这个案子啊，中途中辍啊，是因为学生毕业或者是教授也可能这个离职了等等的。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曾经参与过 USR 这群大专青年，他们毕业之后进入企业之后，啊，他当年在学校的这份精神，这份所谓的社会责任，能够移植带入他的企业，或者是他回到他的家乡呢？有没有造成一些的影响呢？
0: 是，其实呢，这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当他在大学校院的时候，他曾经被师长引领参与所谓的 USR， 他有这一种精神跟心智的时候，当他到企业去的时候，他对 CSR 就不会陌生，这个是一种现象。第二种是刚刚主任所提到，有没有可能反馈回来在他的母校或他所参与的这些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所谓的 SRI 开始落实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他后面有关于这些影响力的认定，或者是相关因子的排除等等之类，其实就可以把他们也划入所谓的利害关系人了。也就是他们这些利害关系人呢，不是只有一次性的，而是他能够更长远的，所以呢，这些利害关系人他就可以继续的帮助学校，然后呢，让后面的影响力产生。而且如果他真的落实到中长期的校务的目标的话，那校友就很重要了。今天就不会只有在校内的这些员工或者是师长而已了。
1: 这点很重要，要长治了，而且要这个永续了啊。
0: 没错。
1: 稍待呢，我们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智仁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那到底应该怎么来做才是一个重点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智仁博士，要为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大专校院近年来进行所谓导入了所谓的 USR 还有这个 SROI 啊，它的效益还有做法。那谈了这么多啊，很多学校是一直在做，而且都持续了很多年了，那也把这个影响力扩及到了可能学生毕业之后到他的这个企业，或者是回馈到他的家乡或者是学校啊，那到底有没有什么什么实际的做法啊，让他有个目标导向吧。
1: 嗯，就像我刚才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因为 SROI 的运用是这一两年才刚开始，那凡事都必须先要有启蒙，之后才会有启迪的可能。因此呢，在启蒙的过程当中，把观念讲清楚啊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呢，在前阶段的部分呢，并没有六个阶段都做，所以呢，这几个步骤呢，目前只有进行到一跟二的部分。换言之呢，先教大家怎么样去界定范围，然后呢，去敲定所谓的利害关系人。那这个其实是重要的，因为呢，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些大专校院的一些案例里面，有些呢，他所提出来只是单纯的个案，比方说呢，他在某一个这个乡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虽然已经做了五六年，但他就是一个专案。然后呢，有一些呢，他是一次提三个专案、五个专案，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可是有一些呢，他想到的就是整个生态系的一个规划，所以有些不太一样。因为呢，在这当中，你所锚定的这些内容不同，你所产出的范围自然就会不同，利害关系人也会不同。第二个呢，是有时候在利害关系人的盘点当中呢，很多大专校院他只有盘点到自己校内的，那这个其实有点可惜，因为这个只是直接的受影响者，可是还有间接的受影响者是真正接受到你服务的这些人。所以呢，这当中不是只有求所谓的师长跟学生在这些SROI 的落实过程当中自己成长而已啊，事实上我们真的是要把效益扩及到社会到地方去。因此我们才会提到说，其实地方的教育啊，事实上他也应该有 SROI 的一个观念，事实上也在这边。那当然如果要讲到他更终局的一个长远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在很早以前其实教育部就已经开始在思考了，也就是联合国的2030年的 SDGs 的永续发展目标。因为呢，在十多年前已经开展了一个所谓的议题导向的这个跨领域的一个叙事力的一个培养，也就是今天呢，我们到底要解决哪些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是直接面向所谓的联合国的那17项的这个指标。所以呢，在后续呢，在连接到所谓的 USR 连接到 SRI， 我认为它在脉络上呢还是可以一致的。
0: 所以听起来高等教育的责任越来越重哦。
1: 是的，是的。
0: 不光是我们只是知识的传承，可能孩子们将来啊，怎么样的进入社会，成为真正的对社会有益的人，那才是重点哦。
1: 没错，而且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SRI 的要求，或者是呢目前是自愿的哈，但是我相信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校院呢，就会以我参与所谓的 SRI 的评鉴为荣。那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可以开始有一些因势利导了。就是让大家能慢慢的在我们这一个月当中特别提到了有一些这个数位或是 AI 的这些过程，就是大家不会再被 AI 绑架，而这里面可以真正回到人的这一块。也就是呢，当我们开始跟这里所服务的对象，或者是今天知道所谓的影响力不是只有来自于数位，而是要来自于人跟教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样子的制度才算是一个成功的制度。
0: 这也还是回归了这个教育的原本的
1: 以人为本，对，以人为本，
0: 非常的重要了哈。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的谢谢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的 SROI 的委员李智仁博士，为他谈到了大专校院导入了 USR 还有 SROI 的效益还有做法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一些好吃的菜肴啊。好，那老师说今天要教大家做越南河粉，意思我们就是连河粉要自己做吗？可以买现成的吗？
2: 建议买现成的就好了。
0: 主要就是那里面的汤头啊，还有配料。
2: 对，没错，没错，没错。对，因为其实河粉像这种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哦，越南的话，它其实，在我们这个新住民当中，其实现它算是人数最多的，
0: 对，
2: 最多的一个国籍这样子。对，所以说，在台湾的这些超市超商啊，蛮多这种越南商店或是东南亚商店，要买这些其实都很容易。那只是说这个河粉来讲，它有分细的跟宽的
0: 啊，还有分哦。
2: 对，那个就没有
0: 就看我自己的口味了，
2: 就是依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挑就可以了这样子。
0: 那你要去越南店买吗？我们台湾的米那个不是客家的那个也有吗？
2: 客家其实我们在讲这比较算是叫做板条，稍微不太一样，因为板条来讲会稍微比较厚一点点，那也是可以。另外一个方式其实就是说，除了东南亚这些超市商店以外，其实这些都很普遍，去量贩店它的一个东南亚地区的在这个柜子架上来讲的话，应该也都找得到。是的，是的，是的，对。
0: 感觉就很好吃。那老师，这个越南口味是怎样？是酸酸甜甜吗？
2: 对，其实越南河粉哦，它本身甜会有，但是酸它便是
0: 很重要的吗？
2: 它算是后面阶段的，就是喜欢酸的人，你再适当的加一些新鲜，挤上新鲜的柠檬汁就好。它在烹调过程当中，它不会加柠檬汁或是醋这些，它不会酸。它的味道，我们讲的就是说，台湾有所谓的清炖牛肉面。这个就是越南的，像是有点清炖牛肉面的意思。
0: 哦，所以我们这道是越南的牛肉河粉哦。
2: 是，没错。
0: 哦，好，那个河粉我们买现成的啦。现在重点就是里面的这些料了。
2: 对，没错。那我们可以来开始准备哈，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一道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做一个呢，要搭配它的叫做原荽油，就是香菜油。
0: 还有这个原荽油啊，
2: 嘿，是，
0: 就是我们吃那个瓦米床上面丢的那个香菜嘛，
2: 香菜，对对，香菜。但是这一个跟它类似啦，但是我们呢会稍微特调过，属于呢比较东南亚的一个风味。
0: 哦，它怎么做啊？
2: 是，好，首先就是说呢，我们会把这个香菜碎啦，蒜碎啦，红辣椒碎，然后跟这些所有材料，然后加一点橄榄油，然后调盐跟白胡椒粉，整个把它拌匀成这个所谓的香菜油。
0: 我不要去炒啊。
2: 对，这个不用炒，因为它是最后呢我们要淋在这个牛肉河粉上面的。对，等于就是像我们在吃面啊，阳春面啊，你会在自己加一些香油啦，辣椒酱胡椒粉，自己加一些调味一样。那这个就是香菜油，我们来搭越南牛肉河粉。
0: 所以那个香菜洋水就是还是绿绿绿绿的了。
2: 对，没错没错，切碎啊，因为我们里面会有辣椒、蒜头、香菜，然后有盐啊、胡椒粉，所以你会吃起来就是说，除了香菜以外啊，还有香蒜
0: 的
2: 香味，辣椒辣辣的这样子，然后咸咸的、香香的这样子，对，
0: 蛮多元的。
2: 是是，没错。
0: 好，那个香菜要多少啊？这个比例很重要哎，老师，你不要全部这一碗全部都香菜了吧？那也光吃香菜啦。
2: 因为它这个叫香菜油，所以当然理所当然，它的主要的一个比例来讲是香菜最多。
0: 香菜比较多，
2: 对，那大概说，如果以重量来讲，大概是香菜二，蒜碎哦，香菜末二，像蒜碎一，然后辣椒碎大概也是一这样子，然后橄榄油你就是拌到呢能。

0: 把这些食材拌匀，稍微能盖过它就可以了，不用倒很多。哦，那盐来讲啊，就是盐跟胡椒粉，调到就是说，有香气，然后有咸味，这样就行了。对，
1: 白胡椒粉，
0: 对，用白胡椒粉。哦，嗯，是的。所以这个香菜油在制作其实相当简单，它就是有一点简单的这种，
1: 就是你就自己把它调一调就好了。
0: 新鲜的新香料油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叫原荽油、香菜油。
1: 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越南的牛肉河粉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越南牛肉河粉。好，当然很重要的就是那个香菜油，就是盐水啊。好，有香菜啦，有辣椒啦，啊，等等的这些，
1: 对，蒜头
0: 不用炒，
1: 对对对，
0: 直接把它拌匀就好了。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准备这个河粉的部分。那其实河粉来讲的话，在越南他们比较传统的常见的就是牛肉河粉。哦，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你
0: 不吃牛
1: 的话，其实都可以用不同的食材取代，比如说你用猪肉也可以。
0: 哦，鸡肉呢？
1: 鸡肉也可以。
0: 鱼呢？

0: 你就可以做海鲜河粉
1: 哦，
0: 这个是 OK 的，
1: 都可以哦。
0: 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准备这个高汤
1: 哦，还有高汤哦，嗯，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高
1: 汤很重要，
0: 这个的一个命脉
1: 精华，
0: 是是是是，嗯，没错没错。
1: 老师，那高汤怎么做？
0: 原则上，如果说我们用比较通用的话，就是说准备猪大骨跟鸡大骨来做这个汤底，
1: 两个骨都要。
0: 对，两个都要，哦。那当然就是说，今天喜欢吃牛肉的人，你可以买牛骨回来熬，那个香气又不一样。那海鲜当然就是可以用一些鱼骨啦、虾壳啦来做这个汤底，当然就是会更贴近海鲜河粉。那如果说还没有特别的目的性、目标性的话，就用鸡骨、猪骨做起来这个河粉的高汤。实际上，你后面加海鲜也好，加牛肉也好。或是加鸡肉，原则上它都是能够跟它很 match 的，很就是呢不会有那个起来违和那种风味的感觉，这样子，整个是契合的。
1: 老师，请问一下，那个骨头要不要敲一敲啊？还是就直接丢进去啊？你敲一敲那个东西才能出来吗？不是吗？
0: 其实基本上不用，我们在熬这个高汤来讲的话，你只要时间熬的足够的话，实际上这些
1: 自己出来了，
0: 对，鸡骨也好，猪骨也好，它本身里面的这些风味啦，它的一些精华其实都会跟汤融合在一起的，哦，对，这个是没问题的，哦，是的。
1: 好，那个高汤就光那个骨头进去嘛，不要调味嘛。
0: 对，好，我们高汤的部分就是说，鸡骨、猪骨，当然第一个阶段你一定要先洗净，然后到电锅里面也是冷水，那多一点盖过这个骨头没关系，哦，对，然后一样内锅一定要有足够的水把这个骨头鸡骨猪骨都要盖过，那外锅呢，我们可能会建议放到两杯，然后内外锅呢，内锅就不用加盖，外锅加盖一样按下去煮，对，那跳起来之后可能焖个15到20分钟，那外锅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水的，要再加1到2杯再按你吃，要两个流程，我们要充足的时间才能把这个骨头整个它的风味跟精华
1: 给
0: 它
1: 逼
0: 出
1: 来，
0: 是的，没错，
1: 哦，
0: 对，煮法是这样子哦，这样没问题哦，嗯，好，好，但是光这样子不够哦，啊，
1: 还不够，
0: 我们再加骨头下去冷水的时候，要少量的，譬如说，欸，可能大概1-2公克的八角，
1: 哦，
0: 我们要加香料，1-2公克的这个肉桂，
1: 哦，
0: 然后大概一两片的月桂叶，然后再来白胡椒粒，
1: 粒哦，
0: 对，白胡椒粒，然后放一些姜片。然后可以呢，就是放大概半支啊的那个，姜的话，我们如果说有南姜，放南姜片，它味道会比较贴近东南亚的风味。然后香茅来讲的话，一支至半支都可以，欸，稍微把它就是要切断，或是切血的那个片状这样子，嗯。
1: 哦，
0: 对，然后整个呢再下来熬煮这样子，欸，那这些里面的。这些新香料啦、香料啦、香草啊，跟骨头，它味道就整个会融合起来，它味道很香。
1: 哦，
0: 对，这是这一锅很重要的一个汤底。
1: 对，
0: 那都完成之后，就是说里面呢，除了高汤以外，其他那些骨头啦、香茅啦、等等啊、南姜片啊这些，这个就都不用了。
1: 哦，除了那个汤啦。
0: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等着备用吧。
0: 是，没错。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越南河粉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越南河粉，牛肉、猪肉啊、鱼啊都可以了啊。
1: 是，
0: 好，那
1: 没错。
0: 那好，汤高汤好了，
1: 好，
0: 那接下来那个河粉我们是买现成的、啊、那怎么办呢？
1: 对，没错没错，
0: 切
1: 河粉就是我们要一样的吃多少煮多少。那河粉呢、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先用温水也可以冷水可以先把它泡软。
0: 哦，它本来是硬的、哦、
1: 是是是，因为是它是干的、哦、它这个河粉呢它干的会很像我们的那种干燥面条，像意大利面这样，它是很硬的、
0: 哦、
1: 对，所以一定要先把它泡开。然后泡开之后呢，我们再去煮，把它煮透，煮透之后才能跟汤融合在一起，这样子。
0: 哦，所以它本来就是一条条的、啊。
1: 没错，它是一条一条，它不用再分切。哦、对，那只是说这个河粉呢、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泡，泡完要煮。对，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的汤还要把料增加进来，所以这个汤好了之后，我们在电锅一样让它滚。
0: 哦，
1: 好啊，河粉我们可以先就是另外一个干净的水去烫就可以了，不要用高汤去烫、欸、千万不要用高汤去烫哦。
0: 哦，不可以啊，就是白开水把它煮。
1: 对对对对，这就好像我们如果说去那个面摊吃面、
0: 哦、
1: 它有一锅烫面，烫面水是专门烫面水、
0: 嗯、
1: 对，然后在汤里面的哦，汤里面的这个汤是另外汤、嗯欸、千万不要把它混合在一起。
0: 哦，
1: 是的，
0: 这点很重要、啊、
1: 对，没错。
0: 你不说我就把它直接、那个、
1: 直接就到高汤里面
0: 去
1: 煮了，这样子
0: 是啊，这样不行是不是？

0: 欸，因为我们如果说用汤本身来煮面的话，嗯，第一个就是说蛮多的面条它本身外层还会有一层淀粉，
1: 哦，
0: 那煮起来你会觉得说那个汤不会清清的，它 它会比较浊，然后浓，
1: 对对对，
0: 浓浓的，
1: 好像面汤的感觉。
0: 对，所以你看意大利面是不是都是要用一个清水热水去煮，
1: 哦，
0: 煮起来那个汤你会觉得说它就，欸，开始有一点比较那个白浊，然后也会变得一点浓浓稠这样子，
1: 嗯嗯，
0: 对。那当然说今天如果你特别喜欢这样的口感，那就在面里面煮那个是 OK 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汤比较清澈清爽的话，你就是要用另外一锅水，嗯，那这个汤里面呢，我们今天是譬如说吃牛肉的时候，我们再把牛肉片弄进来煮熟，然后可以加一些呢洋葱丝，豆芽菜等等这样子，哦，都加进来，然后调味的时候我们就调一些鱼露，
1: 嗯哼，
0: 白胡椒粉，
1: 哦，
0: 然后呢再把这个已经烫好的河粉跟这个汤组合起来，然后就是撒上葱花，还有淋上很重要我们刚才做的这个香菜油原水油，是，然后可以呢附上柠檬角，我们前面所讲的，欸，想喜欢吃酸的朋友你再挤一些，
1: 嗯，
0: 那因为这个汤我们在调味的时候实际上它会调着鱼露以外，它连盐都会下去，然后还有糖，然后它就是咸，
1: 咸甜
0: 中一定要带 甜。我去越南吃当地的时候，哦，其实它这一道的风味呢它甜度很明显，
1: 哦，
0: 对，而且这个是我们书籍上，因为大家就这个看个人啦，啊，其实在越南他们当地料理，我有跟越南的一些朋友聊过，他们当地在加糖加另外一个叫做味精味素，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他们其实都用很重，
1: 哦，
0: 所以你只要喝到他们这个汤就觉得说哇鲜啊甜啊，
1: 嗯，
0: 都很明显这样子，所以他糖味素啊盐这些都是有等比例下去，所以咸咸的甜甜的然后带鲜度这样子，
1: 哦，
0: 吃起来很明确，
1: 不就口渴了吗？
0: 口渴
1: 那个味素，啊，
0: 所以如果，嗯，对，如果有去过越南的，你去越南那边吃牛肉河粉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点一个可乐啦、雪碧这样搭着喝，这样子。对，
1: 哦，
0: 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朋友招待我，那他会问我喝什么，就喝可乐，而且他很特别哦，他可乐呢，他不，他一瓶可乐给你以外，他会附一个杯子。然后那个杯子里面呢，里面有一个冰块，中间是空的，然后插一个吸管，啊，也可以不插吸管了，啊，就是可乐倒下去这样子，嗯，就可以直接喝。它的冰块是这样，很特别，
1: 蛮特别。他还没给你加上盐，有的地方还会给你加上
0: 可乐加盐吗？
1: 对啊，
0: 可乐加盐就真的很特别了。
1: 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我们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脸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这道用电锅做的越南河粉，你可以牛肉、鸡肉、猪肉，甚至海鲜了。今天非常谢谢黄教授，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

0: 秘鲁在这个月七号举行了总统大选第二轮的投票，选务当局历经了数周的计票，完成了作业，最终结果显示，保守派的候选人藤森惠子以极小领先的幅度胜选。藤森惠子是已故的秘鲁前总统藤森千野的女儿，她过去三度的竞选总统，但是全数都是以失败告终。美国陆军太平洋的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表示，检验包括了驻韩美军在内的印太区域美军联合作战能力的战道行动演习，是为了阻挡北京武力犯台。而虽然战道行动本身并非由驻韩的美军主导，但是它与美军在全球层面高效运用海外驻军与军需物资的战略概念一脉相承，也意味着一旦台海发生紧急的状况，驻韩的美军的兵力或者是物资被抽调投入台海的可能性将大幅的提高。台北市内湖区近日由于强降雨的淹水，台北市政府说这是短延时强降雨导致，目前已经强化了水情的监视、民政体系回报以及预抽水，让积水能够快速的消退。至于28号的强降雨，圆山保龄球馆遭到巨石砸穿的事件，公务局大地工程处说，近日连续的豪大雨造成了边坡土壤含水量过高，导致了坡面浅层土石滑落，而经过雨季湿及相关的单位勘查，确认后续的施作方式，初步判断以坡顶设截水沟，而坡面用行空直升护坯加土钉稳定坡面。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是多群到到云的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澎湖跟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4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36度，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35度，桃园多云时晴26-36度，基隆多云时晴26-32度，新竹多云26-32度，苗栗多云25-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Ohio。
6: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7: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8: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报道。好，时间来到早上7:13，在国道5号的北上平林入口外侧有施工在割草，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5号北上的平林入口的外侧车道。另外，国道1号呢，在北上58.1，在过了中立转接道，占用了外侧的三个线道占用外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现在呢，后续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国道1号北上58.1，在过中立转接道这个外侧车道的时候要小心。还有在台64线的东向10.5公里，在过五股一这个地方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啊，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台64线东向的10.5公里，在过五股一这个路段呢要小心。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现在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啊，所以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而在台北市中心桥往台北市下桥地方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经过呢台北市中心桥往台北市下桥的地方内侧，麻烦小心。
2: 轻松听读报。
1: 好，礼拜的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伊核战反复，卡达的会谈受阻。由于美伊之间再次的爆发了军事冲突，而尽管双方同意停火，并且呢打算在30号在卡达呢会面重启谈判，但是眼见呢先前达成的一个和平的框架是脆弱不堪，引发了人们对于中东原油供应的担忧，不安情绪又再度的浮现，使得国际油价29号呢是闻讯晋扬，而西德州原油重回每一桶70美元的关卡。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里面呢，讲到说各自放话，美伊停火呢续谈实地线旗舰。美国总统川普29号在自创社美真实社群写道，伊朗要求会谈30号将会在卡达杜罕举行，这是指美伊的技术团队说。

这个礼拜将要会谈来讨论如何落实美伊协议。但是伊朗的副外长呢加里巴巴迪29号对于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说，有关于伊美在这个礼拜在杜哈举行的技术性的谈判的报道不实。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伊卡达会谈核募资优先议题，美伊两国近期的军事对峙又再度的升温之后，29号的峰回路转情势又出现了转机。美国的资深官员透露，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行动，并且预计在6月30号在卡达首都杜哈举行会谈，就核募资海峡通行的问题协商。分析人士指出呢，伊朗将核募资海峡的控制视为与美国谈判的关键筹码。自由时报的世足特刊讲到了加拿大首闯了16强，共同主办国加拿大昨天在2026年世界杯32强的首战呢，靠着尤斯塔基欧伤停补时第92分钟的一个关键破门，以1-0呢是险胜了南非，队史首度跻身16强，而每一步都在缔造队史的新页。台湾警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西方歌词多第一人称，而东方的音乐推崇集体主义。西方的流行音乐强调个人主义，而过去在50年间，美国与德国流行歌曲当中的第一人称的代名词使用频率显著的增加，反映出社会倾向个人主义以及自我关注的趋势。反之，在日本与香港等传统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流行歌词呢都维持着比较低的自我关注度。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讲到联准会的鹰升起，美元王者归来。受到美国联准会升息之率攀升的影响，加上了投资人对于美国经济前景看法是转趋乐观，让强势的美元得以回归。追踪美元对六大主要的货币，美元指数在六月估累涨了2.5%，渴望呢创下2025年七月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月的涨幅。相较之下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这个月呢恐怕会累计贬值2.4%。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欧洲的激变装不装冷气呢燃烧成为政治攻防。欧洲遭到严重的热浪侵袭，让冷气的燃烧成为政治议题，而法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喊出要提供免利息贷款让民众装冷气，除了指控呢政府未能够提升的抗灾的能力，也把冷气塑造成一个文化的议题，攻击长期以来基于环保理由反对冷气的极左派。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5年砸下了37.2兆台币，韩国呢要争夺 AI 的新疆界。韩国在29号宣布历年规模最大的半导体与 AI 投资计划，而总投资金额超过了1800兆韩元，大约台币37.2兆元。其中最大的焦点是在首都圈龙仁半导体的聚落之外，将西南部的光州打造为第二个半导体生产基地。官员在简报的时候还秀出了台湾地图，并且标注了新竹到高雄的距离230公里，而龙仁到光州的距离也是，那么想要跟台湾的科学工业园区呢是一较长短。联合报在今天财经新闻讲到，仿效台湾，南韩砸下了1800兆韩元来拼 AI 的超级计划。南韩政府呢昨天宣布，将透过呢公司合作的方式，由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领军推进三大的超级计划，将大举呢投资半导体资料中心和机器人，总投资的规模大约是1800兆韩元，大约是新台币37兆元，以巩固南韩在 AI 与半导体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半导体的新聚落李在明政治豪赌。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正式宣布敲定，位在西南部的湖南，就是光州市与全罗南道，为韩国第二半导体的聚落。但这一次的选址呢，不只是引发了朝野政治的一个纷争，还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一个地区矛盾。而湖南呢，正是李政府最坚定的一个支持地区。

区，李在明可以说是在其执政第二年做了政治豪赌。工党时报在今天火线焦点讲到记忆体三巨头遭控的是联手抬价，记忆体的价格持续的飙升，因为市场与消费者的不满，如今是演变成了法律战。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以及美光等三大业者呢，今日在美国加州的联邦法院遭到集体的诉讼。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抗中呢窃密走私，日本启动了经济的安全行动。而彭博报道呢，中国间谍窃取了日本的工业机密，取到日本走私辉达人工智慧 AI 晶片，以及贩毒集团呢将毒品芬太尼透过了日本输入美国。近期一连串的一个事件凸显了日本的经济安全弱点，促使了日本政府推动多年来最雄心勃勃的经济安全计划。

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核四的码头破坏沙滩环团呢，盼能够尽速的拆除。监察院已经呼吁政府要尽速的拆除呢，让沙滩的流失的核四重建的码头，而经济部应该尽速的提出计划。环团29号呢在立法院门口抗议，经济部30号的沙滩复原工程会前会仍不愿将拆核四码头列入讨论，但是颜寮福隆的沙滩已经是明显流失超过一半，不要等到了沙滩都流失了才拆码头。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中国串航台日 EEZ 扩张管辖权，而日方交涉。中国在6月中旬呢派出了科学研究船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来回航行骚扰，航机呢遍布了台湾与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 EEZ。 中方还派出了海警船去护航，来宣示他主张的管辖权。日本政府发言人呢29号表示，日本无法接受这一类的主张，已经透过了外交管道多次向中方提出交涉。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陆加码宽松，而隔夜呢逆回购亮相。中国人民银行全新公开了市场操作工具出炉，人行宣布29号开展人民币呢3000亿元的一个隔夜逆回购的一个操作。外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它的乘坐利率呢只有1.25%，不仅是较7天期的一个逆回购的政策利率低了15个基本点，也比市场预估1.35%还要低。分析指出呢，人行此举呢相当实质的降息，除了延续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并且推动呢市场融资成本走低。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大陆出口的禁令新增了日本20家的实体，而继呢2月大陆官方将30重工等这些日器呢列入了出口管制的名单之后，大陆的商务部29号寄出第二波的公告，将防卫研究所等这些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的一个管控名单。另外呢，把这个三井 EMS 的一个株式会社的这些无法呢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的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的实体列入了关注名单，并且从公告日开始实施。大陆商务部强调呢，此举目的就是为了制止日本在军事化的与这个永和的企图。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同一天表明已经强烈的抗议，并且要求要撤回相关措施。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呢讲到说，制裁升级而陆呢扩大了对日出口的管制，增加40个实体。中日的关系僵局之下，大陆昨天呢对日本启动了第二轮军民两用的一个物项出口的禁令，新增了20家日本实体至出口管制管控的一个名单。另外新增20家日本实体呢到关注名单，那么连同呢2月下旬公布的总计呢，各军达到了40家。大陆的商务部说呢，新制裁的一个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一直就是在坚决的遏制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行政院蓝板的无人机法案呢采年度预算增加业者的焦虑。立法院的国民党团呢这个礼拜将会提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与采购条例草案，条文一共24条，分成军用、民用无人机，并且以年度预算的方式分为6年编列，一年大约400亿元，总计是2400亿元。对此行政院表示，如果无人机的建军呢完全依赖年度预算，

不仅这个建军的进度可能会受到影响，也将使得国内的产业难以掌握呢长期订单以及投资的规划，增加了业者的不确定性与焦虑，影响了产能布局以及技术的投入。

0: 家庭新店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保养多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在零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0: 人人在电力费用，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4: 哎，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5: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好钱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4: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幸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931路况报道。好，先来到早上的7:30，国道一号北上27.3哦，先前三重前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好，现在后续正在处理。所有的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27.3三重前内侧麻烦。

0: 要小心哦。那先前的台64线啊，在东向的 10.5 公里，就是呢过了五股一的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呢有一点点回堵哈，目前回堵了 0.9 公里，所以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也要特别耐心哦。好，泰山呢现在新北市泰山区在大科一路往林口方向靠近呢711号这个地方有三部机车发生追撞，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就是呢在新北市的泰山，在大科一路往林口靠近了711号这个地方。好，国道三号呢南下的 41.5 公里，在土城出口前中间车道有水管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南下 41.5 公里，在土城出口前中间车道呢，麻烦也要小心。台北市有一起事故啊，就是呢在建国南路往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现在有一起事故，那造成这个路段现在尾端有点堵到了民权东路，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这个事故，所以呢朋友经过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过民生东路的外侧，麻烦小心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0: 好的，每个礼拜二这个时间，我们都跟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一起合作。我们今天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南港分局的吴义航分队长在我们的线上。义航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对，我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哈，就是国际小学堂里面啊，他特别有讲到就是所谓的限车论战哦，就是因为你知道柏林的这个塞车呢好直逼纽约啊，这是一个title 啦，好，因为他就讲说就是国外的一些使用这个交通运具的一个问题。那最近呢和这个欧洲又有热浪的一个产生啊，其实因为欧洲以来呢都一直都很讲求这个环保的概念哈，那当然看到他们的交通工具呢好像也在路上并不是很多那种可能我们看到的画面啦都是比较不多的私人的这个车距了哈，但是呢事实上还是今天看到联合报的这一篇报道还是有看到，哎，他们其实车子也是还蛮多的。好，那现在夏天很热哈，有时候这个机车骑士的时候那个阳光啊就是会照射到眼睛，那你知道我们平常眼睛又用来干嘛，就是滑手机嘛，所以其实我觉得眼睛蛮脆弱的哈，然后又加上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好，那今天不晓得一航给我们带来什么主题，但是也希望一航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哦，就是在夏天这么热的一个天气里面，在路上行驶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好，那我们先请一航呢告诉我们今天原本要预备的跟听众朋友谈的什么话题。
5: 好，我先预备是想要跟大家谈无照驾驶，然后刚刚既然主持人有提到这个夏天的这个部分，会可以顺便做个宣导一下。
0: 好啊，谢谢。
5: 那我就先从主持人刚才提的这个，其实我们有发现现在天气越来越热，那大家现在兵家必争之地就是那个电线杆下面，有时候路灯杆下面
0: 路树哈，
5: 小块的对路树那个一小块的阴影，那就是变成兵家必争之地。那第二个对，第二个大家最趋之若鹜的地方就是大型车的旁边，他们都觉得说啊，大型车很大台，然后旁边有一个阴影，小小一块啊，就说借一下借一下。其实，在路上这种情况是我们很不乐见的啦。就是，你可以享受那可能30秒或是短短1分半钟的凉快。可是对大型车来说，它其实看不到说你在它旁边，你在那边乘凉，它其实是看不到的。然后那反而是它的视野死角。那只要一绿灯的时候，其实对你们双方都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应该说对你啊，机车其实会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因为汽车及大型车，他们就觉得，他们看不到，所以他们就会正常行驶，然后可能会就

0: 造成路上很多车祸都是这样发生，或是严重的事故，
1: 嗯，
0: 就是造成就是一些视野死角，或者是你不知道它的内轮差，然后就被压过去的。
1: 对，
0: 那所以也要提醒各位用路人，就我们上路之前先做好相关的防晒工作，像是戴袖套，或者是像有一种那种电风扇，虽然那种电风扇吹出来是热风，可是至少可以缓解你一些觉得炎热的那个状况。
1: 嗯，
0: 那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去利用那个大型车的旁边那个阴影。
1: 对，
0: 那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1: 没错，好，这其实之前我们就讲过，就是说有很多的朋友他会就像刚才一航讲的就是有一些阴影的地方他想要去遮一下，可是呢你也得看旁边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如果说是对你生命有威胁的，你千万不要去靠近它嘛。那刚才一航讲了好多的那个 pebble 啊，就是说你怎么去防止在等候这个红绿灯的时候的那种酷热哈。我觉得以前就是有一句成语叫望梅止渴嘛，我觉得这句也不错啦，就是说你可能呢想象一下就运用你的想象力啊，你就觉得那个你不要觉得那个太阳，就不要去想那个是太阳很热，对，你就去想象，就哇你现在泡在一个水里面好舒服哦我觉得运用一下这个想象力，对不对？就是让自己不要处在那种因为你越是 focus 在那个很热，然后你就越燥，你就越烦躁。那你知道我们其实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想象力嘛，所以你就稍微想象一下说我好像因为你的汗水一直流下，你就觉得你好像泡澡那种感觉，你就是稍微想象一下，你就很快就度过那个等的那个秒数，你就可以过去了。好，所以千万不要再差那一点点时间，就像刚刚一航讲的嘛，你看可能才30秒，对不对？可能就置身，如果你停在大车旁边，你就置身在那个危险里面。 OK，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样。那
0: 没错没错，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1: 真的我在路上真的好容易看到大家就动不动就会很生气对呀、因为像我这样看到那个摩托车跟那个车子，我都各比中指，然后那边就追来追去，上班时间我就想说啊，真的不要为那一点点的那种 kimoji， 然后就开始很不爽这样啊，所以大家一定每天哈，就是要开始操练你的性情。对，要有预备。OK， 所以一航除了这个提醒之外，你刚刚有讲到无照驾驶啊，
0: 对，无照驾驶。那我就是像我们最近发生一个小小的案例，就是一个民众他正常行驶在路上，然后他刚好在停红灯，然后他是摩托车，那结果被后方那个没有就是比较不专心的驾驶人，或没注意到灯号，然后就追撞，只是单纯的追撞，结果我们到现场一查，就发现这个机车驾驶他照理说应该是无责，可是确实他事故部分是无责，可是他后来发现他是无照驾驶。
1: 你是说那个你那个被撞的那个是不是？
0: 对对对，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 A3 车祸，结果那个摩托车后来变成要被扣车，然后要被开罚，然后甚至要被抵制保管。
1: 哇哦，
0: 到后排，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我们从2月多就已经开始无照驾驶可以上修法上路了，那结果好像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是或者是之前比较在以身份证的这种用路人，那还不知道说我们无照驾驶的法则已经更改了。
1: 对，
0: 那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现在无照驾驶已经就是强制要扣车扣牌，然后还会开罚，那就麻烦大家就是提醒身边的朋友，如果现在是无照驾驶的状态，或者吊扣吊销的期间，就不要用车。那如果是一直以来都骑身份证的，那就赶快去考虑。
1: 对，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就是说，我其实只是在想啊，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无照驾驶，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很怕考试。
0: 你说路考的部分吗？
1: 没有啊，也要笔试啊，对不对？没有，我觉得路考他可能没问题耶，因为他为什么敢开？他为什么敢骑车上路？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他技术还不错啊，对不对？但是重点是有些人很怕笔试，因为他看那个文字他就那个眼睛都花掉了，好，就是比那个太阳照到他眼睛还厉害。真的有些人会是这样我跟你讲，特别是在这种阿法时代，这种就华世代就是看手机看习惯了，很多他都会那个辨识度都没有很好。对啊，就是说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那种考前班

0: 应该有吧？
1: 考前 APP， 考前刷题的 APP 啊，
0: 应该也有嘛，就考古题对不对？
1: 有，对对对。
0: 对啊，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不要怕考试哈，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很怕考试，听到考试马上拒绝。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创意一点啦，就看看就是说，哎，笔试可以怎么样的一个突破那种传统那种试卷的考试，然后看怎么样可以帮助驾驶朋友更多的灵活一点去面对就是马路上的一些情况。好，就当然我觉得这个可以与时俱进的慢慢的去思考，但是无照驾驶其实会心虚，真的。好，你就是很害怕，结果呢就是你被撞，其实好像有点天意的感觉，但是事实上是对你是一种保护。好，就还好你没有发生很严重的事故，哎，对不对？
1: 对啊，
0: 你如果发生很严重的事故，你如果是万一什么这个 A1 A2 的事故，那你真的是有苦难言了，因为你无照驾驶，你可能要求偿都有困难。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嗯，好，所以我觉得一航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哈，所以忙的朋友你也要去提醒你的家人哈，如果你有家人他其实也是无照驾驶状况，你要跟他讲赶快去考试，哦，不要怕，赶快去考，好，因为你考个几次都没关系。如果你真的没考过，就表示你不适合骑摩托车，因为我告诉你，我真的有身旁有这样子的朋友哦，他考三次都没过，后来你知道他怎样？他就开车啊。他开车他就过啦，他考机车他是路考都没过，他考笔试没问题，但是他机车的路考他三次都没过，后来他就开车，然后他开车一次他就过了，所以是不是有些人就不适合骑车？有可能欸，
1: 是有，确实有可能，可能平衡感比较差一点，
0: 对对，好，所以我觉得你看从这种小事情啊就可以看出一些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啦。
1: 没错，
0: 对，像刚刚一航讲那个平衡感嘛，哎，拜托骑摩托车真的要有平衡感呢，哦，不然你后面载一个东西或者是你载一个人，你可能就失去那个平衡感，就很危险这样。嗯，
1: 没错
0: 呀， yeah， 好啊，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这个易宏呢，在易航啊，在空中呢给我们这样子这么好的一种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是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那是由南港分局吴易航呢分队长在空中给我们的服务。易航，谢谢你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那我们下次见哦，好，拜拜，好，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30号，租约未公证也有效，但公证租约可保障双方权益。
0: 租约即使未经公证，仍具法律效力，双方无强制公证义务，但公证的租约若明定，可强制执行。一方若违约，他方可凭公证书直接申请法院执行。公证不仅保障房东权益，也能保护房客，但需在租约中订明相关权益。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欢迎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欢迎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49，来我们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9.1公里过内湖的外侧路肩，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1过内湖的外侧路肩车道上，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小心哦。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1.6公里啊，在这个过中立的原本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现在排除掉了。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往南方向，在新义路前的内侧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台北市的金山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在新义路前的内侧车道上。而在台北市呢，建国高架桥往南，我们刚刚讲到过民族东路内侧有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好，在宜兰县的罗东，在中山路五段文化中心往东山方向快车道上有猫咪被撞到翻滚哦，特别注意小心哦。这是在宜兰的罗东中山路五段文化中心这个地方。好，先前国道一号北上27.3，在三重前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也排除掉了。好，在台北市呢，现在建国南路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侧，这个事故呢，现在后续正在处理，但是尾端呢是堵到了民权东路啊，因为一台那个小货车抛锚。这是在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车道，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也要小心哦。好，那一样的再次提醒哦，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呢，这个两场活动。

动，欢迎收音旁的朋友来参加。一个就是我们电台呢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那七月十号呢礼拜五的上午十点会正式的开放去锁票。那七月十号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下个礼拜五了哈，因为这个礼拜的话是不是七月十号，好，是下个礼拜五早上的十点钟正式开放哈，所以呢欢迎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去锁票。锁票的方式有三种啊，一个是实体，就是到中山堂的那个门口啊，现场去领取，昨天有说。那另外一个就是上这个 KKTix 的一个网络平台去登记，但是呢如果你要去登记的话，应该要先去注册登入啊这个 KKTix 的一个会员账号，才能快速的去完成哦。好，那如果你喜欢听台语这个流行的音乐人的故事哈，那就可以去参加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这支卡司呢是蛮强的。那另外如果呢哈，你有别的选项的话，你也欢迎呢可以来参加呢少华举办的这个听友的见面会哦。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会讲到用声音去影响这个世界哦。那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声音很多，那你怎么去选择一个对或者是好的声音，其实很重要。那除了选择之外，重点是你能不能够用你的声音去影响这个世界，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呢，他也可以得到很多的鼓励跟安慰。所以呢欢迎收音旁的朋友啊，那这次我们的卡斯也是还蛮强的，邀请到我们的网红哈，就是摇摇 Sucks， 然后还有我们的资深的这个长照员哈哥，以及我呢好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哈。因为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是有很多实体的一些课程啊，然后面对很多的学生，他们在学习的时候看见一开始他们对于声音表达的恐惧，到后来他们真的是很热情的想要去 do something， 就希望自己的声音可以带来影响力。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因为现在声音不是专属于某些人的，好，就是说不是只有歌手的，或者是只有那些很会讲话很会唱歌，而是声音属于每一个听众朋友你自己的。因为声纹就跟我们的指纹一样，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知道你的声音也是非常独一无二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台湾醒报呢，他特别有讲到，他说西方的流行音乐跟东方的音乐呢是很不一样的哈，他就做了一个比较。他说这个西方的流行音乐很强调自己哈，就是个人主义，但是呢在东方的音乐里面就比较强调集体主义了哈，就是说要这个有大爱好，不能只爱自己哦。好，那今天的新闻呢哈，对，我们这个就是要报名的话，就是上我们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去报名哦。昨天已经很多听众朋友报名了，很感动哈。好，所以呢今天听到的如果想要报名我们的听友见面会的话，就上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去报名哦哈。好，工商时报头版今天讲无人机采购条例啊，蓝白字体这个版本。好，那自由时报也提到业界判采这个特别预算的一个编列。中国时报头版讲到卓奎下令停战，杨珍妮呢反击。台湾醒报讲到杨珍妮涉嫌霸凌离职几率高，陈政奇还有李全可能会接任。那另外呢就是自由时报呢讲到说孙安佐七罪起诉而百万交保。那么工商时报讲到股市信心带飞，六月的CCI 呢走阳。好，台湾醒报呢讲到尤英龙批绿绿委是抹黑啊，判蓝白截至这个公投的数量啊。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联合报讲到尤英龙说呢，公投一个恰恰好，三个受不了。好，这就是就今天的跟听众朋友讲。那当然欧洲的热浪哈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如果你也想要看的话，你可以看联合报焦点新闻，他特别提到欧洲热浪人为气候变迁导致啊，所以呢有三大因素加重，让当地的这个温度呢是迅速的升温，好，全球的均温的两倍以上啊。所以呢我觉得欧洲热浪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呢要特别去关切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也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等下时间交给我们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我是少华，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明天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